0: 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堡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哎呦，哎呦！
1: 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
2: 太君，やつは絶対長に隠れてる。
1: 没有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是。
3: 镇长，咋回事？这是
0: 咋回事？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敌人斗争的机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0: 西米。干嘛呢？你怎么来了？你这写什么？
1: 阿肖的牺牲。
0: 哪个阿肖乐？
1: 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肖乐。
2: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1: 在去支援天险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想，即使到我跟他

你们俩的关系好，就把通事太监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信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报数：
1: 一、
2: 二、
1: 三、
2: 四、
1: 五、
3: 六、
4: 七、
5: 八、
6: 九、
7: 十、
8: 十一。
0: 小驴子呢？小驴子，小驴子，
9: 向右看齐，
10: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9: 四，
0: 小驴子，
10: 罗排长
0: 到，
10: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0: 出什么事了？
10: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
0: 是。
11: 向右转，跑步走。
0: 我听到了，解散。
12: 哎。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13: 啥意思啊？
12: 墨迹啥啥愣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13: 哥，帮我个忙吧。
12: 啥忙啊？
13: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
12: 干啥呀？
13: 我想找葛一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12: 你咋这么犟啊？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
13: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
12: 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13: 哥，我求你赶快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12: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缺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0: 用火。
13: 嗯，
0: 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找小驴子。
13: 是。
10: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0: 叛？指导，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10: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14: 小驴子，
15: 小驴子，
14: 小驴子，小驴子，你搁哪呢？
15: 小驴子，
16: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人影。这小子指定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12: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的是条汉子。
0: 滚犊子！现在正是训气呢。
17: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0: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
16: 排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0: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18: 奥斯给北京人拉回来了。
0: 嗯，在哪找着的？
18: 奥塞克被下游村庄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道到附近的军营。
0: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18: 我知道这些。嗯，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
0: 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1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
2: 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3: 哎，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那我干嘛？我这么生气啊？什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啊？
3: 你想干什么？
4: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3: 不能告诉你们。
4: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束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3: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4: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这，
2: 你干啥呀？
0: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3: 小点声！
0: 你再给我接着干！
3: 小点声！
1: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心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0: 是
1: 枪呢？
4: 丢了。
1: 丢了？
0: 丢哪儿了？
4: 江里。
0: 江里？
2: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
0: 我该你我这个行，
2: 具体位置丢哪儿了？想。
1: 你怎么不叫江里？
0: 我行，我行，我行，去去去，
1: 商量着
0: 想。
5: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6: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5: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
6: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5: 那你说，你想咋着？
6: 我说老鲁啊，
7: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重了就是枪毙。

0: 赵大人，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

0: 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
1: 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2: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1: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2: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0: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0: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走投无归，啊？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2: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呦，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2: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排长，这案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别怕，孩子，还有安呢。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管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想。想打鬼子吗？想。想打鬼子吗？想。想。想打鬼子吗？想。想。
3: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4: 对。
0: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起步。

0: 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开场。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台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么死，我太窝囊了。

0: 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
1: 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哎，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啊，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
2: 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排长，
0: 哎，
2: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呀，起来。你这是没睡啊？
1: 排长，
0: 嗯，
1: 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0: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1: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0: 你那儿咋了？
1: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0: 拖下来，我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2: 是这儿吗？
3: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2: 我这儿掉下去了，我早就不知道从哪儿了。
3: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定要这儿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上来。
2: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啊，
3: 行，
2: 好。哎，十米一个啊！
3: 啊，对，十米一个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背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 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

0: 这是中国抗战的有力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同志们都想家。
1: 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排长，这都中午了吧？啊。 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为啥？因为家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 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 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连长，我知道我错了。 投降的是我，投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0: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你。

哎呦！

0: 你脚抬啊，福清。
1: 是。

请找到！请找到！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2: 给我一把枪，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3: 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咱们交的上面看。
4: 咱这回抓个抗联，
5: 抓抗联，
6: 那边那边，快追
7: 快追，
6: 抓住
8: 抓住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王指导员，王指导员，撤去导游，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
1: 。
2: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我们大秃子领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
1: 日本人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2: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1: 看清楚了，这就破坏日满亲善的分子，他们才能就这样的。
3: 你们投降！
4: 我说，爷，我们二老湾何者？太监为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4: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太君，你们来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1: 我们大家，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3: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3: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5: 看看，
3: 兄弟一场。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0: 哎，大宇啊，
1: 你怎么出来了？
0: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啊。哎呀，
1: 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0: 不是，这是干啥呢？哎呀，没事。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 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2: 我们等夺过去。

0: 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 还没缓过来呢。
1: 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2: 哎，这是干啥呀？
1: 看热闹。庄阿姨抗联的，正游街呢。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少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我。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找，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5: 老陆啊，
4: 哎，
5: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5: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5: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5: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野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5: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孩子，他们的孩子呢？

0: 杨明志、易谋、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邓德贵、六毛。
1: 等一下，张老三，
2: 心不成啊？
3: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2: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4: 马爷，您看。
0: 30，你看，王家四，30。

0: 宁老，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啊！哎，嗯，
1: 怎么了？刚刚外边打枪呢？
0: 打个屁的枪，匆匆洗。
2: 哎呀，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
0: 得嘞。
3: 帽子，东家。嗯，
4: 小棍儿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证儿。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
0: 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啊？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4: 我还能骗你不成？
0: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4: 让那边干干，你走。哎，哎呦，哎，哎，过来，快快快快！

0: 东家，
1: 小桂啊，老姜法呀，蒙的东家，瞎蒙的，蒙的好。今天晚上的汤又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哎，
2: 马爷好。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敬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嗯，我瞅着你也不像那敬鬼神的人啊。
1: 我，
0: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1: 东家打啥呀？
0: 啊，打他。
1: 来来来，打。

0: 没用着，哎，啊，那回味儿。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1: 咋行啊？玩闷的，
0: 敢不敢跟？玩闷的，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
1: 37文压孤丁，
0: 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押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押不押？不是用上山套狼吧？那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1: 过水
0: 也不过水，
1: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3: 我要了5块，
4: 10块，5块。
0: 我跟你们说啊。
1: 啊，咱这回抓个抗联，
5: 抗联，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0: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5: 是啊。

0: 那边快追！
1: ！
2: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3: 脚枪不杀，不起哦，
4: 不起哦。

0: 不키오스테레바
1: 不키오스테레바

我罗干教官，是。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
这就是高空挑伞。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0: 立定！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1: 嘿，关上来！
0: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你咋了，排长？
1: 不知咋了，我脑壳子里老转悠一个人。谁呀？玩啥鸟？
2: внимание! Входим в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1: 没事，别紧张。咋的？你不紧张啊？我没事，我有经验。你啥经验？我跳过崖。你真的？
3: Ну что, ребят, приехали.
1: Держи.
3: 所有人注意！现在的高度是1000米，记录要点。
2: 列队，准备出发。

0: 送货？
1: 二爷。
0: 二爷？哪个二爷啊？
1: 长官，官营的通账。
0: 条呢？
1: 啊，有。
0: 里边装的啥呀？
1: 苞米栗子。
0: 苞米栗子。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2: 这不是有条子吗？
0: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1: 不是，长官。
3: 走。
1: 哎，长官。二爷。或者在里边。
4: 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1: 这回行了吧？
4: 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1: 二爷请。
4: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1: 辛苦了，二爷，这边，
4: 走吧。
1: 哎，啊，玉
5: 这，哎，等会儿，等会儿，
1: 二爷，咋了呀？
5: 啥咋了？你系紧呀、啊！
1: 哎呦，二爷，嗯，我来。走吧，二爷。
4: 走吧。
1: 又咋了，二爷？
5: 啊？
1: 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嗯，
3: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0: 这能一样吗？
2: 它不一样。
0: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3: 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儿，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0: 不是你攒钱儿，这是要遭报应啊。
3: 报应？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鬼人》。
1: 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啊！
2: 我们要返回祖国，搜集情报。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
3: 哎，大爷，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
4: 肖铁林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为什么做照相师？
1: 当你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投入，
2: 记录这个时代。
3: 看这里，
1: 投入很重要。你真的投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角色，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你只要付出了情感，观众会看得到的，他会相信你是那个角色，他只要相信你，你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如果不相信你，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你不是那个角色。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剧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不管是陈凯来的视角看，还是按我自己本人的视角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物都很鲜活，都很立体，都很完整，而且都很有魅力。
5: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2: 这世道啊，一点人味都没有。
6: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 外在我觉得其实倒是还好，内在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信仰越来越坚定了。以前他是没有这些，他就无所谓，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我开拍照拍照，其他事情也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照相师。但是当他的心里有了信仰之后，而且他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感觉跟气质就会有不一样吧，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2: 信仰是什么？
7: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2: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8: 一人扮演三人，
2: 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8: 我，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1: 他要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背负的可能更多了。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我刚才在看片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酷，都特别有范儿，就是都非常的酷，我觉得形式感很强。反正我看着我觉得还挺兴奋的，我也很期待成片，就是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其实进入到这个故事，进入到人物里面，你那个情感就会不一样。
2: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8: 是和平。

我拍的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一个歌手啊转到影视上面来拍，哪怕最早拍的一部戏什么也不懂，但是那部戏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码让我有一个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认知，起码知道了一些，哦，原来其实拍戏是这样的，哦，这机器是这样的，哦，这旁边这人还要打光的，拍戏就演员之间的话，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现。所以我觉得每一部戏到后来慢慢拍各种各样的类型，它对我来说都是磨练，带给我的在我内心会有越来越踏实的一种东西，也会让我更加坚定。所以我觉得每个时期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0: 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2: 说，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4: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5: 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6: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7: 就是他。
8: 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5: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
7: 么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我帮你，
1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7: 准备，
1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你这个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

0: 说这话是啥意思？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柱柱。
1: 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一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0: 你能做到吗？
1: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
2: 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0: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啊！

0: 知道你下不了手，你把头扔地上，去林子里撒泡尿。
1: 李二毛同志，李二毛同志，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2: 这啥玩意儿？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吗？
0: 嗯。
1: 哎，你尝一口吧。
0: 嗯。啊。一会儿该喂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0: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笑什么？

0: 我见不着你哦，难受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奶奶跟爹说话呢。啊、嗯，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
2: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

0: 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1: 排长，啊，
2: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3: 对呀，排长。
4: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
3: 为啥呀？
4: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3: 排长。那都不用你，我跟云虎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
4: 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那是为了任务。天！你咋来了？
5: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4: 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2: 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
6: 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
2: 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别哭了啊！
7: 苏青儿哥，
3: 你干啥呀？廖警察，你小兵啊！我逼死你！
4: 你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3: 我舍不得你们呐！
4: 滚犊子！
5: 这两个可没有用。

0: 你们回去的任务是侦察大图子岭的解决工程。福庆同志在大图子岭修过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图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 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图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图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 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图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图子岭。
1: 后来经过我们的侦察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这个小林将到来的对日作战，
2: 就是老唐的亲戚，
1: 他们兄弟的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核出比较准确的情况，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0: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

0: 我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兔子岭筑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萧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活捉萧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2: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3: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4: 坐坐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
0: 电台没磕着碰着？
1: 哎呀，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他。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0: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再冻下来。
2: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哎，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1: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0: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啊！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3: 当然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呀、啊？

0: 哎，来了，谢谢。热乎的包子，
1: 对，
0: 嗯，
1: 好，
0: 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谢谢。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哇，
3: 又长高了，是不是？
4: 玛利亚小姐，
3: 哎，我来给你们抱着吧。
4: 来，来，拿着。
1: 谢谢。
4: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5: 谢谢，
4: 来，
6: 谢谢，
4: 给你，
6: 谢谢，
4: 给你，
6: 谢谢，
4: 来，来，来，
3: 谢谢，谢谢，来，再给你，
4: 谢
0: 谢，
4: 对，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4: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1: 谢谢。
4: 哎，没事。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7: 我在名门川那长官的女儿。
4: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8: 川野哥哥，
9: どうだ。
8: 申し訳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叫做。

0: 下午开门，屋里没人。您是？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啊，想来下午来啊。
1: 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道子。
2: 行动节78号，省东北抗日联军剿盗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利亚就好了。
1: 玛利亚同志。
3: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道旅的情报推介任务。同志们好，哎，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1: 六伯。

0: 好，来，坐。好，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1: 好，谢谢。
2: 哎呀，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攻势修建期间，萧铁林和博虎团。 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博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突然就不见了。萧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 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萧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0: 电台，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肖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糖葫芦。哎，赶鸭子，这儿呢。
1: 爹娘，哎，
2: 让爹抱抱。哎呀，
0: 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
0: 哦，读的啥书啊
1: ？Skillcardas naide, simultaneous, kofugai, shumintais, kosojai, kanzangji, yahme shose, kakusani dado。
3: 董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
0: 嗯，刚才说的是诗吗？
1: 嗯。
0: 啊，好。哎，嗯，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3: 可能是吧。
0: 请个私塾吧。

0: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1: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2: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1: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3: 刘伯，您接着说。
0: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秃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4: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0: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四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重建根据地。
4: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0: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恭喜恭喜啊！
2: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3: 停！
4: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0: 你谁呀、
5: 啊？这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
6: 还有伪军的哨卡吗？凡是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0: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7: 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想自己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里不很适合于志伟。
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3: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 说，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5: 缉私和吕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4: 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5: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4: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5: 明白。
4: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闻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1: 嘛？干嘛？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徐会长，恭喜恭喜啊！马局长，还有裘老板、西克呀！啊，来，请。郭团长，赵老板，
1: 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
2: 自己人客气呢。
3: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0: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3: 好，那我就收了啊。
0: 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嘿，好。哎，
4: 让一下，来，
5: 让开，让一下，来。哎呦喂！
4: 赵老板、郭团长，恭喜唐老板、
6: 高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4: 谁不知道啊？ 汤老板在萧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在金匾给汤老板贺喜。
0: 好，打开看看。
4: 先站住。
0: 那就替我谢谢萧局。
4: 一定。
3: 进去了，我。
5: 走啊！
4: 好，
0: 请。
4: 一点心意。
3: 来，郭团长，坐坐。哎，大酒到账，张科长，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5: 多谢多谢，
3: 多谢彭长，多谢彭长，我先干为敬啊！

0: 闪出来。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3: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
1: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3: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4: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得慌，您在外边歇着去，这有我们的。
1: 行行行，你问哥。
4: 哎，
5: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6: 提起来，掌柜的就是为奴啊。
7: 停！
8: 换一段，这段没劲。
9: 行，金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你也给指点指点。
8: 你滚犊子！
10: 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那么严是干啥？
8: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11: 好，
12: 真好。
1: 哎呀，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场。完了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8: 哎呀妈，小家人儿啊，你这小嘴儿！哎呀，
9: 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8: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9: 不是这意思，
8: 我就摸
9: 一码，你这。
1: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8: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好，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9: 军爷，
1: 军爷，太太手。哎呦，军爷，太太手，太太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3: 姐，没事，能用法，这人见不惯。
8: 老板娘，别误会啊。
14: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5: 郭大人，
16: 没别的意思。
15: 不行，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
17: 二爷，徐副官好像要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8: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啊！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堂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1: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8: 这春秋，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
2: 别动这台具！
18: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8: 哎，别！啊，唐二爷，一码归一码。
18: 这是啥意思呀？
8: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8: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不就完了？
1: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18: 小贝儿，

0: 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好，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
1: 我回去怎么交代？
2: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摆几桌，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3: 那都是后话。
4: 领学的。
5: 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别给脸不要脸！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6: 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
7: 那咱们就认了，是吧？以后走着瞧。兄弟们，走！
8: 秦副官，慢走。
7: 你们继续。
9: 多谢汤二爷。
7: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
10: 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岳队
11: 宣布起。那傻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搞活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12: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11: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7: 多谢，多谢了啊！走上楼，
13: 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7: 走。

0: 当家的，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哎呀，没有啊。
1: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2: 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0: 场面上的事儿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2: 跟你说的啊。
0: 啊。
2: 那行。
0: 以后那种酒不许喝。哎呦，知道知道呀。
3: 那我不是馋那口吗？
0: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3: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呢。
2: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0: 挤得我是不是？哎。
3: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的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耳啥的，二爷手底下大买卖，咱可管不了啊。哎，
0: 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
3: 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0: 赔罪就免了，告辞。
4: 慢走。
3: 又差点忘了。
4: 哦。
3: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2: 啊，
3: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人多穿点。
2: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胡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2: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砸我短工，填饱我肚子，
0: 还是不到你头上。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呀。
1: 你接下来咋打算的？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个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
1: 哎，
0: 对不住了，
1: 来。
0: 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

0: 哥，嗯，
1: 来来来，润润嗓儿。
0: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1: 这个，
2: 哎呀，
1: 你的，过家木。
2: 唐老板有面儿啊，
1: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
0: 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3: 森田也去了，
0: 森田也去了，
3: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0: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3: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0: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2: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
3: 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0: 那就谢谢哥了。
3: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4: 讲堂亮灶，开门迎客，都给我把精神头拿出来。
5: 爷，你的酒。
4: 咱们酒楼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5: 开工喽！
6: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4: 行了，开工。
6: 来，
4: 忙活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6: 啊，嫂子。嗯，
4: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6: 啊，别嫂子，别别别，
4: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6: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4: 哎，顺手的事儿，

0: 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1: 好，
0: 我先回屋了。
1: 哎。对不住，对不住。少东家，少东家，
2: 别追我，别追我！
1: 小心，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
0: 哎，老鸭子，过来，到这儿来。
2: 娘，他追我。
1: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0: 行。
1: 哎。
0: 你是不是又调皮了？
2: 没。
0: 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
3: 嫂子？
0: 来，
3: 换上了，挺合身的。
0: 哎呀，合身！
3: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0: 大牙子叫叔，
2: 叔。
3: 哎，
2: 那娘，我先去玩了。
0: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
3: 嗯。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0: 还好。
3: 哎，嫂子哪儿人啊？
0: 出生在凤凰山。
3: 哦。
0: 哎呦，眼瞅着晌午了，我让后厨炒俩菜去。
3: 哎，别忙了，嫂子。
0: 哎，没啥忌口的吧？
3: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0: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3: 谢谢啊，嫂子。
0: 很快。
4: 给马会长这桌再上一坛酒算我账。
5: 哎呀，啊，谢谢二爷。
4: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6: 你咋出来了呢？
7: 出来透口气儿。
6: 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4: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嗯，
7: 不合适。
4: 咋的？
7: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4: 想说啥呀？直说。
7: 我，哎，掌柜的，
4: 嗯，
7: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4: 后厨吧，
7: 行。
8: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啊！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9: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8: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这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
1: 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0: 我粗略的数了一下，
1: 得有个几十处吧。
0: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
1: 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0: 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边加了一圈墙。
1: 我看现在啊，费那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肖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0: 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
1: 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0: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
1: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唐也能带回来。

柳枝缠在楼上，叫了一声小丫鬟，来吧来吧来吧，大街一上把灯来关，小丫鬟便在头前走。

0: 刚才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
0: 你说咋回事
1: 啊？啊，碰着个老熟人。
0: 老相好啊。
2: 这老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呢你啊，给我关起老娘来了啊。
0: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病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儿？没关全呐、
2: 啊。关你个头关。
1: 那就是丧气鬼，不提吧。
0: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药亲赴啊，哎呀！
3: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0: 咋的了？
3: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0: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3: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
2: 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折了。
0: 哎呦，这下大腿里就死了，你撅折了咋拉弦啊？
3: 我养着你。
0: 谁养谁呀？
2: 我。

0: 姨，你瞅我小儿，你还有啥干啥呀？啊，姨，啊，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1: 上台了，赶紧的。老疼，疼个屁！嘚瑟嘚瑟的，坐坐坐。
0: 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1: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了。
0: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1: 七昌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
0: 窑子里的？
1: 你，现在人家不干，他不能那么叫了。不，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0: 啥？
1: 叫姨呀？
0: 什么姨？
1: 相才。
0: 小姨。

0: 你那兄弃投奔了你，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1: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队们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耍滑，让他走人。
2: 行，听你的。啊，往这儿，往这儿。嗯，往右一点。
3: 好嘞。
2: 好，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
1: 哎，你客气。
2: 老鸭子。
3: 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3: 来，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4: 去吧，先出去玩啊。
1: 走，赶鸭子，走。
3: 有事啊，
0: 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3: 哪儿受伤了？
0: 腿。
3: 来，坐下坐下。这是枪伤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队》。
1: 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2: 上来吧，二爷，帮帮我！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4: 不是
3: 抗联让老汤。
4: 别急，我没说完呢。
5: 老汤是被人盯上了。
6: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
7: 要不你还是走吧。
8: 你还是不相信我？
7: 你姐到底咋了？
9: 没你还不活了？
10: 撒开！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8: 去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9: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7: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8: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枪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2: 三军三师一团，我是不见过你啊，是吗？拐子河，拐子河那场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1: 对，
2: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1: 对对，那场仗确实挺惨的。
2: 是啊，那场仗不惨啊。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2: 现在咋样了？

拿纱布处理一下伤口。

看完了。

0: 花の元専用の協力が必要だ。俺は完璧な計画がある。その名は血抜き計画だ。
1: 董家的，
2: 嗯，
1: 睡着了。
2: 呀，哎呦，睡着了。
1: 嗯，
2: 那你带他先回家吧。
1: 行，
3: 嫂子，辛苦了。
1: 你慢慢喝啊。
2: 哎呦，
1: 先走了。
2: 鸭子，回家了。
1: 啊，你早点回啊。
2: 啊，你慢点啊。
1: 嗯，
2: 好。小孩儿，
4: 这大儿子真好，
2: 他睡得早啊。嗯，哎，
4: 老汤，
2: 嗯，
4: 你现在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没啥别的念想了啊？
2: 对啊，那你咋的？让我给你上葱山当胡子去啊？嗯。嗯，对了，把这给你。
4: 行。
2: 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4: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
2: 警察局啊。
4: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2: 嗯。
4: 谢了。老大，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你是想问今天抗联这事儿吧？
4: 你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了呢？
2: 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4: 那我问你，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2: 嗯，我刻的。
4: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
2: 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想找。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康莲是不是还有瓜葛呀？康莲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呢？
1: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那就好。

0: 站住！
1: 过来！干什么的？
0: 啊，天天好酒楼的。
1: 酒，大晚上的，干啥去？
0: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酒卖光，
0: 嗯，
2: 上货去啊？

0: 啥也没有。
1: 山是挺干净的。
2: 咋的呀？上货不带钱呢？
3: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滚！

0: 到底咋回事？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0: 嗯，
2: 你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伪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3: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4: 不是
3: 抗联让老别。

0: 老唐，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1: 到底咋回事？这好像就是假的了。
0: 能不能听我说？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唐以前干过抗联呢？
2: 这也太巧了吧！坏了，老唐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唐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搞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
0: 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云虎没有暴露。有可能。嗯，
3: 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0: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 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3: 哼，你肯定能理解呀。不是
0: 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3: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
2: 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4: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也在这聊啥呀？
5: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便信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2: 你去哪儿啊？你这去，急着把脸干啥？啊？
4: 常
2: 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城堡，啊？该干啥干啥。 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都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祥子，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0: 没事。
2: 还来牡丹江唱戏了呢？
1: 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2: 哎，你姐咋样？
1: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2: 她好就行。
1: 我啥时候她好了？
2: 那她咋了？
1: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伙计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3: 小子，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那唠啥呢？

0: 哎呀，
1: 你这个，
0: 部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啊，我来了。
1: 真是的，你这到底咋了？
0: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1: 撒开！
0: 哎呀，
1: 孙女哥
0: 啊，
1: 感觉咱俩这新段子整的挺好啊。
0: 那肯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啊？

0: 别把活！哎，
1: 我看辣不辣？瞅你，我这一件葫芦巴子，
0: 快点！
1: 哎，你说我这还找枣呢，葫芦我这背着呢，岂不是找驴吗？这不是，
0: 一点葫芦巴子，
2: 这整的胡扯！
1: 别刺了我！

0: 刚进去这个是保局的邵老板，小姐说肖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嗯，哎，郭金山也来。
1: 就说日本人没敢动肖铁林，一是估计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继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嗯。

0: 你眼神确实好，他手里拿的啥呀？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查的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得
3: 罚呀，
2: 给罚呀！我跟你们带印象来了，
3: 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
2: 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3: 你这说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

0: 啊？
1: 队员打多大的？
0: 听你的呀。
2: 老规矩呗。
0: 老规矩呗。
1: 来吧，
0: 来吧，
3: 来。
0: 哎，郭队长，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
3: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1: 你坐庄吗？
0: 我坐庄啊。可以。
3: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0: 哎呦，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啊。啊，
3: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4: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1: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奶奶的，哪句是真的？
3: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4: 哎，没错，
1: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0: 小鸡，
5: 糊了。
0: 糊了。
4: 二爷就是讲究啊！我听姚鸡听了半天了，手里攥着姚鸡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姚鸡点炮
0: 是吗？
4: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
0: 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4: 下
1: 啊。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4: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1: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3: 给钱，
6: 孝敬您的。滴滴，
3: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起来。
1: 这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儿。
0: 行，整点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
0: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想说呀，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给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
1: 我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有吗？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汤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德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啊，
3: 但他想让我走，九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搭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们？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3: 急死了，你说。
5: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
6: 就怕庙太小，
7: 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再看着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叼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1: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小姑真是你啊，
2: 姑娘还活着啊，
3: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
1: 不哭不哭。
4: 刘远，你能把小棍留在这儿养伤吗？
5: 小棍留下，你们咋走？
6: 从今天开始都把精神给提溜起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7: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8: 爹，我等你来。

0: 为什么做照相师？
1: 当你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投入，
2: 记录这个时代。
3: 看这里，
1: 投入很重要。你真的投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角色，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你只要付出了情感，观众会看得到的，他会相信你是那个角色，他只要相信你，你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如果不相信你，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你不是那个角色。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剧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不管是陈凯莱的视角看，还是按我自己本人的视角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物都很鲜活，都很立体，都很完整，而且都很有魅力。
5: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6: 这世道一点人味都没有。
7: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 外在我觉得其实倒是还好，内在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信仰越来越坚定了。以前他是没有这些，他就无所谓，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我开拍照拍照，其他事情也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照相师。但是当他的心里有了信仰之后，而且他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感觉跟气质就会有不一样吧，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6: 信仰是什么？
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0: 一人扮演三人，
6: 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0: 不，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1: 他要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背负的可能更多了。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我刚在看片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酷，都特别有

0: 范儿，就是都非常的酷。我觉得形式感很强，反正我看着我觉得还挺兴奋的。我也很期待成片，就是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其实进入到这个故事，进入到人物里面，你那个情感就会不一样。
1: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2: 是和平。

0: 我拍的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一个歌手啊转到影视上面来拍，哪怕最早拍的一部戏什么也不懂，但是那部戏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码让我有一个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认知，起码知道了一些，哦，原来其实拍戏是这样的，哦，这机器是这样的，哦，这旁边这人还要打光的，拍戏就演员之间的话，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现。所以我觉得每一部戏到后来慢慢拍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它对我来说都是磨练，带给我的在我内心会有越来越踏实的一种东西，也会让我更加坚定。所以我觉得每个时期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红。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志美。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7: 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8: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9: 就是他，
10: 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7: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0: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江省红叶市公安局宣传处联合特警支队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现场红叶市民们沉浸式体验警营文化，特警队员展示了
1: 这个视频先不发了，
0: 警棍盾牌组合使
2: 用实战，是我哪捡的有问题？
0: 特警队员的擒拿格斗
1: 理解得很好，
0: 防爆战术演练赢得阵阵掌声。
2: 那是不是得跟赵处说一下？
0: 红叶公安局三年连续开展六期警营开放活动，辖区群众安全知识知晓率提升40%。通过决策体验形成的正确报警意识，已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实效。红叶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以春秋两季常态化开放为支点，创新法治教育形式，让威严与温情并存的警
1: 校成
0: 为成长的最能。
1: 那个警民开放日的视频就先不发了，这事你一定要坦说，你是牵头副处长，那就不罚了。我那个我找的是份标准的讣告，但他这个是之前老同志病故的模板啊。鲁中呢是牺牲在一线的，我看看。鲁中有40了吗？
2: 41。

0: 上面到站，你丈夫陆中同志的离开，是我们队伍里巨大的损失。我们跟您一样，都是无比的痛心和惋惜的。今天，我和菊英、领导班子，还有陆中同志生前的战友，来到家里。
1: 一是表示深切的慰问，二一个，这也是我们全体战友的一份心意，请您收下。
2: 谢谢领导。
0: 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难，随时跟组织联系。
2: 谢谢，这么多领导的关心，你们都回吧，都挺忙的。

0: 本来昨天应该我们所出警，因为人手不够，我向上级请求支援。要是我们都在，鲁政委应该不会出事。
1: 对于鲁中的牺牲，我也沾责任。
2: 那特警队是我提议到这个招商会的。

这牺牲难受是肯定的，难受过后，重要的是稳定住情绪，分析问题。我的分析啊，这件事情就是情报搜集不够全面造成的，轻敌了以为是聚众赌博，人都没了，不是还有意义吗？ 有意义啊！这有效的经验不都来自于深刻的教训吗？你说是不是？嗯？你先吃面坨。

0: 今年的全省大比武，咱们最次最次，拿个全省第一，就这么定了。
1: 你说咱要是哪天也能站在领奖台上，那啥滋味？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别说，梦里头啥都有。

0: 大爷，别着急，慢慢说，说清楚，大概在什么位置？
1: 我这是个家属的吧，准备出去玩呢啊、嗯，就看见了几个小孩在村里拿。
0: 哎，季嫂，是这位大爷报的警。哦，
1: 啊，是我啊，情况是这样啊。
2: 您说。
1: 我呢正在遛弯啊，发现那几个孩子正拿着这玩意儿玩呢，我一看不对劲儿啊，就上手啊，就是掂量掂量，铁疙瘩的，真枪。
0: 哎，村长，就他。
2: 小朋友，你发现的？
3: 啊，
2: 你在哪儿发现的？
3: 我是躺在我树后面捡到的。
4: 可以确认，这把自制土枪就是射杀鲁中的凶器。我们在上面采集到了几枚指纹，
5: 排除在现场捡到枪的几个孩子，还有两枚指纹。入库比对之后，其中一枚比中了嫌疑人季永刚。
6: 另一位呢？
5: 没有比中对象。

0: 喂，谁呀？
1: 哎，金老师，我是小敏。
0: 哦，小敏呢？有什么事儿吗？
1: 居委会的刘大姐说发了点大米给您，让我给您送过去。我一个人搬不动。那个刚子在家吗？
0: 在，他在呢。我一会儿让他搬啊。
1: 好好，一会儿见啊，金老师。
0: 哎，好，再见。刚子。

0: 国军，特警队已就位，随时可以突击。这样，只要门一开，其他的事情就交给廖普凡和郎大。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救援刚手里可能还有枪，你们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是。好。
2: 国军，老人家精神状况不太好，容易被吓着，能不能让我先进去？
1: 国军，穆远危险性很高，他的安全我们无法保证。 还是强攻门垛。
0: 这是我的辖区，靖康家的情况我最了解，我有把握能说服他。
3: 也好，你把握时机吧。

0: 这样，你们俩紧随其后，万一有什么情况，立刻抢光。
1: 是。
2: 谢过去。
1: 把这个发上。
0: 不用。
1: 不是，你。

老师，我是小敏。

0: 哎，你们！
1: 哎，小敏，这刚子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

0: 工作。
1: 回来了。
2: 吃了吗？
3: 没呢。
1: 我都备好了，马上啊。我听说了，这周边社区都在排查，拉网格挨家挨户筛。

0: 小儿别绷太紧，侦办案子需要时间的。杀害鲁中的凶手查出来了，是金永刚。
1: 人抓到了吗？去了，人没在家。刑侦去了吗？都去了。这么大事，老衲怎么没告诉你？
2: 金老师他们家这些天，你还是少去吧，就别撞上。
0: 刚子犯错，跟金老师有什么关系？
2: 风口浪尖的，给你影响不好。
1: 哎，鲅鱼馅饺子容不容啊？
0: 吃不下。

0: 往上上，来，下一个，来，哟。
1: 都没吃饭是吧？来，一起来
2: 。廖志是发什么邪火？
3: 我拿过来。
2: 没事吧，廖志？
4: 我刚才说的追捕游行不是危险性，知道吗，同志们？如果这个毒品要确定在我们国内的话，我们将来承担的责任不敢想象。别瞒不瞒着，
5: 肯定是他们。我跟他。
4: 你想一想，这毒品到这儿来了，对我来说意味着……
2: 你想成啥了？啊！
6: 吓我一跳！我天，我去，情绪很不稳。连你名儿了，你进去小心点儿。
2: 我们咋不行呢？
6: 没跌破，
7: 来做具体。
2: 过去。韩燕说有事儿向你汇报。
8: 哎呀，赶紧的吧。不是韩燕啊，你在外边等一下，就等你了。
2: 妈呀，林楠，从现在开始，你们经侦正式加入专案组。
6: 是，
2: 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查这个郎涛的账户。从常理上来讲，有毒品必定会产生大量的毒资，这钱谁打来的，然后他又打到哪儿去了，是单线交易还是多项流动，从源头到终点每一笔都要查细致查清楚。
9: 明白。侯局，我们现在是这样，准备银行和支付平台进行一次联动。
7: 嗯，
9: 凡是有郎涛交易的大额往来，所有的账户我们都会进行逐一排查。
2: 好，这样你们专案组啊再对一下细节，保持信息同步。
10: 是。
8: 哎，我让他们谁呀？
11: 私企桑次给看一看。
12: 那个政治部成立了治丧小组，你安排下老赵过去帮帮忙。
11: 好的，这个时候需要一位老同志，赵处合适。
12: 另外啊，
13: 我们配合政治部给鲁中办个追思会，
12: 规格高一点，让他走得疯狂一些，毕竟人已经没了，能争取的咱们都帮争取到。
13: 嗯，
12: 这也是咱们活着的人该做的。
13: 嗯，
12: 哎，还有这两天你考虑考虑追思会的悼词啊发言稿就由你来制定。
11: 明白，您放心，过去来帮红叶警察抛下舍业舍生忘死服务群众的精神，
12: 做得有成，做点实际一些的啊，让上面领导看到咱们基层民警的不易。
11: 明白。
12: 哎，对，你要跟我汇报什么？
11: 我今天向您汇报，陆中同志的追思会办得圆圆满满。

0: 所长，
1: 来，
0: 这个静刚这个通缉令加印一千份够吗？
1: 暂时够了，你让巡逻的民警多带几份，人多的地方散发一下。
0: 好，
1: 还有居委会、各街道组织都要送到。
0: 妥，
1: 发动群众征集线索。
0: 哎，安排。
1: 哎，还有静老师那儿，你派两个人过去啊。
0: 所长，我安排了，让人给撵回来了。
1: 撵回来了？
0: 那禁毒还有这个刑侦，他们都安排便衣了，啊，24小时在那盯着呢。嫌咱不太专业，让咱别碍事了，该干嘛干嘛。
1: 你先忙吧。
0: 对。

0: 哥几个，鲁中的追思会，我想认识他的人都送上一句寄语，你们都想想。
1: 是人食路。哎，真是你，
2: 靳所长，干嘛来了？
1: 哦，补个身份证，
2: 7个工作日内会寄给你，邮费到付。这个邮寄地址你确认一下。
1: 没问题。
2: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 是啊，
2: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刚子沾了不该沾的东西，警察抓他是为了挽救他，只要他以后坚决不碰那碗，肯定没事。

0: 你说那个地址啊，我们去了，没人啊。
1: 你把人找到，交给我们，
2: 要不然你爸的命就没了。

0: 我说，哎，刘阿姨，我说，哎，所长这么找人太不靠谱了，像开玩笑似的。
1: 猜着后脑勺了，下一步就该像面子。先别管真假，有了线索就要查，这个还靠谱点，起码有个背影。哎，大家注意了，有金永刚的线索了，组里没有执行任务的，都带上装备去步行街，快点啊！
2: 哎，季所，哎，要通知市局吗？
1: 先确定人，别有扑了空，抓紧，抓紧。

0: 把你吃饭的、戴帽子的那个就是，谢谢刘阿姨。
1: 是他，小白，
0: 我们这是局。
1: 上吧，
0: 这人多，他身上可能有枪，一会儿跟着他，到人少的地方再进行抓捕。多套件衣服啊。

0: 你让我走，好吧？
1: 把刀放下，你听见没有？
0: 你退回去，你往后退。

0: 这今天能不能开庄？哎，陆局到了之后没事让我了吧？是，那江船好不好使？现在下车试试。
1: 哎，你好，季所在吗？我谭燕。哎，你好，我给打电话一直不接，他不在所里吗？支援去了，什么事儿啊？
2: 方子，你把刀放下，行吗？
3: 我不会，动了，我腿。
1: 现在自首还不晚。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好，先这样，那就先这样。
4: 可刚才尽快求。

0: 尽快就位。哎，张志，那志，什么情况？金永刚在里面呢，挟持了一对母子，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不让我们靠近。所长跟他谈判呢。他带着执法记录仪了吗？带了。哎，把信号，发信号，发信号！
1: 快！
0: 季所现在跟他们里边聊着呢，你别打草惊蛇啊。
2: 李湘，你带着族人从两侧隐蔽进入，百祥，你找好狙击点，其他人跟我准备锁匣。
0: 要是，
3: 嫌犯跟春雪案有关，尽量别开枪好吗？
2: 在不威胁人质安全下，可以不开枪。
0: OK，
4: 是。

0: 把刀先放下，你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刚子，你想要什么，你想见谁，你跟姐说，我给你安排，行不，刚子？啊，
1: 你听见？
0: 刚子，刚子，
2: 姐，你别逼我行吗？要不然现在我就杀了他。
0: 刚子，刚子，
3: 过去，
0: 跟我说，
3: 过去，
0: 过去。
3: 什么情况？
0: 技所在里面传着呢，特警已经部署到位。这个是个执法记录仪传过来的画面。 刚子，你把刀放下，行吗？
4: 要是强攻的话，能保证人质的安全吗？
5: 目前啊，季永刚的情绪很不稳定，更何况他还和吕仲爱有关，现在强攻的话，不敢保证。
0: 要不樊他们在哪儿？
4: 已经部署到我。
0: 刚子，刚子，你记不记得小学的时候，有几个小孩欺负你，被我看见了，咱俩联手把他们揍了一顿，后来你爸知道了，把你又揍了一顿。 但是咱俩却给人道歉，记得吗，刚子？记着，
4: 道完歉，咱俩又把他们揍了一顿。
0: 是，我就怕我弟弟受欺负，我就得把这面给找回来。刚子，我被你当亲弟弟，你也把我当姐姐是吧？刚子，你相信我吗？
4: 姐，我信你，但我不相信警察。

0: 老三，老三，老三，老三，你回来！
1: 姐，保证带你活着出去，行吗？
0: 我跟他说说，我跟他说说。老三，我谈一下，我给你分析一下，好吧？你啊，这个现在最怕、最难的，不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你走错了这步，没有退路了。
1: 你干嘛呀？
0: 你拿刀架着别人的脖子，其实是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道理？你需要缓冲，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敬老师，把刀放下，把人放了。你需要人质，你绑我最稳妥。我天天做办公室，笔杆一枚，除了写材料就是开会，我站久了就得头晕，知道吗？你绑我最稳妥，
2: 我不信。
0: 刚子，你相信你？
3: 我谁他妈都不信，别他妈逼我！我现在都伤了呢。
4: 对方很谨慎，
5: 找不到合适的设计者。刚子，你听我说，
0: 不逼你，不逼你。我们好好商量好不好？你不信他可以，他就一个派出所的，你信我呀？我市局的，你看过这锦祥，我这两花呢？他一花，我级别比他高，我保证。 你没事儿，
6: 真的？
7: 你不能骗我啊！你们都不能骗我！
0: 我跟你姐不骗你，
1: 刚子，我保证你没事儿。

0: 先别接，找机会。
1: 人质有危险，没有设计角度。
2: 再乱动我就弄死你！
3: 刚才想想敬老师，不要一错再错。
1: 刚才你把刀放下，一定要冷静，无法锁定嫌犯，请指示。
4: 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行，烦死了。

我5年级的时候，刚子3年级，那时候我爸妈工作忙，靳老师就让我去他家吃饭。每次我一去，他给我做好多好吃的。靳老师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有个闺女。 他把我当自家闺女，我把刚子当自家弟弟。加上刚病那会儿，总是拉着我，拜托我要照顾好他这个儿子。他不指望刚子有多大出息，他就希望我能板着点他，让他走上正道。 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我今天在现场看见靳老师，他都看到了。我不知道，我答应过靳老师，照顾好刚子，怎么跟他交代？

0: 你枪非要打脑子吗？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怎么？来什么来啊？你来劲吧你啊！
1: 当警察是干什么？你心里清楚吗？
2: 就当时的局势，要不还得处置方式没有错。
3: 我准备做一期你的个人的专访。
4: 不发言。
0: 目前这事太大了，
3: 你
0: 再帮我们找找那个女的。
5: 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觉得不踏实。
3: 请看《藏锋》第5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个是的，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吉斯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8: 去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9: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7: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8: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

0: 了去了，
1: 太懂了吧？
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正带在孩子上楼，他就冲过来，用刀抵着我。你以前认识他吗？从来没见过。
1: 你好好休息，回头我们有需要了再联系你。跟派出所核实一下办身份证的事儿。
2: 明白。
3: 怎么样？里边什么情况？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不客气啊。
3: 刚才没吓到你吧？
2: 啊！对不住了，
3: 这孩子从小心脏不好，不爱说话，认伤。他心脏不好，
2: 扩张型心肌病。
3: 闹闹，
2: 哎呦，
3: 闹闹很少跟人这么亲近的。

0: 这跟我亲近呗，啊？吓得话都不说了。闹呢？你闹起来呀？啊？那行，你们没事就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
1: 嗯。
0: 那我们先撤了，走吧。
2: 走。
1: 哎，闹闹。
0: 哎。那不让走啊？啊？
2: 你们住哪儿啊？
1: 西荣路。
3: 廖志，离咱特警队挺近的，咱给捎过去。
0: 行。
1: 不用了，太麻烦了。
0: 不麻烦，顺路。
3: 人我们捎过去吧。
4: 得嘞，你们收嘞。
0: 那跟叔叔走吧。
1: 那我去拿东西。
2: 好吧。
5: 其实咱红叶治安一直都不错，全省都排得上号。像今天这情况。十年八年遇不上一回，
1: 长这么大头一回遇上这种事儿，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觉得不踏实，心里发慌，
5: 就是心里没安全感呗。我之前听我师父说过，像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你觉得安全踏实的地儿待上一段时间。
1: 安全？红叶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
5: 有啊，前面就是。咱红叶有比咱特警队更安全的地儿吗？什么人敢来这惹事儿？

0: 哥没走呢。
1: 事儿没办法办，走不了，所以还请你帮帮忙。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在你这住两年，你再帮我们找找那个女的。
0: 我帮忙，我帮死身边俩人了，他有一个还是警察。二位，我真心想跟你们干点大事学着，但是目前这事太大了。行，放开。走。
2: 我保证你没事儿。人质有危险。没有设计角度。
3: 这枪非要打脑袋吗？
4: 啊？
3: 过去，劫匪失控，人质生命受到威胁，那判断是瞬间完成的。哎，过去，
5: 不是，
3: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怎么？
5: 来什么来啊？你来劲吧你啊！
3: 什么叫来劲？
5: 当警察是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
6: 在我这吵架呀、啊，你们！要吵出去吵去，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就当时的局势和行动的结果，廖不凡的处置方式没有错，回头你给我写个书面报告。

0: 另外，你要按时到局里的心理干预室去做评估。
1: 谢谢伯爵，我心里很稳定，不用评估。
0: 心理评估不是你认为的。

0: 金永刚的初步尸检报告发您电脑上了，您打开就能看。我们交给技侦逐帧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画面出来了。之前模糊的这只手，经过提高分辨率分析，这右手上面有一颗痣，但是金永刚手上没有，这说明这个人不是金永刚。也就是说，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 之一必然是这个右手有痣的人，这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特征。另外呢，我们在金永刚的电话里面发现了另外一张电话卡，这个之前我们没有掌握，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在鲁中牺牲前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境外号码给金永刚的这个卡拨通过电话，而且这个基站就在麻将馆附近。
1: 境外号码？
0: 嗯。
2: 哎，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凶手来自境外啊？
3: 你别有可能啊！国军，我们接着查，等有确切消息了跟您汇报。
2: 明白。这件事情专案组要保密，对外就说鲁中的案子已经破了。你们再以后，我不想听到你们有没有可能，我要听到确定。
4: 是。
2: 韩叔早，早，谭叔，韩叔早，韩叔早，韩叔早啊！哎呀，早早，
5: 韩叔，昨天的事我们都听说了，要不你给大伙讲讲？
2: 这花哪来的呀？赵处长放的，说是给您锦上添花。
5: 我为什么说锦上添花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真刀真枪上了。 而且是轰出命着去换人质了，这不就是给咱镇公口锦上添花吗？
6: 劫匪啊，特警击毙的，人质我也没换下来，无功无劳的，
5: 谈不上锦上添花。
2: 那重点不在人质换没换下来，是您赶上去交换，听说昨天特别危险，您给大伙讲讲。
7: 是啊，谭叔，跟我们说说呗。
6: 讲讲，我们学习学习。
2: 危险那肯定有啊，可是碰到了人民群众有危难，能不管吗？
6: 这话说的真好，不管你是干一线的，还是政工口的，
2: 只要你是警察，你就得有这种大局观，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6: 赵处啊。
5: 果然是从一线下来的老同志了，把公安工作理解得非常透彻，多向赵处学习。
6: 韩处说话是。你少拍马屁吧你！这横幅准备的怎么样？这次会的会场布置的怎么样？
5: 横幅一早就到了，特意检查过，字儿没问题。马蹄莲也都摆好了。
6: 很好。 英雄的世界，我们要大力宣传。英雄的花得放对地方。老涂，您就别让我提前上会了吧。
8: 哎呀，我们去那会场看看布置怎么样。哎，他是这么理解的。
6: 右边买右边四个，啊，然后这边前面那两盒花拿后面去，梯子上注意点安全啊。小曲，怎么了，谭叔？
9: 我觉得差点意思啊，就中间那个小花坛啊，你这样，你查一下鲁中同志的警号，把那中间那个马蹄莲和菊花啊换成他的警号。
8: 哎。
6: 刘晨，哎，刘志，这个追思会上你那个个人发言，咱们找时间对一下，过两天就要彩排了。
10: 不发言？
6: 哎，那不行，你跟鲁中是那个搭档，你来了有分量。
10: 特警队的每一个人都有分量。
6: 啊，不一样，不一样。另外，我准备做一期你的个人的专访，啊，题目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特警队长一枪命中，你做好思想准备啊。
10: 说完了吗？
6: 说完。

0: 咱们约时间啊，啊，约时间。
1: 进来，
2: 冠宇，我这有点事儿。
1: 来吧。
3: 陆中同志追思会的发言稿我写好了，想请您把把关。
1: 专业人干专业事儿，你这文笔还需要我这干刑警出身的把关？
3: 还需要了，我是在那主标题上有点拿捏不住，您给看。
1: 什么？这不写挺好吗？挺具体呀。一腔热血护红叶幸福，披肝沥胆保百姓平安。这是烈士的挽联啊。我觉得这个一腔热血要换成碧血丹心会不会更好一点？
3: 碧血丹心
1: 啊，
3: 碧血是对正义事业的满腔热血，丹心是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相比一腔热血，这一下格局打开了。
1: 你快坐吧。哎，昨天啊，现场，
2: 冠宇，我接受批评。
1: 咱们当警察的，有勇气是好事儿。但不能只有勇气。你像就昨天你冒冒失失就冲上去了，那对你自己、对纪勉、对人质的安全都很不负责任啊。
2: 我冒失了，
1: 引以为戒啊。
2: 是。
1: 还有啊，鲁中同志的追思会你再多上上心，圆圆满满送烈士最后一程。
2: 你放心，一定圆满。
4: 对世界有关的情绪、思想或感觉进行反复思考，对有关记忆的思想或感觉

0: 事情发生以后，你会回想开枪的过程吗？
1: 会。
0: 会经常想起来吗？
1: 不会。我只会复盘一次，确保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0: 除了劫持现场，还有别的吗？
1: 有。
0: 什么？
1: 枪响后，我想到了鲁仲伟中枪的样子。

我对不起嫂子，我没照顾好老鲁。如果那天我在的话，就不可能。这怨不了任何人，这是老鲁的命。 选择当警察，我选择了嫁给你。嫂子就是希望。

0: 这个请支队把你派来了，你要是觉得不满意，可以直接跟廖直说，让他换个人来。哎，
1: 就是超出我那个预判，我还以为派一个老成稳重的，派来一个年轻人，那我这稿子得改一改。年轻人是不老成，但不代表不稳重。嗯，老成嘛，那就得讲，共患难，忆往昔。年轻人。
0: 有朝气，那就得讲继往开来了。嗯，
1: 谭处，您不用跟我说这些，稿子您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会照着念，保证完成好任务就行。
0: 白嘉妮同志，你来这里不仅仅只是完成一个任务，走个过场啊。鲁中同志的追思会。 不仅是对他个人英雄事迹的一次宣扬，更是对红叶警魂公安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上台发言，你对自己敷衍，那就是对卢政委的敷衍，更是对红叶警魂公安精神的敷衍。

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要是觉得合适啊，那我何必非要找你们特警支队来呢？让你们派代表啊，就是为了一件事：情真意切。

0: 谭处长，
1: 谭处长啊，领导今天都在说话，严谨点儿。
2: 马上有事儿吗？我提前先叫上。
1: 啥事儿啊？
2: 音响和麦克都准备好了，
1: 再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好，你嘴上什么东西擦干净点。

你紧张？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是特警支队的发言代表白佳妮。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此追思我们的好战友、好警察，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原政委鲁中同志。

我是被鲁政委社招进特警队的，在此之前我没有人生目标，但在进了特警支队以后，我想我找到了人生方向。我想要当好一名特警，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都要感谢鲁政委。鲁政委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不管多苦多累多危险的活，他都是乐呵呵的。入队三年，我见过他最多发愁的是训练器械坏了怎么向上申请，是经费不够的时候他自掏腰包，是他四处奔走为我们争取来了训练场地。鲁政委在每次谈到我们特警支队的时候都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们装备最全，体能最好，枪也打得最准。可他还是会迷茫，为什么我们特警支队总也留不住人。感谢各位领导，我的发言完毕。

大家好，我是宣传处发言代表谭燕。大家习惯在这种场合只谈忠诚、信仰，

鲁中同志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品质，我觉得更应该关注英雄内心真正所背负的重担和承受的责任。各位领导、同志，英雄的追思会，我们不想再讲什么大话、套话，我们只想让 大家真正的了解到基层民警的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作为警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冲在第一线，意味着直面最危险的罪犯，意味着无数个不眠之夜，也意味着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鲁中。作为警察，我们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但是我们的家人总是半夜惊醒，害怕被某个电话带走他们的至亲。我想，除了警察的身份，我们还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子女。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如何让每一位民警在献身使命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牺牲不应该用来纪念，它应该作为我们推动改变的力量。这样的追思会越少越好。

0: 啊，你说你费那么大劲，好不容易去郊游，现在又折腾回来干嘛？另外，老鲁，不全是，主要我在郊游实在是待的够够的了，我跟你说，我早就想回队里了，我一直捞不着个机会，明白吧？
1: 哎哎，
0: 大哥。 那你这个嫂子呢？你嫂子特别支持我，她很尊重我的意思，这点你放心。哎呀，行了呀，回都回来了，说那么多，最大也赶紧去。外伙子呢？
2: 在他们健身房呢。
0: 啊。

0: 你在家呀？
1: 哎，
0: 今天不加班吗？
1: 加，回来拿几件换洗衣服。
2: 一个副所长，比所长还忙。
0: 吃了吗？
1: 吃了。
2: 我还没吃呢。不想吃饺子、馄饨、包子、花卷，我也不想吃。喝个苏打水吧。写什么呢？要不要我帮忙？
1: 不用，快弄好了。我给季老师申请一份社区补助。
2: 今天追思慧的事，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也不知道什么后果。
1: 说点真话，能有什么后果？
2: 战友牺牲了，我本意是想让英雄的精神传得更远，没想到。其实今天啊，我也挺感慨的，我们几个一起从警校毕业，那老张现在都是禁毒的支队长了，老衲刑侦的一把手，陵南禁侦干得风生水起的。你纪所好歹手底下有几十号人管着，我在宣传处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副处长，好不容易熬到顾处长退休了，我当然想赶紧上去啊！这有错吗？我，你好安心从一线退下来，有问题吗？我这规划，
1: 你升正处跟我在一线有什么冲突啊？
2: 一线危险啊，
1: 该来的躲不掉，跟在哪儿没关系。
2: 反正你不能一直在派出所待着。我都给你规划好了。哎呀，是就怕啊，计划赶不上变化。
1: 你知道咱俩之间问题是什么吗？
2: 什么问题啊？还有问题吗？那你说吧，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咱俩最大的问题，不是你觉得没问题，
2: 我一直觉得没问题。老伯叫我去钓鱼，我打车去。

0: 天天问问你。
1: 哎，浪哥，这次回来啥时候走啊？哎，
2: 是吗，浪哥？啥时候走呀？
3: 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听我说。我之前那叫借调，有借就得有还，明白不？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因为这是我的家，明白不？
4: 嫂子同意了，
5: 同意了，
6: 真的假的？
4: 一板的，啥呗？
0: 那我说两句啊，正好菜也没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送了鲁政委最后一程，也欢迎我们浪哥刘队回家。鲁政委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斯人已逝，胜者如斯，我是个糙人，我没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我想了想，大概就是说，活着的人好好活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是过去并不代表忘记，所以我们活着的人要给过去的人一个交代。怎么交代？今年的大比武，大家有信心吗？
7: 有，
8: 咱必须得有信心。
7: 咱可凭啥没信心？咱队里个顶个都是顶尖高手，社西、百佳妮、佩烈，咱有王卫生。
9: 玉生，之前说的
10: 体能
9: 没停吧？
10: 他没停，天天晨练完陪我们跑。
7: 好。给队里立功的时候到了，
11: 来来来，
12: 先整俩菜先吃着啊。这是鲁政委存的小烧。哎，鲁政委今天怎么没来啊？

0: 这酒继续存着吧。
1: 对，先存着，等大比武拿了名次咱再喝。
0: 只拿名次可不行，得拿第一。鲁中伟说第一站得高。

0: 从百家妮的身上就能看出整个特警支队短板和弱项，
1: 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
2: 您就把这么一个只会写材料的人扔给我们特警支队，我不接受。
3: 这事儿真怪不了别人，就是咱这儿自己留不住人。
1: 就是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都给我解决掉。
2: 不行，我必须得灭他威风。
4: 请看《藏锋》第六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

0: 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0: 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放心吧，啊，这地儿肯定没人罚款。哎，今天魏婷啊，临走的时候还说，鲁冰同志那个英模认定啊，问题不大。
1: 哎，太好了。
0: 唐烨，啊，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啊。这些百家妮为什么在会上没按照你的稿子去说啊？
1: 我想了，国局，应该是我之前没有沟通好，但从百家妮的身上就能看出整个特警支队短板和弱项，不顾及大局啊，
0: 没那么严重。领导走的时候还说，我们这追思会啊，办得挺真诚，
1: 挺圆满，
0: 没有假大空。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啊，你们宣传处的人事调整了，局党委有结论了，明天就宣布。
1: 哎呀，好消息来得太快。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特别想复试一试。八年跟随魏廷部，不露慧眼，点前途。今日扬帆，风

0: 正好策马扬鞭，再前进，前进。国君，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您给我的信任、希望。
1: 哎呦，到了！哟，
0: 成功了！
1: 来了，
0: 成功了！
1: 成功了！
2: 走，韩处。
3: 走啊！

0: 早啊，谭处。
1: 早。
2: 哎呀，这屋的窗户啊，得多通风啊！这小曲怎么又给忘了呢？
3: 嗯，来来来，谭处长，给我。
4: 你够不着。
0: 啊，谢谢啊，赵处。
4: 给我这茶呀，真好喝呀、啊，越喝越好。
0: 是吗？
4: 哎，
0: 改天给你整点大红袍。
4: 哎呀，我用。
0: 啊，谢谢。
4: 哎呀，
0: 哎，赵叔，啊，
5: 你这身后也有毛啊？
0: 几点开会呀？嗯，
4: 还五分钟。
0: 嗯，好了，
4: 好了，
0: 啊，谢谢。
4: 你看看，
0: 嗯，
4: 都第二泡了。
0: 哦，
4: 看这颜色，你看看。啊，我这喝过，我得，你来一杯，
0: 可以，来，还有时间。
6: 我一直认为啊，这个宣传工作绝对不是单纯的喊口号，所以我们宣传处的工作重中之重啊，就是组织、指导全市的公安机关在社会宣传以及舆论引导方面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公安系统对外的整体形象。经局党委研究决定，由赵国华同志担任宣传处处长。赵国华同志呢，为人谦和，工作积极认真，在以往的工作当中啊，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希望在今后的宣传工作当中，带领同志们啊，要落到明处，抓到实处，啊，再接再厉。
7: 是。
6: 另外啊，局党委还研究了我们特警支队政委的人选。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为期2年。

0: 哎，不是，他怎么就任命老赵当处长了呢？
1: 是啊，你是不是哪儿惹着他了？
2: 告诉你们，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应该啊！那人家老谭对工作那可是兢兢业业的。

0: 我觉得你去特警挺好的。
1: 特警队有什么好的？抱着大枪撤

0: 里睡，不是训练就是巡逻，一年到头赶不上几个正经案子，去那儿就是浪费时间。
1: 那我们派出所一年也办不了几个正经案子，我们也是浪费时间啊。

0: 你少几个吧，负字是去掉了，谁不知道这是个闲职啊？我记得你有一个同学在市委组织部。
1: 哎，谢主任你好，我是小谭，市局的，谭燕。
0: 我确实有件事想麻烦你，你上个退休了。哎呀，谢主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我有时间去看你啊。哎，再见。
2: 你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爸在市委，
3: 搞后勤的，你这忙他帮不上。你要真的实在不想去，你就跟国局直接说。你这事儿找谁都是给人添麻烦。
2: 我肯定要找他说，但我得想好怎么说呀。局党委下的这个决定，我不能找一个让他们听上去是因为我个人原因啊，不行。
4: 那不是咱新来政委吗？哎，不会是下个礼拜才来上任的？
5: 可能先来看看工作环境吧，万一要是觉得寒冷就不来了呢？
4: 不来正好，看见他就烦。亮芝，亮芝，
6: 怎么了？
7: 聊聊我来特警支队的事儿啊。
6: 那有啥好聊的？领导都定了。
7: 你真想我来特警支队啊？
6: 不想，
7: 我也不行。我有个双赢的办法。
8: 队长，
9: 哟，
8: 还没吃吧？早上刚蒸的。
9: 包子，啊，什么馅儿啊？
8: 肉渣粉条馅
9: 儿。那你的手艺，
8: 还热着呢吗？
9: 你弄这粉条有嚼头吧？
8: 跟网上学的，水里放点盐。
9: 嗯，这油渣也显得格外香啊。
8: 买的是有机散养的猪，
9: 可以猪肉啊，没想到太贵了，
8: 吃的放心。
9: 那么贵的肉，你做成肉渣，白瞎了。
8: 您吃不白瞎。
9: 有事啊？
8: 啊，
9: 有事说呗。嗯，
8: 我就想说一说

0: 这个个人的职务调整，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1: 不成熟也别说了。
0: 你吃，你先。

0: 那你就是对去特警支队有意见？
1: 不去，我知道让我出任特警支队的政委啊，完全是您对我的信任。在工作上，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今天早上我还去了特警支队，想那个提前熟悉熟悉。
0: 那挺好嘛，你好好干呗。
1: 这一点您放心，在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我都能克服。我就是怕。
0: 你怕什么？
1: 因为我在宣传处工作的时候，特警支队那边对我在工作上的一些安排有抵触情绪。我不是在乎这个，我是担心他们对我个人的意见影响整体工作。如果内部出现了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看能不能把我调到别的支队。
0: 阿月，针对你的意见和问题啊，我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使有，你作为政工干部，也是要去面对和处理的。特警支队关键问题在哪儿啊？你应该更清楚啊。让我去，就是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都给我解决掉。组织上对你的进步是看在眼里的，我们对你未来职务是有规划的，这对你既是信任，也是认可呀。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也没关系，我们局党组织可以再做考量，啊。但其他支队你就别考虑了，你继续留在这个宣传处，好好配合老赵的工作就行。
1: 我没有意见，国军，您肯定误会我了。我是您一手培养出来的，我怎么可能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呢？我一定把工作做好的，您放心。
0: 希望吧，
1: 一定的，一定的。
0: 李主任。没几年也到了退休年龄了，看你怎么表现了。你应该好好的。进来。你应该好好的表现。你怎么来了？来。坐。那个海燕蒸的包子油炸粉条馅儿，你来尝。
2: 我不吃。
0: 怎么了？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冲谁呀？
2: 不是给您看的，郭局，是给他看的。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种油嘴滑舌、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
0: 几天没见，他学了不少新词。怎么的？你对组织上的安排也有意见呀？
2: 有意见，郭局。鲁政委刚牺牲，您就把这么一个只会写材料的人扔给我们特警支队，我不接受。
0: 不是你不接受，那
1: 梁，你对我个人有意见可以当面提。组织上的安排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要给组织上添堵。郭全，粮食兑换，一切很大，我基本上清楚了。未来我去特警支队当政委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有决心有信心，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2: 谭副处长，你早上在特警队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
1: 是啊，早上我确实说过不想去特警支队，你也表示了不想让我去啊。
2: 对，
1: 但是我在回去路上反思了很久，也分析了很多，无论谁都不应该把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组织的安排之上，组织的决定我无条件的接受，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有困难

0: 一起克服，有问题一起解决，共同把特警支队打造成咱们红叶公安系统的一把尖刀。
1: 人家这不表态了吗？
0: 携手并进。

0: 郭汉芳，过去我没事了，啊，我也没事了，过去。嗯，
1: 帮我刷完了给你啊。
0: 哎哎哎，我来收拾。没一个省心的。
2: 雨潇，
3: 到，
2: 干嘛呢？手铐都拿不了，你们队一般给我放车。
4: 是，
2: 其他人出去。
4: 不是，至于什么交战吗？
3: 警察一看就知道廖志新情不好呀，你这往墙头上撞，可不是连着我们一起受罚。
2: 哎呀，晚上请你们吃饭。
4: 廖志，政治部有人找您。
5: 这封调令早前就批下来了，女主任压了几天，特意交代我说，等这次会过了再给你们送过来。

冷静一点啊！

0: 我收到了一份调令，咱们其中一位同志即将离开我们特警队。马上到，出去。是。
1: 王运生，你什么意思？鲁政委刚走，你就要跑路？啊，恶心我们！啊！梁志，我其实没想现在就走。
2: 人各有志。 你的前程，我们不耽误，是不是？
3: 是。

0: 这事儿真怪不了别人，就是咱这儿自己留不住的人。大案要案，只能辅助，论危险属第一，论功劳永远排最后。
1: 想立功，比个派出所都难。那师傅，你也是为了这去的交警队啊？
0: 也不是，我好赖是个干部，运生啊，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人家不就是想尽快的立功，赶快转正吗？啊，你咋就不能理解呢？你跟人较啥劲呢？
2: 这给他调去哪儿了呢？
3: 古荣派出所。
2: 不是，韩初爱人不是古荣所的吗？是不是谭燕这小人搞的鬼，把人弄走的？
3: 说话注意啊！别没大没小的，什么小人大人的，人家马上是咱这儿的政委，傻子一个，七眼八眼的，我是不认的，你认吗？
4: 不认咋办？
3: 谭政委。
5: 谭处，哎，谭处，哎，谭处，我来，我来，我来。道处啊，这花放哪儿了？
3: 哎呀呀呀！谭处，你给我，你给我，
5: 你说就行。
3: 哎呀呀，你哎呀，来来，
5: 放这儿。谭处，这合适，这合适。
3: 这次的任命呢，我这完全没有想到，但是从业务能力上来说的，其实你并不适合。哎呦，
5: 别这么说，赵处啊，宣传处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来掌舵，组织上的安排非常有智慧。哎，你看我再帮你搬点什么？
3: 啊，不用，没有，小雪搬完了吗？
5: 搬完了。
3: 哎呀，哎，你演的好，就是好这个，是吧？风景也不错。哎。
5: 留给你。哎呀，你哎，就上回就特别好喝这个。
3: 说这事儿的，这些年轻和你的茶，这盒我不喝了，我留作纪念。必须得喝，喝光我帮你备着。<笑>跟我别客气。哎呀，你倒是不是吧？我这马上去特勤支队了，未来我们那边的宣传你多琢磨琢磨。别开玩笑了，宣传上的事还用我琢磨？当然需要了。
5: 你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跟我说啊。宣传处一定全力配合谭处，
3: 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对，啊，谭政委。<笑>哎呀，哎呀，
5: 小处你这纸箱哪来的？啊，
3: 我还整两个搬东西。
5: 你有啊，
3: 小曲，
5: 你一个够两
3: 个，三个，拿三个纸箱。
6: 晚上小院啊，老谭，咱今天想吃啥，随便点啊，我买单，咱不在乎，不在乎这事，啊，装什么大尾巴？这不在乎，那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还啥不在乎？
7: 你在乎在乎呗，不是你阴阳怪气的干啥？

0: 我说我请客，我说吃东西不在乎。这那。
1: 事情就这样了。要我说，一名干部如果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做到。然而东西南北风，风雨不动，暗入山。我还需要磨练，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放不下去了。
2: 其实我都想好了，我就去干两年，就回机关，会有安排的。
3: 啥安排啊？嗯？啥安排？能有啥安排？不用再回宣传处了。
2: 宣传处，格局再打开点你。
3: 来，你帮我们打开打开。
0: 你这是在给自己画饼呢？
2: 自己给自己画饼呢？我这没画饼。嗯。
1: 你信呢？
4: 我信啊。
1: 你真信呢？
4: 我真信。
1: 那你信吗？我不信。
2: 都职业病，
1: 就爱怀疑人。我跟老郭啥关系呀？有些事儿我不能跟你们明说。
5: 哎，
1: 来了。
5: 哎，
1: 坐。
5: 刚要走，所以来俩吵架的。怎么了，丽娜？
1: 没事，他给自己画饼呢。
2: 我没画饼。
5: 就什么由头？
1: 好消息跟你说。
5: 什么好消息？
1: 触底反弹，去前救国，成功了。
5: 这一宿包子没白蒸啊！
6: 来喽！哟，季总来了！来来来，搭把手啊！这把凉菜上。好嘞，小哥。
1: 没报备的以茶代酒啊！你喝茶啊？那就先敬我老谭，许雕父子荣升特警支队政委。哎，还记得我们当年那个大学毕业那顿酒说的话吗？

不求荣华富贵，但愿问心无愧。

0: 队长刘浪。
1: 哎，刘浪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休息吗？
0: 没有啊。
1: 其他人呢？
0: 啊，那个廖志一大早带队出训了，特意让我留下欢迎您。
2: 那咱们荣誉室转转。
0: 韩政委，咱们特警队跟其他警种不一样啊，一天一小练，三天一大练。啊，楼梯。政委，里边请。
3: 这就是我们的荣誉室，平时呢也做接待用。创队以来，所有的荣誉都在这陈列着呢。
4: 嗯。
3: 哦，对了，来，先坐。廖志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4: 哎，对了，
3: 政委，平时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
4: 咖啡吧。
3: 没有。
4: 茶也行。
3: 呀，也没有。我就是提前了解一下领导的喜好，回头都给咱备上。我们特警队条件比较艰苦，别说是茶叶和咖啡了，就是桶装水也不够喝。
4: 白开水有吗？
3: 白开水有。呀，我突然想起来了，这饮水机也坏了。石头，我立马去给你烧一壶。

0: 让你久等了。白开水来了。
1: 刘太，这小玩意儿放在荣印是有什么故事？
0: 这啥东西？哪来的？
1: 就在这儿放着呢，没见过啊？
0: 没见过。

1: 哎，赶紧上去吧，人家等你半天了，等我半天。哎，你直接领他到办公室去上岗啊？
0: 这不合适吧？人家新官上任，你作为支队长，咋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1: 没这必要啊。哎，
0: 啥叫没这？你这。
1: 新政委来了没？我不在这站着呢吗？我看。桌上那小玩意儿，他看见没？
0: 不是你放在那儿呢？啊？你真是闲的没事干了的是？
1: 那给他个下马威，那肯定暴跳如雷了吧？
0: 没有，你要是挺有意思的。
1: 我必须得灭他威风。

0: 政委好，我是突击队员吕湘，欢迎鲁政委。
1: 我姓谭，我叫谭燕。
2: 不好意思，谭政委，叫习惯了。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1: 您每天都这么练吗？
2: 对啊，之前鲁政委在的时候经常跟我们说，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

0: 才能锋利。鲁政委说，我们特警要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鲁政委还说，
1: 鲁政委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很好。所以政委，以后咱们俩多交流，无论是生活上、思想上，随时跟我讲啊。小李，
0: 报告谭政委，我姓吕，双口吕。啊，您先忙，我去换衣服。

0: 冠军，你怎么来了？我去市里开会，顺德过来看看。你拿着什么东西啊？
1: 欢迎我的小礼物。
2: 廖不凡呢？
3: 在呢。
2: 廖不凡。
3: 集合队伍，
0: 是冠军。

同志们，经红叶市公安局局党委决定，任命谭艳同志担任特警支队的政委一职。谭艳同志大家并不陌生，这次他担任特警支队的政委，望他在新的工作领域里、新的环境下，带领大家不断进取，能有新的突破。 谭政委，跟大家说几句，上来。

同志们好，我叫谭燕，忠诚、尽职、勇敢、奉献，是我们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自建队以来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学会锤炼出这种过硬的作风。 来之前，我做了一些调研，了解到咱们特警支队在镇公的排名上不太理想。

0: 我作为政委，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 你现在突然间闲下来，你会不会感觉有点不适应？
2: 特警队只崇拜强者，
3: 特警支队这个人员流失问题啊很严重。
4: 你是怕别人觉得咱俩商量好的？
0: 王医生
5: 到，
0: 好歹先解决那夜间人才流失的问题啊，他身体在特警队还怕心回不来吗？
6: 请看藏锋第七集。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0: 金龙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红。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我很适合你，志美。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7: 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8: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6: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7: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好的。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
9: 辣肉，
10: 叫吧，
11: 叫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同志们好，我叫谭燕。忠诚、尽职、勇敢、奉献，是我们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自建队以来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学会锤炼出这种过硬的作风，了解到咱们特警支队。 在政工的排名上不太理想。作为新的政委，我会贯彻局党委的工作部署，设立纪律红线，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完成政工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在局党委的领导下，把我们特警支队打造成政治过硬、思想过硬。 组织过硬、能力过硬、纪律过硬的全市优秀特警支队，我都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谭政委说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嘛，啊，这几个郭应说的好，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新任的政委的领导下，要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廖芝，
1: 到。
0: 今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希望你带领大家，好好配合谭政委。
1: 是。

0: 特警啊，跟其他警种不太一样，往往有两个极端。其实他们没有主导的案件，但是都见过生死。你看这些警员，要不就很闷，要不就很张扬。所以你要按照原来你在宣传处那些工作方法，肯定是行不通了。真得好好动动脑筋啊！啊，你在这好好干。啊，
1: 我打赌他一会儿得去开车门。
2: 哎，对了，你那个小玩偶挺好，没事可以解解压。领导再见。
3: 确实骚，这领导多喜欢这号公司啊，你有啥办法呢？
2: 我浑身哪儿都不舒服，
3: 认一下吧。
2: 两年了。
4: 我呢，平时训练、出任务，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这间屋子呢，基本就是你的了。业务我负责，其他你负责。
3: 好的，分工明确。我作为政委，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不影响训练就行。
3: 廖志，这点你放心，纪律严明，政治可靠，也是特警支队最需要的。
4: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有错就罚，有功就奖。
3: 明白。
4: 我知道你是来镀金的，所以该配合我会配合。
3: 那明天我就把纪律抓起来。郝琴现在谁在管啊？
4: 百佳妮，你直接找他就行。还有提醒你一下啊，特警队只崇拜强者。
3: 崇拜强者是对的，留住强者更是我们领导要做的。我听说前两天又有一个强者被借走了。
4: 是啊，现在是急需解决人员流失问题。之前呢，鲁政委头疼，那现在就麻烦谭政委了。
3: 不麻烦，我该做了。
4: 好。

0: 有什么样的头，就有什么样的兵，一个个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太不好管了。哎，行，两年，熬住两年。
1: 就这事儿啊，非要跑所里来说。
0: 还有别的事儿。
1: 嗯，说。
0: 我们特警支队那个辅警来你这儿了。
1: 啊，王运生，怎么了？
0: 干怎么样？
1: 刚来嘛，能怎么样？
0: 肯定干得不好，没啥经验啊。你们派出所那么多琐碎的事儿，刚又转岗过来，干得好才怪呢。当然，你呢要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1: 说重点。
0: 特警支队这个人员流失问题啊很严重，当然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跟我这个新政委没啥关系。可这小子走这时间有点巧，更巧的是来了你的所。我担心这个人心涣散，

0: 不好拢。你了解王医生吗？还没有深切的交流过。他是自己要求借调过来的，而且岁数也不小了，他还没个编制，要在你们那儿也没什么立功转正的机会，派出所是他最后的希望。
1: 你是怕别人觉得咱俩商量好的，故意撬特警支队的墙角，是吧？跟咱俩有啥关系呀？是那小子自己要求来你这所的，要这么想，我必须跟他好好的理论理论。王应生走和留都是他自己决定的，对吧？
0: 对啊。
1: 啊，
0: 他要是想走，我不拦着。
2: 他人呢？嗯，
3: 我说这王医生的人呢？那在所里吗？应该是巡逻回来了。
2: 周哥，
3: 哎，
2: 我这次算立功吗？
3: 你这必须算大功，就两条人命呢。我这得跟所长汇报一下，好吧？你。
2: 赶紧洗洗，啊，你别冻着啊！
4: 王医生到，
1: 谭处，
4: 我调你们特警支队了，当政委。
1: 谭政委，
4: 你这一身你怎么搞的？
1: 跟志哥巡逻的时候下河救了两个人，见义勇为救人了。这事得好好宣传宣传啊！你作为一个辅警，能做到这一点，那太可贵了。我听季所说，你这宿舍还没给你协调下来呢。走，给特警支队，我这政委给你安排了。
4: 不用，我在边上开个房洗一下行吗？
1: 开什么房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啊，不结婚生子攒点钱呢？走。 我给你安排，
5: 不回去。
1: 我没说调你回去啊，别多想。这有宿舍白住，不是好事吗？想不想转正？我比你们系所了解这方面啊，别忘了之前我是干嘛的。我跟你聊聊转正的事。
6: 我把那玩意儿放在荣誉室。
7: 我就是为了恶心他，
8: 你看呀，大哥，我不但恶心他呀，我还当他面我管他叫你正名。哎，小刚，
9: 那是啥表情啊？
8: 啥表情？
9: 你要这种恶心的事儿，你别干了啊！
7: 是。
8: 你们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9: 哎，人呢？
8: 王医生，来，王医生回来了，
9: 落魄成这样，什么落魄呀？运生跳进河里救了两个人呢，舍己救人，
8: 行啊，成英雄了。那这派出所不给你供着，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
9: 借调过去的还是咱们特警支队的人，派出所没把他这个宿舍协调下来。
8: 我就让他先回来住。
9: 我洗个澡就走。走什么走？
10: 既然回来了，就住这儿吧。
9: 你看，廖志的发话了，住下来。
10: 还是以前那屋，我们那屋住不下了，把头那屋不是空着吗？都想住去呗。
9: 把头那屋是放杂物的。住我那屋？啊？鲁政委之前住哪屋啊？
10: 跟我一屋。
9: 那不合适，作息时间注意一下，互相影响休息。就住把头那屋，收拾出来啊，住进去，没问题。赶紧洗澡去，快！哎，怎么样？人回来了吧？
11: 回来住也算呢。
9: 好歹先解决那夜间人才流失的问题啊。

0: 派出所比我们这儿忙吧？嗯，事儿是不少。嗯，肯定是。虽然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处理起来也比较磨人。嗯，
1: 我记得你是属马的吧？啊，今年29。
0: 29。再过一年就成仙。 你得好好干，争取早点受表彰、考编制、转正。那既然住回来了，训练别荒废了。本事是你自己的，有什么事跟我说说。 回头归置归置，住起来也舒服一点。

0: 老板，你这店开的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啊。老板，买包口香糖。
1: 哎呦，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正式营业呢。廖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上次你们聊了吗？说要觉得不踏实就找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回去想想，确实没有比在你们门口更安全的地儿了。正好这家店在转租，我就接下来了。
0: 你现在就随口一说，正常情况下疏解一段时间就好了。
1: 我合同都签了，况且我在这开个店你们也方便。
0: 啊，那倒是。
1: 对，那口香糖还没上货呢。但我这好像有一个
0: 开
1: 了空的没吃的。
0: 不用，谢谢。我就是看着这灯亮着呢，我就过来看看。以后都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就说话。我们这确实安全，门口的监控都能拍得到。
2: 妈妈。
0: 哎，闹闹。
1: 哎呀，来。
0: 你刚睡醒。
1: 嗯。那要说话打个招呼啊。
0: 还认识我吗？

0: 走，小陈。走。走，
1: 政委。哎，
0: 走。
2: 不是早上7点钟晨练吗？激动晨练。
0: 以后改时间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
2: 少卿之队按哨声为准。
0: 好，
2: 小杰，
0: 你
1: 到。
2: 以后谭政委按计划行八点。
0: 别，
2: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缺勤谈言，记上。
0: 是。

0: 上午我带突击队去海边做体能考核，巡逻的任务交给你啊，一共四个区域，你来安排。
1: 放心吧，
0: 三级防控标准执行。
1: 好嘞，下午就不用去了，有我呢。

0: 政委，啊，你之前在那机关单位肯定忙得很嘛，你现在突然间闲下来，你会不会感觉有点不适应？其实你在这儿也闲不下来，吃喝拉撒费都得你管你。我先忙去了。
1: 啊，你忙。
2: 我那么闲吗？哥几个，忙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案子需要我们特警支队配合的呀？
3: 特警支队这帮小子都觉得我是个
4: 谁呀？我心里不火着呢。
5: 今天不也是体能考啊？是超越自己的极限。
6: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辣辣辣。
2: 八顿，一天吃八顿饭。布丁。嘿嘿嘿，你就是布丁啊。我叫谭燕，新来的政委。
7: 徐主任，
2: 哎，于主任，哎呀，我这忙着呢。对对对对，哎呀，特警支队太忙了，没听见。哎，您说您说您说。
8: 要不是了事啊，果断开枪，后果不堪设想。
9: 当时我就在现场。客观地说，那次解救人质行动的成功，离不开全体特警队员的配合。
8: 那是。
9: 我感觉是不是集体三等功更合适？
8: 谭政委啊，这个是局党委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的。我个人这么认为啊，甭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对你们特警支队的一种肯定。
9: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集体荣誉啊，对特警支队在我看来更重要。
8: 要不这样，你再去跟局领导沟通一下，这东西啊，哎呀，就先搁我这儿，我替你保留着啊。
9: 于主任，您误会我了，您说的对，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啊，对我们都是肯定。
8: 那行，那这事儿我只能拜托给你了。
9: 您放心，于主任。我也是政工出身的，这件事一定办得漂漂亮亮。
8: 行。
10: 谭政委。
11: 谭政委。
9: 嘿，都忙着呢。
12: 谭政委。
9: 刚副忙着呢啊，
10: 在里面呢。
0: 行，我知道。
10: 您坐。
9: 啊，不不不用不用。
0: 啊啊。我会上去。

0: 啊，放心，啊，好，好，这样。哎呀，你怎么来了呢？哎呀，唐经纬，
1: 过来办个事儿，看看你。
0: 哎呀，来来来来，快进进进，来。哎呀，
1: 锦鹏啊，
0: 哎呀，可不是嘛，你在的时候啊，从来没有感觉说宣传处有什么事儿，这你一调走，现在把我劈成两半啊，我都觉得不够用。
1: 哎呀，高处长，有事需要我帮忙的，你直说嘛，打个电话、微信都行。
0: 我还是那句话，你在特警支队有什么需要啊？你说话啊。
2: 哎呀，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个忙。
0: 啥事儿你说。
2: 因为那个劫持人质的案子，局党委决定给廖不凡同志个人三等功。我想这期的警刊能不能。
0: 没问题，这是好事儿。我把版面都给你留着。啊。行吧。
2: 谢谢赵处长。
0: 哎，你这些。
2: 情况是这样。
0: 嗯嗯嗯。
2: 特警支队因为鲁东同志的牺牲啊，最近士气一直很低迷。我想通过这个三等功，把他们的士气提振起来。光版面不够啊。
0: 我明白了。这种事儿不光得宣传，而且还要大力的宣传。这一期的封面就给特警支队了。
1: 哎呀，
0: 行吧。
1: 啊，处长，我代表特警支队谢谢赵处啊。
0: 哎，你客气啥，都分内的事儿。

0: 275。
1: 275啊。
2: 哎，领导。
1: 嗯。
2: 原来是你啊！哎呀，你也在特警队上班啊？
1: 我认得你。你是在这工作还是？
2: 我们刚把这个店盘下来。嗯。
1: 哦，老板了，你贵姓啊？
2: 叫小袁就可以了。
1: 啊，小袁，我姓谭。刚调到这儿任职这个特警支队的政委。
2: 啊，
1: 怎么把店开在这儿了呢？
2: 之前那个事情之后吧，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我们孤儿寡母的，觉得也是在特警队门口最安全。嗯，感谢领导啊，为我们挺身而出。
1: 哎，不用感谢，不用感谢，我们干警察呢，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
2: 嗯，
1: 多少钱？
2: 哎，真的，这不收钱了，我这一直想找机会感谢你们呢。
1: 那不行，
2: 这真的不能收钱。哎，政委，真的，你别跟我客气了，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
1: 那来到邻居了，来日方长吧。
2: 来日方长，嗯。
1: 这是你儿子啊，叫什么？
2: 闹闹，看这是谁？叫谭叔叔，他救过我们的，还记得吗？
1: 娜娜，娜娜，你在哪？
2: 谭政委，不好意思啊，这个孩子有点认生。
1: 没事没事，你多来几趟，他就熟了。
2: 哎，真不用了，您太客气了。
1: 得用，275。
2: 那。谢谢啦，那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
1: 好好。
2: 哎，那好啊。
3: 42 43 44，有六十，还有，加油！
4: 45。
5: 谁打的警铃？
6: 啊，我呀。不，那个谭政委叫我打的呀，说开会呢。
5: 警铃是开会用的吗？
6: 啊，那人家叫咱打的嘛，咱也不能不打，对不对？
5: 说什么会呢吗？
6: 没说。
5: 先解散，5分钟后会议时间。
6: 我觉得啊，你这时候得跟他顶头。你说呢？
5: 先解散吧。
6: 啊，行。
7: 5分钟后会议室，散了，先。
5: 开会？
2: 开什么会？
8: 来来来来，给我找点，多找点。来来来，给我找点，多找点。

0: 牛肉干，哎，不信我，排成我也买了。哎，刘队，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 好好好，来，来，
0: 潘政委，警铃不是开会用的，茶话会呢？
2: 不完全是茶话会，我们的主题是庆功会，
0: 什么会都不能用警铃。 我下次注意，小志，转头看。同志们，起于在218人质劫持案中，廖不凡同志冷静果断地击毙了歹徒，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1: 给廖不凡同志记个人3等功，鼓掌。

0: 看看，加油了啊，同志们，得加油了。廖不凡同志，接受组织授予你的荣誉。
1: 到这儿。

0: 这个功不值得庆祝，值得。刘队，拍照，他要上那个锦刊封面人物呢。啊，快拍照！
1: 好好好好。
0: 哎哎哎哎，柳枝，这上锦刊是好事儿，谈这么一片心意嘛。
2: 柳枝啊，
0: 好意，接受了。拍封面搞摆拍，这事我干不了。
2: 哎，柳枝。宣传，先进典型，树立优秀典范，对咱们红叶公安系统是一种激励。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标杆。
1: 韩政委，你这又是拿鲁中伟的牺牲在自己脸上贴金是吧？啊？

0: 我来的不是时候吧？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给廖植庆功呢。啊！我今天啊，去这个小袁老板店里买这些吃的瓜子啊、花生什么的，他一直在谢我，我说你不要谢我，你得谢整体的特警支队。
1: 谭政委说的对，这面锦旗是我和孩子的心意。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因为有廖植，有特警队，孩子才没有失去妈妈。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廖植。
0: 谢谢你，廖叔叔。鼓掌。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我呢，跟鲁政委共过事。 打过几次交道，我对他的人品非常认可。

0: 是我学习的榜样。得知他牺牲，我心里很难过。我每天都在想，这个歹徒什么时候能被抓住，什么时候能绳之以法。我们廖志队长击毙了歹徒，我们的特警支队也被领导认可了，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呀，我们要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啊，要让红岳的公安系统的其他警种都知道，我们特警队不是抱着大枪车领帅的，我们有能力保一方平安啊。有没有能力啊？
1: 有。
0: 对嘛，刘队拍照
2: 啊，
0: 来那个来廖廖，这锦旗给我，来小杨老板你拿着
3: 啊。好。
0: 那你让廖叔叔抱着你好不好，你太矮了不在画面里不好啊。来廖志，紧凑一下，紧凑一下，来来啊，紧凑一下，
4: 来来，看这儿，
0: 交对好了啊，交对好了。
5: 哎，放心放心。
4: 廖志，廖志，
5: 小爱，小爱，
4: 来看这儿。

0: 喂，你没回我短信啊？我还以为你晚上不回来吃饭呢。
1: 没看见啊。哦，嘿嘿，
2: 我们鸡子回家吃晚饭，那可不能对付啊。想吃什么呀？
1: 我吃过了。
2: 吃过了。

0: 我就是个经理体制，刚到特警支队就给那个家伙要不凡争取了一个个人三等功。
1: 嘿，这家伙还不要，
2: 你说说，太不懂事儿。
3: 哦，金老师这一天状况不太好。
4: 那刚的事儿过几天再告诉他呗。
2: 我分析啊，金老师现在的状况没准是个好事。刚子是他儿子，他还经常忘了呢。
3: 他也不是一直糊涂。你说他那天也在现场，不管他看没看见，反正这事儿瞒不住。
4: 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提个醒啊。刚子的事儿很难讲，秦老师对咱们没有看法。
3: 你什么意思？
4: 迁怒于人，人之常情啊。你别自己去，我陪你去。
5: 你是那个？
2: 我小谭。谭燕，小敏的丈夫。
5: 哦，对对对，小谭，你看我这记性，刚才说了，你是做什么的来的？
6: 金老师，我跟小敏一样，警察。
5: 哎呀，这脑子简直真是完蛋了，真是完蛋了。
6: 没事，没事，没事。
5: 小敏啊，哎，我前两天好像看见刚子了，在广场上还有好多警察，还开枪了。是不是刚子又惹什么事儿了？
2: 哎，金老师，刚子呀。
3: 金老师，

0: 刚子犯了点错，被警察带走了。我来照顾他，就是他这次去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他还回得来吗？
1: 靖老师，他，靖老师，刚子回不来了，
0: 啊？
1: 刚子回不来了，他犯了大错。

0: 靳老师，我没把刚子照顾好。
1: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你们都是好孩子，好警察。是刚子不争气，是我没有教育好他。

放心，我能不能把刚才接回来？他就是再魂，也是我儿子。我想最后送他一程，行吗？

0: 为什么不可以？案子不都结了吗？
1: 是这样，金永刚的遗体啊还需要复检。
0: 你当我第一天做警察？
1: 确实有一些细节需要核实，所以
0: 你别糊弄我。
2: 那海涛，你跟我说实话，到底行还是不行？
1: 实话就是金永刚的遗体暂时领不走。
3: 这案子不是结了吗？怎么还需要复检？你这心情，我明天就去问问王总，怎么回事这是？
4: 老衲，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
5: 那你吃吧。
6: 哦，我6点半必须赶到特警支队。
5: 不是7点吗？
6: 他们老搞那个肌肉训练。你今天怎么想起做早点了呢？
5: 再不做就忘了怎么做了。
6: 忘了吧，我呢？哎，我的帽子呢？哦，在车上。

0: 这脑子一下想不起家住哪儿了。
1: 估计老毛病又犯了。
2: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3: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这不是前几天在楼下被挟持那女的吗？
5: 你这是宣传自己呢，还是宣传特警支队？啊？
6: 我说，要不然咱照个台面叫他写了算了。
7: 请看《藏锋》第八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 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1: 店主一定
22: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7: 主动承担，
23: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4: 我要吃那个。
1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5: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2: 孙子才，站这么高不怕摔着你啊？有什么话下来说。来，
1: 下不去，害怕。
2: 你先下来，我扶着你。
1: 不，有啥事就这么说吧。
2: 杨柳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厕所是白给你家盖的，这对你是好事啊，你还想闹什么呀？
1: 不闹的行啊，你别整这面子工程啊。
2: 面子的事儿要干，里子的事儿我们也要干。
1: 里子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着大家伙面你说说，当初在城里是不是你劝我和我媳妇回来的？你说只要我们回来，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到现在解决了吗？
2: 孙庆才，你当全村就你家有事儿啊？这领导班子刚刚开始工作，还有很多事儿要干，你着什么急啊？你得给我们点时间。你看你这个厕所，
3: 队长来了，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太高了，咋的？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干啥？哎，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出人命啊！干啥？哎，我告诉你，别动！哎，来人呐！
3: 下来！
1: 哎，我告诉你啊，
3: 你干啥呀？你一分钱不拿，村里帮你改厕所，你横扒拉竖挡在横啥你啊？不，你这种人就不该搭理你，
4: 我咋搭理你？
1: 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别吓唬我。
4: 这家给你牛的，当个破村副主任，还给我改厕了，我不用你改，自己改。
3: 你干啥？
1: 看心脏，
3: 你干啥？
1: 我看，我就不让你
3: 走。你说改
1: 吧。哎，
3: 你疯了啊？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1: 抓！来来来来，抓！
3: 受不累，你干不正好？抓！
1: 我没动手。
5: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
2: 嚷！使劲嚷！
5: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
2: 我看你这是还管你？孙英台。不就是给你解决困难吗？我秦学良答应你了，我一定会给你办，你着啥急啊？
1: 哎，大家伙都听见了吧？支书说了，回去给我解决去。行，我就给你几天时间啊，那回去赶紧解决去吧。
4: 不来这招，还真就不管我了。
2: 行了，他们家厕所先不改了，都回去吧。
6: 乐哥，
2: 先回去吧。
7: 什么东西？
2: 走吧。
8: 这个孙庆才太气人了，免费给他家改厕所，他竟然还捣乱。
2: 放前两年我早收拾他了。
8: 你多亏没碰他，你要碰他，他能讹着你。
9: 一切劣根都生长在落后的土壤中，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都白扯。
8: 他家的困难你怎么解决啊？
2: 回头再说吧。哎，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来着？
8: 田老二养鸡场，走吧。吃鸡，吃鸡！
2: 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吃。
10: 这鸡多好吃啊！吃吧。
2: 嫂子，您看这鸡它好好的，咱先让它下蛋，等它下多多的蛋，不下了再吃它，好不好？
10: 下蛋啊！
2: 啊！
10: 你傻吧？这鸡死了，你不吃啊？我吃，
8: 我吃鸡了，吃鸡了，吃鸡了。
2: 这二嫂病得不轻啊。
8: 是啊，这几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
2: 还真是难为二哥了。哎，你带我来去看这个呀？
8: 来，我带你看。过来，你看，这污水都流哪儿去了？

0: 当初这养鸡场怎么会建在这儿呢？听说啊，这个位置是老支书帮着选的。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不能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
1: 扶持资金给他建了养鸡场。
0: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自从盖了这养鸡场以后，他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1: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是啊，
0: 肯定得挪。村里很多人啊，对这事儿都有意见，但大家碍着老支书的面子，都不好意思提。
1: 又是块硬骨头啊！
0: 那就看你有没有好牙口了。
2: 你看这两天咱们村的整改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你把电视台的人找来，帮咱们也宣传宣传，报道报道。别说啊，还真是个好主意。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跑着步就来给我效力。
3: 你调罗世明啊，他可不是跑步，他恨不得坐火箭来。
2: 罗世明是谁呀？
4: 哎呀，罗世明是谁？郭主任，你就别耍了，再喝一个。
2: 王密啊。
4: 我差点忘了，我有一个好消息。
2: 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啊？看看，镇里给咱们村拨了一笔扶持资金，猜猜看，多少钱？
2: 100万。
4: 哎呀，这有钱人就是敢猜呀！这50万？
2: 你这没钱你也挺敢猜啊？你可以呀，你20万？这
4: 胃口都这么大。
2: 咋地也不能低于10万吧？
4: 你看，还是唐会计靠谱。告诉你们吧，经过百般努力，镇里给咱们拨了8万块钱。呀哦，经
5: 过百般努力才8万块钱，8万块钱够干什么呀？
4: 那你给添点儿。
2: 哎，
6: 我爸有钱，可我没钱啊。
7: 姐，总好过一分钱都没有。
6: 我爸说了，知足常乐。<笑>8万块钱确实少了点啊。
8: 咱们村困难户多，不够分呐。郭副主任，你咋理解的呀？你以为把这钱往困难户手里一分就完事儿了？这个扶持资金得用在项目上，给困难户的不是钱，是致富的门路。
9: 嘿嘿，不愧是村民代表哈，有水平。
8: 行，那咱们就好好干，等青山玉富裕起来，我们都是大功臣。
10: 喝饮料，
8: 干杯！
10: 哎，这我来。
0: 杨柳，误解许文君那件事儿，你跟他谈过了没有？我没跟他谈呢。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毕竟这次是我们冤枉了他。我不想跟他谈。
10: 为什么？ 也没有为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人吧，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就跟他谈了，他未必想得通。其实，我最近对他挺失望的。
11: 你们俩以后的感情接下来怎么处，我给不出意见。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解释的事情还是要解释，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在心里会出问题的。我还是那句话，许文君身上有缺点，甚至可以说是有毛病。但是我们对他越冷淡，越反感，他身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越严重。对待他只有一种选择，就像我以前说的，要真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解决身上的问题。
12: 杨柳，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嗯。明明，哎，
13: 交给你个任务啊。
12: 什么任务啊？
13: 来我们村帮我们拍条新闻宣传宣传。
12: 拍什么新闻？
13: 现在不告诉你，等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12: 我去你们村好吗？
1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来是正儿八经工作。

0: 的，又不是来跟我约会的。
1: 再说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0: 就算是我爸看见了，他也不能跟你发火呀。
2: 不，你这嗑怎么唠的？我怎么把大清河给污染了？就我那点鸡拉那点屎，就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二哥，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你坐，你先坐下，听我说啊。
2: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媳妇傻，我也傻？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这大清河水是你给污染的，
4: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2: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3: 二哥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4: 行了，咱不说污染不污染的事了，你把这鸡场搬一搬行不行？我再给你选个地方，咱重建一个。
2: 那不费事吗？我那机场在河边不是挺好的吗？离河近，用水还方便。我告诉你啊，我不搬啊。
4: 二哥，
2: 不进，你喊我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呀？
3: 看你这话说的，打你干啥呀？我是在告诉你，你看你这养鸡场吧，是村里的扶持款帮你建的，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4: 油烟不尽呢，
0: 走走走走，快点！
5: 哎呀，你说你，
0: 老魏呀、啊，你听听啊，你让二姐给你学学，村里人都咋说的？
5: 哎呀，我说好嘛，
0: 怎么不好呢？这么磨叽呢？让你说就说呗。
5: 妹夫，哎呦，你都不知道那村里人都咋议论的？
0: 我跟你说呀，那把那秦巡良夸的都夸上天了。
6: 说人齐勋良这官当的，
0: 你看就是不一样。哎，路修了，村容村貌整治了，厕所改了。哎呀，说那齐勋良有责任心有能力，
6: 下面就开始整治电容煤厂了，说保护村里的环境了。
0: 你听听你听听啊，你还支持他工作，还烧麻将。
7: 胡扯，烧麻将和齐勋良什么关系？
5: 我说吧，这下子又火了。
0: 不管，
3: 杨壮，
8: 哎哥，
3: 魏叔呢？
8: 山上呢？
3: 啊，玩呢。

0: 您在这儿坐着。
1: 您咋来了？他们说您在矿上呢，我就上来看看您。有事儿？哦，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2: 妹啊！哎呀妈呀！吓我一大跳，走到哪儿有点声都没有呢。哼，
3: 我是踩着云彩来的。
2: 找有事儿啊？
3: 妹啊，有人欺负我了，你管不管？
2: 谁欺负你了？
3: 秦月良欺负我了。
2: 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3: 他就我把机场搬了，那不是欺负我吗？
2: 搬机场？咋回事啊？他说我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大清河里那么多水，你那点鸡粪，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要不我怎么说他欺负我呢？
2: 不搬，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3: 妹呀，不搬不行啊！他们说我那个鸡场是用村里扶持基金帮我建的，我必须得搬。
2: 啥金建的？
3: 扶持基金。
2: 那个鸡场是你老叔我爸建的，那要想让那个鸡场搬，那得看我爸同不同意啊。
3: 对呀，我老叔要不同意，我要搬了，那他不得骂我吗？ 行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爸那我去说，我就不信秦学良他还能把我爸给否了。
2: 哎，
3: 妹呀，你看，咱俩虽然不是一个爹，处的跟亲
2: 兄妹似的，
3: 是吧？你看我什么事都得靠你，要不我在村里还不得叫别人给欺负死啊？他们都说你嫂子傻，说我也傻，背后都叫我田大傻的。妹呀，你说二哥真傻吗？
2: 谁傻呀？咱老田家人就是心眼实在。 他们还说我傻呢，其实我比谁都精。
4: 我妹沾点毛就是猴，猴你那是夸我呢，往谁身上沾毛啊？不行，这个事儿坚决不行。
5: 魏叔，村井台他们家确实是有困难，有困难怪谁啊？

0: 他吃喝嫖赌又耍赖，你有多钱造多钱，这种人就该让他穷死。
1: 孙景才确实有问题，但是他是咱青山峪的村民，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2: 杨柱，出来干什么的？收了去。
0: 刘良，这个事儿要管你管，
1: 我不管，我可不是得管吗？您说这孙景才在城里除了喝就是赌，一个月挣不了1000块钱，他媳妇呢顶多挣2000多，这还不够他造的呢。这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个管不上，我这好说歹说给他劝回来。我琢磨着，他要到您矿上，这一个月怎么不得挣个3000来块钱啊？他媳妇儿善良勤快，打打水做做饭也能挣2000多。咱呢把他暂时的困难解决了，但慢慢教育他，还是有机会变好的。
0: 狗改不了吃屎，他要能改了，我这山啊早就挖平了。别说帮他两口子，我见他们都烦。
1: 魏叔，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啊？您不用着急打我，
3: 走走走走走。

0: 4米35。
1: 三叔，
2: 哎，
1: 这口井不能用了，这井离猪圈太近了，这地上的污水啊都渗到井下，地下水严重受污染。
2: 哎，平时我也不用，就是自来水停水的时候用一次。
1: 自来水停水也不能用，三叔，你要是实在想用的话，你把这井挪一挪，离猪圈远一点。
2: 行，杨柳，我听你的，这个井的水以后我坚决不用了。
1: 三叔，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走慢走。
1: 哎，好，走了，三叔。
2: 哎，谢谢你，杨柳啊，谢谢你。
1: 哎，群群。文君，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六组看看，有几户困难户，我去走访走访。
1: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3: 你有啥话？
1: 那天魏小娥误会了你，我也信了，我也以为警察找魏小娥的事儿是你告诉魏老板的。
3: 是秦学良让你来找我说这事儿的吧？
1: 是，是秦学良让我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3: 他要不让你来，你自己会来吗？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3: 没关系吗？
1: 群群，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越来越困难了？
3: 我觉得很正常啊。
1: 这叫正常啊？
3: 因为你说我变了，我觉得你也变了，咱俩都不是以前的那种人了。
1: 行，你说说我是哪种人？
3: 你变得成熟了，有思想了。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女人，看待周围事物的目光是挑剔的，她满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怀疑以前走过的路都是错的，她要寻找新的路走。
1: 我承认，我是比以前挑剔了，我也确实想找一条新的路走，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那天我误解了你。我知道被误解的滋味很难受，为此我感到很对不住你。现在解释开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心结，别再那么固执。我也希望你心里能够亮堂堂的。
3: 你想让我心里亮堂堂的吗？
1: 我当然希望你心里能够这样。
3: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嫁给我，咱们结婚。
1: 这太唐突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3: 这有啥要准备的呢？啊，是，如果你要城里的房子，要车，要存款，那我是没有。
1: 我说的不是这些。
3: 那就嫁给我，咱马上结婚。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3: 那还有啥可说的？

0: 女人现在咋议论秦学良呢？说他有魄力，有能力，还有责任心，比你们那茬干部强多了，你们都快让人比没影了。
1: 这有啥奇怪的？我们都老了，他们都年轻。
0: 可也有人说呀，老支书那茬干部抓的是实事儿，他秦学良干的是啥呀？新闻上讲话了，

0: 生气了，你高兴啊？
1: 不是啊，我跟你说的意思是，秦学良他根本就不尊重你，他没把你放在眼里。
0: 你有啥根据啊？说这话。
1: 田老二去找我了，他说秦学良让他把机场搬了。
0: 该搬就搬呗。
1: 搬不搬机场不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0: 那你想说啥？
1: 我是想告诉你，秦学良跟田老二说啥了。
0: 说啥？
1: 秦学良说，老支书当年咋想的，还把机场建到大秦河边了，有没有点常识啊？这不是故意污染大秦河呢。
2: 婶子，我可没那么说过。
1: 秦学良，你听见了？你没说呀？你没说，太好了。那我这些话其实我也从田老二那听了的，有可能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意思肯定是这意思吧？
2: 婶子，我原话没这么说过，意思也没这样的意思。这田老二要跟你这么学，咱把他叫过来，当面我问问他，我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1: 你没有那意思啊？那太好了，那说明你心里尊重老田头。你说这田老二啊，不怪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傻，说话一点准都没有。那行，你跟我爸聊吧，我回去了啊。
0: 哎，等等，把你妈给你摘的那个豇豆都拿走。
1: 嗯，好好。走了啊。
0: 对，坐吧。
2: 对，老支书，田老二的机场是不是该挪个地儿了？
3: 副主任郭大奎啊，
4: 唐桂山会计，
5: 唐巧，
4: 你好，你好，你好。
6: 买瓶水的功夫你就到了，这么快啊？
7: 那可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车都开到村口了。
6: 都介绍认识了吗？啊，
7: 认识了。这位是郭大奎，郭副主任，唐桂善，唐会计，漂亮的巧，还有咱们热情的村民们。
5: 欢迎。
8: 不愧是大记者呀，介绍一遍都记住了，这脑瓜真好使。
2: 不光记性好，长得像大明星似的，多帅呀！啊，
9: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让罗一舍开展工作吧。来来，走，
4: 来，快走。
0: 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
10: 老支书，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0: 年轻人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儿，这我赞成。可是你要记住啊，这做事啊不能太张狂，别太嘚瑟，要谦虚，要谨慎。
10: 是，
0: 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用现在的话说啊，要低调。
10: 是，您说的没错。
0: 还有啊，别光干面子活，光考虑自己的政绩，要考虑怎么想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10: 是，您说的都对。
0: 我这些话是挺难听，不过都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啊，就全当耳旁风。
10: 我愿意，我知道这是您教导我的，我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你说的这是真话？
10: 我这是真话。您跟我父亲搭档那么多年，我对您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尊重。您说这些话虽然是挺刺耳的，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
2: 您放心，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尽量避免。
0: 反正愿不愿意听我是都说了。至于田老二那个机场的事儿，这你知道，当初是我帮着建的，你这一上任就要把它搬迁，你不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10: 老师说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我特意来征求您的意见。
0: 征求我意见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田乐二的机场你搬不了。
10: 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0: 这不是商量的事儿，

0: 就这样啊。哎呀哎呀，一顺了，一二一，
1: 等巧，
0: 我妈一顺了。
1: 行行行行，停停停停停啊啊，
2: 停了。
1: 姐、大姨、婶儿，一会儿啊，他们就录咱们刷墙，咱平时什么样，一会儿就啥样，别紧张啊。
3: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1: 啥也不用说，就干活呗，听明白没？
2: 啊啊，行
1: 行，那一会儿三二一就开始了啊。
2: 嗯、好
0: 好，
1: 开始吧，刷吧。
2: 哎，好。

0: 停！
1: 哎，你们都干啥呢？平时就这么干活的呀？啊，这刷墙都不占漆。呀，
2: 这不是忘了，忘占漆了。
3: 忘。
1: 行，我带着你们干，我咋刷你们咋刷啊？哎，王世明，开始吧。
4: 三、二、一，开始。
5: 说实话，你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我有没有意见？我心里能痛快吗？
6: 老实说，
5: 你听我说，我不痛快归不痛快，可我必定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了。有些事儿我还是想得开的。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那套工作方法，还有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些过时了。你们上来呢，有你们的打法，啥叫与时俱进？这就叫与时俱进。我说，田老二那个机场办不了，不是说我不同意。
7: 老师说这么说您同意了？
5: 我同意有啥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田老二的机场要搬迁，需不需要资金呢？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7: 老师说这我都算好了。田老二的机场搬迁大概需要50,000块钱，
8: 我可以从银行贷一点，上边的扶持资金我可以给他补贴一点，再从咱村的公积金公益金里头拿一点，这就差不多了。
5: 你这根本就行不通，你帮田老二贷款，他能同意吗？他不得还呐？
9: 扶持
5: 资金你拿出点补贴他，那还行。可是
9: 公积金公益
5: 金你说了算呐？那得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代表要是不同意，大伙儿的钱你凭啥拿出来给田老二搬迁机场啊？
7: 我想试着做做大伙儿的工作。
5: 你连想都别想，你想让村民代表通过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这个机场搬不了。
7: 老师说，如果资金的问题我解决了，您是不是能同意？
5: 你还别讲我，你要真把资金解决了，那我同意搬，没问题啊。我也知道，当初把机场建在河边不合适啊，污染大清河。
8: 那行，只要您同意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
10: 你帮我这银行贷款？
8: 对呀，我帮你向银行贷款。
10: 谁还？
8: 贷款当然是你还了。
10: 凭什么我还？
8: 不是帮你重建机场吗？
10: 我用你帮了吗？我这机场不是干的挺好的吗？不是你叫我搬，行，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办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7: 哎，二哥，
8: 不用你花很多钱，也就是三分之一。
10: 哎呀，就三十分之一我也不掏。我不跟你说了，我胃急。
8: 二哥，你听我说，重建机场对你有好处。
10: 对我有什么好处？
11: 你看我大姨太不自然了。
12: 多逗啊！
11: 这可能用吗？
12: 可以啊，没问题啊。多生活啊，你看。
11: 一会儿还想拍点啥？
12: 你说拍啥就拍啥。
11: 那你拍拍我呗。
12: 别闹了，这你们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
11: 我都怕你拍什么。走吧。
12: 啊。
7: 这回听明白没有，二哥？
10: 明白了。薛亮，你那意思是，等这个新机场建好了，我要是拿了钱，所有权就归我？
8: 不光所有权归你，还能拿到补贴。
10: 这是好事吗？
8: 这不是好事。
10: 我说我的心之叔啊，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就算这个新建的机场建好了以后，所有权归我不假，那往后破了坏了，那不得我掏钱修吗？我这不是花钱找事吗？

0: 不，你是不是老听那村里人叫我叫田大傻子？你以为我傻？我傻吗？我占点毛就是个猴，我猴精猴精的。
1: 二哥，你是挺精的，可这次精的不是地方。
2: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用的机场算是村里借给你的，但不可能永远借给你啊。
1: 如果有一天村里决定用这块地干点别的，想征用了，那村里是有权收回、有权拆除的。
0: 你吹牛吧你啊！老师说在台上，我台上的时候都 不这么跟我说。你不让我用拉倒，你还给我拆呢？我看你敢！我谁？我田老二是
3: 困难户。
0: 政府帮助我。
1: 二哥，
0: 你别一口一个二哥，一口一个二哥，好像嘴挺甜似的。你少忽悠我啊！我傻吗？我傻吗？我不傻。

0: 不讲，我整这个嘛？哎，你别拍我，你拍点景儿，那不都？
1: 你说，哎，快讲！
2: 你干了这么多工作，你不讲讲哪行啊？你不讲，我们今天拍的东西都没用了。
3: 薛良，讲一讲，讲一讲。
0: 薛良啊，既然大家都让你讲一讲，你就讲一讲呗。
1: 不是我不讲，
4: 哎呀，哥哥，哎呀，你讲一讲，你还去这个呀？
1: 就是
0: 我不讲，
2: 哎呀，哥哥，哎呀，你讲一讲，你还去这个呀？
0: 就是
1: 我不讲，
0: 哎呀，哥哥，哎呀，你讲一讲，你还去这个呀？
1: 就是
0: 我不讲，
1: 哎呀，哥哥，哎呀，你讲一讲，你还去这个呀？
0: 我跟你说，哎。
1: 秦支书啊，这角度都给你想好了，不用你讲成果，你就讲认识，认识之后的行动，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呀？
0: 就是这角度找多好啊！来来来来来，给秦支书关关奖。
1: 别别，哎呀，
2: 讲一讲，讲一讲，
0: 讲一讲，
1: 讲一讲，
0: 讲一讲，
1: 行吧，我就简单讲一点啊。 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貌，改善农村厕所。

0: 王顺，王顺，收到回话。王顺，王顺，收到回话。
1: 老马，收到。
2: 王顺，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过来还不到十辆车。
1: 老马，前面那个山塌方了，我们正在抢修呢。
2: 你是不是傻呀？啊，那儿有铲车，给我铲平了，让车过。今天要是过不了50辆车，我罚死你。干什么呀，马川？
3: 你陪我蛤蟆？
2: 凭什么陪你蛤蟆？
3: 我这些蛤蟆养了好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最近忽然间大面积死亡，肯定是你电容煤场的粉尘落到了我的蛤蟆池里。
2: 拿远点，拿远点！有什么根据啊？
3: 我的根据就是，我寻找了各种的可能性，都让我一一排除了，只有你那电容煤场的粉尘危害最大。林蛙的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有一点污染它都受不了。
0: 张百川，最近有人写信告我，是不是你干的这事儿？
3: 你别恶心我了，我杨百川从不做那种事儿。我要告你，我会告诉你，避免告。哼，那不是我的风格。
0: 咋出来风格了？
3: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0: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3: 我就不客气了。
2: 我今天也跟你不客气了，有事儿说事儿，没事给我消失。
3: 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的离开。
4: 大伙儿讨论一下，看看我这个提议能不能行得通。
5: 玄良，你这个提议肯定行不通。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全体村民的钱，你要给田老二补贴，没人会同意。
6: 肯定不行。田老二平时也不教个人，说话傻愣傻愣的，就知道拍胸脯。我是困难户，就好像困难户光荣似的，谁惹他，他跟谁干。给他补贴钱修机场啊，门都没有。

0: 没人会同意的。
1: 不行，就叫我爸出点钱，修个机场能花几个钱？
2: 说的容易，你爸凭啥掏这个钱啊？
1: 当然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呢？
3: 杨伟东，你到底想干啥呀？
4: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3: 我有啥账可翻呀？
4: 别再装糊涂了。三十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3: 你这是想讹我呀？三十年前那场大火咋着的你不清楚吗？你领着学生上山上野游，中午给学生烤干粮，一下子把那山林子弄着了。你为此开除了公职，还受了处分，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儿。咋的？你今天想翻案呢？
4: 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当年那把火是咋着的，你心里最清楚。那天刮的是西北风，火是从山上往下走，林子在我背后，咋着的？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我懒得跟你解释，我不知道咋着的，
4: 解释不了，就是因为那把火是你点的。
3: 有什么证据啊？
4: 那天你是不是上山打猎？
3: 你可真行，越扯越严。那枪早让公安局收了，我上哪儿打猎去啊？
4: 你少给我混淆概念，那年还没有这种规定。村里的人都知道你爱打猎，枪法又好，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狍子。
3: 好，好，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上山打猎了，那把火就能是我点的？
4: 你知不知道那个护林员孙胜斌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
3: 孙胜斌跟你说什么了？
5: 第一个原因，田老二是我妈的叔伯哥哥，
1: 那我爸就是他的叔伯妹夫。从亲戚的角度上面来说，有难了拿个三五万，这不应该吗？
5: 第二，我爸是咱们村民代表，平时什么事儿都不参与，这可以。现在有大事儿了，从村里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出这个钱。我说对不对？
0: 说得好啊，太好了。小哥，你讲的真有水平。
6: 唐会计，哎，你有点太虚了吧？就算小哥有水平，说的对，就他爸那个铁公鸡，啊，不是那个，就他爸那个人，嗯，你能从他身上弄出钱来，你做梦都梦不着的事儿。
7: 大奎啊，你也别泼冷水，小哥敢这么说，那他心里就有这个把握。人家回家跟他爸一说，那背不住，他爸一高兴，把钱就掏出来了。这两个钱对魏老板来说，那还叫钱呐？九百头牛的一根毫毛。
1: 行啦，都别商量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我爸把这钱给出了。
2: 不行，这事儿不能跟魏叔说。
1: 为什么不行啊？
2: 这是村里的事儿，这魏叔再有钱，那也是个人的钱，咱不能拿个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吧？这事儿不行，我不同意。
8: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2: 大伙儿再想想吧。
4: 你是不是给了孙胜斌100块钱封口费？因为那天只有他看到了你在山上抽烟，把烟头扔到了林子里，才引起了那场大火。
3: 这话孙胜斌跟你说的？
4: 孙胜斌替你隐瞒了好多年，他对我有愧，在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嘱咐我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再提了。
9: 我也向他承诺了，以后不再提。
4: 可你今天逼急了我，刺激了我，还把我的蛤蟆害成这样，我没办法，只好把他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哎呀，那你知道了这么多年，你咋不去申诉呢？
4: 那是我有量。
3: 刚才是风格，现在又出量了。
4: 我当然有量。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总提这事儿也没啥意思。那片林子也长起来了，那林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再给我增加烦恼。而且你现在也有钱了，我要是再提出来，让村民怎么想我？以为我在讹你？所以我不想跟你斗，也不提这些事儿。你说我写匿名信告你，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这回你听明白了。

0: 老八，
1: 你别扯那没用的，你今天来到底干啥？
0: 让你陪蛤蟆。
1: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来我陪你蛤蟆，拿不出证据来该干嘛干嘛去，我事儿多着呢。
2: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3: 有意思。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魏老姑，你给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天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烟一口。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影。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3: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4: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6: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3: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8: 去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9: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7: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8: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肤时，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金龙鱼1:1:1，
19: 不同于单一油种，
2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20: 我选金龙鱼1:1:1。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

0: 及排不废完。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们到底管不管？恶心死了！
1: 这话事你说，这是咋了？这是，
0: 我的鸡都死了，你们到底管不管呢？啊？
1: 这是谁的鸡啊？
0: 我的。
1: 谁养的呀？
0: 我喂的。
1: 这料是谁配的呀？
0: 那也是我配的。
1: 你看你把鸡养死了，你找我们让我们咋办呢？
0: 我这鸡不是我养死的，它中毒了，是被药死的。
1: 中的啥毒啊？
0: 那还用问吗？喂宝库的吗？
2: 小娥在这，我不能当他面骂他爸。
0: 没事儿，你该骂就骂。
2: 不，小娥，你怎么说话呢？我能当你面骂你爸吗？你二舅还是人吗？
0: 说鸡的事儿，说鸡的事儿。
2: 不是我这鸡不是养的好好吗？一天也不少下蛋呢。那喂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像雾一样刮的可那都是，把整个大清河都给污染了。我那个鸡场不是建在河边上吗？你能不中毒吗？
0: 明白了吗？秦支书，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2: 哎，二哥，喝口水。
0: 我不喝。
2: 二哥，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不清楚。
0: 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一定给您一个答复。你了解情况有什么用啊？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秦支书，你不是让我把机场挪了吗？ 这回好了，魏宝库那个工厂把大清河污染了，把我的鸡要死了，他不光得赔我鸡钱，就我挪机场的那个钱也得他掏。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你不正愁着挪机场没有钱吗？这钱不来了吗？
2: 二哥，你也别着急，你先回去，我把这事儿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啊，不，你这个态度我能接受。行，好，那好。
3: 我现在就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就把鸡炖上，晚上上我家去吃鸡啊！我保证你们吃的跟鸭的。嗯嗯嗯嗯，
4: 好，您走吧，您走吧。
5: 这死鸡能吃吗？
6: 你怎么就知道吃？
7: 徐良啊，田老二这个鸡死的好啊！
3: 哎，舅，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5: 哎，爸，你想啊，咱们不是正愁着那个搬迁机场没有费用吗？
3: 田老二的鸡要真是被污染死的，
7: 那魏老板就得赔钱。
8: 搬迁机场的费用还得掏。
7: 呀，哎呀，
9: 小哥，这些话别跟你爸说啊。
10: 不能，我知道。哎，你看看，这孩子懂事儿。
11: 你等着他掏吧。
12: 郭主任，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爸呀？
8: 嘿嘿，还是自己家闺女啊，说他爸他还不乐意。
7: 我要说你爸，你能乐意啊？
8: 哎，行了，这事儿发生也太突然了，180大转弯呢。

0: 许大爷，许大爷，打壶酒。
1: 这儿呢。
0: 搁那儿干啥呢？赶紧给我打壶酒来。
1: 不是，我说孙大赖子，你欠我多少酒钱了？你知不知道？你还来赊酒啊？
0: 欠吗？怎么没欠多少钱吗？
1: 你再说没欠多少，你看看。
0: 来来来，你坐坐坐，你看。
1: 你欠的账全在我手机里存着呢啊，看见没？孙大赖欠我酒钱488.68元。我真不能再赊你了，我再赊你，我跟你说，我这店就黄了。
0: 这你真能跟我开玩笑？你这店值好几万呢，差我这点酒钱，再赊我一回呗？
1: 不赊。
0: 哎呀，不赊你可别后悔啊！我最近可要发财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发了财呢，把欠你的钱全还上，再给你点利息。
1: 发财？咋发呀？在你家炕洞子里掏出乾隆的玉玺了？
0: 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这回不光我能发财，你都能跟我借光。
1: 我还能给你借上光？

0: 这不是文君吗？
1: 皮驴哪去了？怎么换了自行车了？
2: 我摩托车坏了。不，二哥，你这鸡咋回事啊？
1: 都死了。
2: 咋死的？
3: 明白了吧？
4: 这扶持款你儿子说了算。
3: 你跟你儿子好好说说，多给我弄两个，我能让他白弄吗？我咋他妈跟你表示表示啊？
5: 谁敢要你钱呢？
3: 我钱咋要人呢？还谁敢要我钱？就不要。就我要真收了你这钱，就你这破嘴，就河沟里那蛤蟆都得知道。
5: 你还真有想象力呢。
3: 你把这心放肚子里啊，我绝对不能说出去。你想啊，这事儿我要说出去，你遭殃不说，我到手里的钱也得让人收回去。
5: 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我孙大赖的这么多年粮食白吃，像吃草长大的。
3: 我看你呀、也不像个吃粮食的动物。哎，这事儿真是我儿子说了算呢。
5: 我打听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就他说了算。
2: 原来这么回事啊！
1: 我这不去找秦学良去了吗？叫他给我解决问题。他说研究研究，
2: 他就是研究了，能有啥办法？
1: 我不管他有什么办法，
6: 我是困难户。
1: 他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告他去。
2: 你告他有啥用啊？
1: 那我告谁？
2: 这我可不能给你出主意，你得自己想。
1: 对了，我告他干什么？我告魏宝库啊，魏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把我鸡要死了，我得告他去。
7: 哎，二哥，啊，你去找魏宝库可不是我说的主意啊，我一个字没提。
1: 我能说你吗？你本来就一个字没提吗？
7: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别跟人喊。
1: 不能啊。他是我妹夫，我能跟他喊吗？
8: 佩云呐、你说你们家一请客，这些好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呐。村里人别说没吃过呀，连听都没听说过。
9: 啥没听说过呀？
8: 来的什么客人呢？这么重视啊？
9: 老魏城里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大老板。
8: 哎呀，那就对了，有钱人不可能和穷人做朋友。
9: 看你这话说的，那咱俩不是朋友？
8: 不是，咱俩什么关系啊？从小一块都是长大的。
9: 哎，对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家这个大房子哈，我自己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呀，我就跟老魏说，我想找个保姆，一个月。

0: 月呢给3000块钱，
1: 老魏同意了，
0: 但是他想让我二姐来，我不愿意让他来，他事儿多，我烦他。
2: 他要来你们家，你们家可热闹。
1: 我跟老魏说了，我想让你来，你愿不愿意来？
2: 看你说的，我肯定愿意来呀。
0: 那你要是来的话，我一个月再偷着给你加2000块钱。
2: 不用，3000就不少了。别加，不加，再加不好意思了。
0: 看你，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加你，
2: 那谢谢你啊。
0: 谢啥呀？老跟我俩客气。我跟你说，这个事千万别让我二姐知道，
1: 我可烦她了。她那个
3: 嘴子，
1: 哎呀妈呀，啥
3: 呀？不是，你看你们家请客，你怎么不找我来帮忙啊？
1: 哎呀，二姐呀，你说你进屋咋一点声都没有呢？吓我一跳。你咋知道呢？
3: 我听小娥说的呗，说你们家今晚上请客
0: 啊。我不是想你那小卖店离不开人吗？我就没好意思叫你。
3: 哎呀，那小卖店再忙，我也得帮我妹子干活啊。你看周凤珍，千里眼、顺风耳。啥好事啊都能抢到前头，
2: 我这不赶上了吗？来取平板电脑的，想看电视剧，碰巧了这是。
3: 哎呀，啥好事你都能碰巧。
0: 二姐
3: 啊，
0: 不来帮我干活来了吗？
3: 啊，对，干活，
0: 你干吧。
3: 哎，好，我干活去。哎呀，我来。

0: 会修吗？
1: 修不好还修不坏啊？
2: 你看你这话说还修不好修不坏，你要修坏了你还修它干啥呀？直接搞锤子砸了就完了呗。
1: 那你给我买个新的。
2: 我给你买台轿车。
1: 好啊，
2: 但是我钱不够啊。
1: 你逗你儿子比逗猴有意思是不？
2: 文君呐，你说你爸幽不幽默？
1: 幽默，老幽默了。明年春节晚会你可以去说相声。
2: 说相声啊，你爸可不行。但是呢，要给别人办点小事儿啥的，这你爸还在行。哎，你喝两管？
1: 我不喝。
2: 不喝不喝吧，过期了。文君呐，
3: 我听说咱村在镇里
2: 申请了一笔扶持款，有这事吗？
1: 有这事儿，干啥？你要分两个？
2: 我分啥呀？咱家也不是困难户，咋还能分到我头上啊？
1: 那你问他干啥？
2: 那都给谁家了？
4: 村委会说了算。
5: 哎，飞云啊，听说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6: 二姐，你咋啥事都知道呢？
7: 你看我谁呀？许半仙的媳妇儿，能掐会算。
8: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9: 你这半辈子呀，没白陪许半仙哈。
6: 不跟你说话了，你少插嘴。
9: 你看，就一个打仗精，一张嘴就那么冲。
6: 我怎么冲了啊？我跟你冲了吗？
10: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看一到一起就掐，就不能好好说话？
6: 啊，对对对。
5: 哎，妹子。我来给你当保姆啊。
10: 那小卖店能行吗？
6: 哎呀，你有啥不行的？你二姐夫一个人就干了。
5: 怎么样，我来能给多少钱？
10: 我一个月
5: 能给多少？
10: 1200。
6: 啥？哎呀妈呀，1200，你打发要饭的呢？妈拉倒吧，你爱找谁找谁吧，我可干不了。
10: 哎，朱文珍，对你来干吧。啊，这好活不要你。
9: 你说的？
6: 我说的呀。你来干吧，你一个月也就值1200啊。
9: 行，别说1200啊，少点都行。我们俩这啥关系啊？一分钱不给我都来干。
6: 哎呀妈呀，你这马屁拍的我牙根都酸了。佩云呐，这活就让他干，朱凤珍干啊。
10: 行，我听二姐的。
6: 我跟你说，佩云，一个月只能给他1200，一分都不能多了。
10: 一个月就1200，这事儿就二姐给我定了。明天你来不来啊？
9: 啊，来呀，我肯定来呀，来。
6: 妈，没挣过钱。
2: 孙庆才家给不给？
1: 你问他干啥呀？
2: 你看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
1: 哎呦，这心操的，开始关心孙庆才了还？
2: 你看看你小子，从你姨奶那块论，你还得管孙庆才叫二。

0: 二叔呢？
1: 我管他叫二叔，他管你叫许大爷，这辈儿咋论的？
2: 哎呀，现在都乱套了，你说啥事儿都不讲规矩了。再说许大爷不是你爸的外号吗？哼，文君呐，说心里话啊，孙庆财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1: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2: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1: 我说这么上心呢？
2: 文君呐，我听孙庆才说这事儿归你管，你要能使使劲儿，把钱拨给孙庆才，咱家酒钱就回来了。
1: 听他胡说八道，这事儿得村委会说了算。
3: 妈，将来我找媳妇儿的时候，要是遇到也像您这样会干活脾气又好的女孩，那儿子可享福了。
4: 现在这女孩啊，可不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先别说啊脾气好不好，现在这家务活都不会干了，就更别说这贴饼的了。儿子，妈怎么总看你像心思很重的样子啊？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5: 没有啊。
4: 你别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
6: 魏宝库对你不满意，孙庆才耍无赖，田老二放横，你说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好办呢。
4: 妈都替你愁得慌。
7: 没干的时候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会遇到困难，也有信心去面对它和战胜它。可干上以后才发现，哪儿那么回事啊，这困难像乱麻一样缠到你身上，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
6: 你爸活着的时候当村主任也这样，为村里那些事儿在心操的啊，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了。农村的事儿不好管呐，村里就有这样一些人，用现在的话讲叫素质都太低了，像这个孙大赖子、田老二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他说你这不都领教过了，不好干。
7: 领教了，确实不好干。哟，
6: 哎，大壮，
3: 哎，大壮，
8: 大婶，做饭呢？
3: 啊，一块吃点吧。
8: 我不吃了，哥，走吧，取羊水去。
3: 走，现在去
8: 啊。啊，
3: 走。
9: 哎呀妈呀，你看这火苗这么旺，这手抖了的太帅了。
10: 那是颠勺，
9: 我知道颠勺，就你告诉我，
10: 要人呢？你要啊？
9: 要你咋的？
10: 咱俩上辈肯定是冤家。
9: 哎呀妈，太厉害了！
3: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1: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1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1: 那要是跟我们老板有关系呢？
12: 那就赔呗。
11: 那要是没有关系，
12: 那就告诉你二叔不能再赖魏老板了。
11: 这个办法行啊。
12: 没什么好法子了，只有这招了。
11: 来。哎，
3: 杨柳，您去山上啊？
9: 啊，我爸晚上不回家了，我把中药给他送过去。
3: 哎，给我吧，你别跑了。
9: 不行，我爸喝中药从来都不到量，我得看着他点。
11: 我二叔喝药要是没我姐看着，喝一点就不喝了，说哎呦我太难喝了。
3: 杨叔这肾病还挺严重的。
9: 他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年到头在山里待着这么潮，能好就怪了。
3: 走吧，一块上去吧。
10: 你妈呀，你咋还吃呢？那火腿是进口的，可贵呢。
9: 是你家的了，多管闲事，
10: 吃起来没完了还，咋那么馋呢？
9: 云逸，你上这些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刚才跟我妈聊呢，没想到这么难。
0: 你这样才是刚开始。
1: 是啊，刚开始。
0: 这就跟上山一样，一道道坎儿，一道道坡，够你爬的。
1: 哼，我爸原来写过一段顺。

0: 官也是爬，那我干嘛不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呢？
1: 嗯，说得好。
2: 哎，杨柳，
1: 嗯，
2: 你跟文娟谈了吗？谈得怎么样啊？没谈好，回头我再找他聊聊。啊，
3: 月亮，我是成年人，我和许文君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劝我，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这个小组做的活我不想干了，找别人干吧。
4: 哎，杨柳，你这是啥意思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1: 许学良，你想干好翠儿的工作，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可你用不着劝我跟许文君好好相处。我知道，你是不是怕我跟许文君分手以后，翠儿会说是你搅和的？你不想担这个名声，你怕许文君说你抢他女朋友是不是？
4: 我没这个。
1: 我再说一次，许学良，我会保证你的好名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算是我跟许文君分手了。就算是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我也不会和你好的。你可以放心了，可以不用再劝我了。
4: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5: 来来来，诸位，这就是我那个。
6: 小餐厅，
5: 咱今天用餐就在这儿啊！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太漂亮了，
7: 这不是漂亮，这叫豪华，简直太豪华了啊！
6: 真好啊，没见过这么好的。
5: 为了这个豪华呀，
6: 哎呀，
8: 我用了3年的时间。
6: 哎呀，魏老板呐，这太漂亮了，这3年也值啊！
7: 我去苏州的园林旅游过。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
9: 哎，魏老板，你那小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淌来的？
5: 那可花功夫了，我在地底下埋了1000米的管道啊，把地底的水通过这个水泵打到对面那个山上，啊，山上打一蓄水池，蓄水池一放水，我这个小河流水就不断了。
10: 哎，这魏老板财源滚滚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1: 老姨夫，我来晚了
5: 啊！我给各位老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民代表，也是我的军师许文君。文君啊，
11: 哎，
5: 在座的几位老板都是身家过亿，很低调。哥几个自己介绍吧。
12: 啊，这棚子啊，除了我，谁也没进去过。
13: 杨叔，那我们这是有特殊待遇啊？
12: 那说啥了，这杨柳都没进去过。
13: 哟，看来这第一步有风险，那还是杨柳先吧。别耍滑头了。
14: 嗯，进来吧。
15: 击此关，拜睡此关，
16: 这么大决心呢？
13: 对，就这么大决心。
3: 我爸这儿拼了老命了。
17: 二叔，有志者事竟成啊！你要是把这林娃养成了，你可就是咱们这个地区最大的老板了，比我们老板还得有钱。
13: 那你算吧，一只林娃20多块钱，杨叔这个要是培育成功了，组织全村养林娃。一年养1000万只，那就是2个多亿啊！这是多大的收益啊！
12: 要不杨柳说，我咋舍出这条老命？
3: 是啊，我就怕您到时候钱是挣来了，身体就垮了。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拿命挣钱，拿钱救命。
12: 我可没想挣钱，看你把我说的啊！
17: 哎，二叔，
8: 嗯，
17: 那你想的是啥呀？
12: 我啥也没想，啊，走，取样水，等结果出来了。看魏宝库还有啥说的。

0: 魏老板，我先敬各位老板一杯。应该的，早就该敬了。啊，
1: 是是是是，哎，今天魏老板给机会，让我能跟在座的几位大老板一起喝酒，我感觉十分荣幸。这内心啊也非常激动。嗯，刚才听几位老板在议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文娟，
1: 哎，
2: 这都是见过世面的老板啊，坐下说就行。
1: 好，我坐下说。哎，刚才我听几位老板在议论，说要找一个地方，也修个这样的庄园，盖个这样的别墅。所以我临时有了一个想法，说给大家听一听。要是几位老板不感兴趣，那就当我没说。
3: 文娟啊，
1: 哎，
3: 在座的老板身家那都是过亿啊！
1: 啊，明白明白。啊，我们这个村啊叫青山峪，这沟里六组呢有一个地方。 有山有水，当地人啊管他叫小桂林，环境特别好。嗯，这个地方住了四户村民，都是咱们村的困难户。今天下午啊，我正好去他们那儿走访，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困难呐，就是找不到发财的门路啊。”就
2: 凉了，我都快睡着了。
1: 行行，那我说简单点，我说简单点，简单点说就是。 老姨夫，你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给争下来，在那儿盖一片庄园，再修几栋漂亮的别墅，把这几位老板都请来住，那困难户搬迁不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吗？
4: 姑娘，
5: 啊，
4: 饿了吧？
5: 我都快饿死了，那帮酒囊饭带什么时候吃完呢？
4: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5: 你饿了，先吃点饼干啊！
4: 嗯，哎，妈妈，坐这儿，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
4: 妈，你能不能帮我弄50万块钱呀？50万？
5: 干啥呀？
4: 你别管我干啥了，我让你帮我弄就帮我弄嘛。
5: 哎，我不管干啥了，我就帮你弄50万。
4: 那我要告诉你我干啥了，你就帮我弄啊。
5: 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弄。
4: 一言为定啊！
5: 一言为定。
4: 那我告诉你吧。 我要这钱，是给罗世明的。
5: 谁？罗世明。你看，你看，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了，姓罗那小子就是奔咱家钱来的，你还不信？咋样？现在跟你要上了吧？
4: 他跟你要，你就给呀？你是不是傻？你欠他的？
5: 他遇到困难了。
4: 啥困难呢？
5: 他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吗？
4: 我知道他离婚了。
5: 这钱是他前妻要的。 说要是不给的话，就把他俩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4: 告诉就告诉呗。那离婚了，老人早晚不得知道啊。
5: 我还没说完呢，他爸前段时间不是脑出血了吗？现在还没恢复呢，这要是知道他俩离婚的事儿，一受刺激不就嘎了吗？
4: 嘎就嘎呗，跟咱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不管。
5: 你要不管我跳楼啊？
4: 跳，现在就跳啊！马上跳。总威胁我你，
5: 完了。
6: 镇不住他了。哎呀，你说哈，这个小伙子想法不错呀！啊，哎，要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建个庄园，盖几栋别墅，咱们哥几个可以一起过来住啊！啊，要老了，咱们就可以来养老，那不跟神仙一样？
7: 我看行，这个主意啊是真不错。啊，
6: 哎，你们俩怎么样？一起过来吧。
8: 来，这么好的地方，这也没多少钱。
7: 啊，那咱当然来了。哥几个，
8: 咱说好了啊，哥几个要真想来盖别墅，包在大哥身上。我把别墅给你们盖好了，你们到时候就拎包入住。
6: 到时候你别趁机敲我们足杠啊，别把这房价定太高了。
7: 我是挣兄弟的钱的人吗？
6: 哎，
8: 该赚钱就是赚钱，你不赚钱，你替我们瞎操什么心？当然了，我魏宝库啊，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干，我有我的想法。 我把各位财神爷请来，是为我们这个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刚才文君说那几个困难户也能得到实惠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2: 这位老板可能还不知道，魏老板是我们青山峪的企业家，这件事儿他是为了村里，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7: 我的军师说话很到位吧？
6: 哎，魏老板要是这么说的话。

0: 那我们就应该敬您了，这叫什么呀？境界呀！来，哥几个，咱们敬魏老板一杯，好不好？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今天晚上谁都不准走了，在我这儿一醉方休。明天啊，我带着你们看看我们青山峪的小桂林。来，干！
2: 辛苦辛苦辛苦！
3: 好嘞。
0: 魏宝库，你出来！魏宝库，你出来！那个，
4: 各位，马勇、
0: 文娟啊，
5: 把几位老板陪好了，我出去一下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0: 魏宝库，魏宝库。
7: 有没有人呐？魏宝库，干啥呀你？干啥呀？
0: 我找我妹夫啊！
7: 找你妹夫，你不会按门铃啊？光光砸啥呀？
0: 我不会按门铃，我就知道咱们，我找你有什么用啊？
7: 我
0: 得找魏宝库。
7: 哎，
0: 你喝多了是不是？砸啥？我是喝多了，怎么了？我喝多了。
7: 哎呀，
0: 不能进，
7: 我怎么不能进？你不有客人吗？我配合什么呀？
0: 我配合，
7: 我经常配合，我不会。
0: 行了，行了，我不能动说话，你我会陪。
7: 求人现眼。
0: 招个什么？
7: 你赔我的鸡！
0: 我凭什么赔你鸡？
7: 我这鸡都要你要死了吗？
0: 谁给你要死的？
7: 那不就玷污煤场那个粉尘吗？我
0: 告诉你啊，别在这儿胡说！给我走，走走走走！
7: 我这就不走你的，你能把我怎么的？
0: 咋的呀？还想把我房子给点了？
7: 你给我10万块钱赔我鸡！
0: 多少？
7: 10万块钱，我就走。
0: 你想讹我？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上哪儿告我告我去，走。
7: 魏宝库，你给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就是告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管你。
0: 二哥，二哥，我家里今天确实有客人。
7: 哎，
0: 你看这么长行不行？明天啊，咱们都去村委会，我把秦学良也叫上，咱把这个事儿商量解决，怎么样？
7: 秦学良也去？
0: 啊，
7: 秦学良叫我搬的机场。
0: 啊，不是这搬机场这钱你能不能出啊？秦学良让你搬的机场啊？凭啥？
7: 污染呐！
0: 二哥，这个事儿咱明天商量解决。你呀，回去接着喝，接着喝。
7: 啊，不是你说话的算不算话？
0: 我魏宝库说话啥时候不算话呢？
7: 哦哦，你有客人？
0: 对对对。对

0: 这高压170，低压110，这血压也太高了。妈呀，血压可够高的了。
1: 杨柳，那你想咋办呢？
2: 用点药，药物治疗一下吧。
3: 你这样，你就把架子拿过来，
2: 我给他打个点滴。
0: 好，
3: 佳慧，
1: 超什么超啊？我妈这病着呢。
3: 有好消息啊！
2: 啥好消息啊？
3: 你先别问了，那个许文君来了。
2: 要告诉咱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走吧。
4: 有啥好消息？
5: 谁这啥好消息？管他啥好消息，你赶紧去。
4: 那行，
2: 走走走，
5: 杨柳，那你先给我妈看着，我先听好消息啊。
4: 好，放心，你去吧。
5: 哎，
2: 你去把架子拿过来。
4: 哎，好。
5: 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明天未来晚就带那几个老板来看地方，看好了。合同一签，你们就可以搬家了。只要搬走了，动迁费立刻到你们手上。
6: 哎，好了，行，咱别瞎吵吵，咱不得问问吗？啊，一户给多少钱呢？
7: 对啊，
8: 一户能给多少钱到底啊？
5: 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商量。我估计啊，你们的房子、院子，还有前后院的树，还有菜地，一户至少能50-60万吧。
7: 啊，
8: 五六十，
7: 哎呦我的亲！
6: 这可太好了！
5: 哎，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6: 哎，好，咱静一静，接着听啊。啊，
5: 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是想嘱咐你们，动迁的时候要讲理，不能狮子大开口。看人家老板有钱，就往死里勒人家，那不行。

0: 还有，这些老板脾气都不好，你们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不干了，你们就一分钱都拿不着了。听没听见啊？
1: 听懂了，
2: 听懂了，我记住了啊。
3: 明白。
0: 还有呢，这个是我领进来的项目，只要你们配合的好，你们每家都能得不少钱。我呢，工作上也有成绩，这叫两全其美，懂不？
1: 懂了。
4: 干啥呢？这是不是剩菜？
5: 这都是我给你留的。
4: 还剩菜？
5: 吃吧。
4: 我还以为剩菜呢。
5: 剩菜能给你吃啊？娇小姐，让你下来吃你也不吃。
4: 哎呀，我不爱跟那群大老爷们吃饭，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5: 是啊。你说他们一天都吃啥好吃的了？那肚子一个鼓的，像怀孕七八个月了似的。
4: 啊，先别说七八个月事儿。哎，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到底帮不帮我呀？
5: 岳小娥，啊，你想都别想啊，我不可能帮你。
4: 那你不帮我，我跳楼了？
5: 咱俩一起跳。
4: 你真是我亲妈，你真是我有本事。
5: 你天天说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朝你要50万。这要是真跟你结婚了，那不得把咱家钱全花了他兜上？
4: 看你这话说的，说明你智商太低，傻就是傻。
5: 我这话有毛病吗？
4: 妈，我告诉你，罗世明他不是奔着咱们家钱来的，因为他前妻找他要50万这事儿，人家压根儿就没告诉我，是我翻他手机才发现的这个事儿。这充分的说明了，罗世明他是爱我这个人，不是爱咱们家的钱。这样的好男人，将来我要跟他结婚的话，他肯定听我的话呀。以后咱们家谁说了算？当然是我说了算呀。这点道理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是不是傻？
5: 就算罗世明不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那你爸也不能同意你嫁给他呀。你爸一直想让你嫁给秦学良，他到现在都没死了这份心。
4: 这我能不知道吗？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他也不愿意娶我呀。只要他不娶我，他早晚有一天得结婚。
5: 何杨柳，
4: 甭管他娶谁了，只要他不娶我，他结婚了，我爸不就死心了吗？到时候我要嫁给罗世明，我爸说什么都得同意了吧？所以呀，罗世明现在有了困难，我一定得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公，懂不懂？懂不懂？
5: 我不懂。这小嘴巴巴的，你挺能说呀。我告诉你，魏小娥。别说你妈不傻，就是你妈真傻，我也不能帮你弄这50万。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不得把咱们娘俩撵出去？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不帮。
4: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5: 不是。
6: 吃完给我收拾了啊！
4: 呀呀呀呀呀！我要不是真饿了，我才不吃呢。
7: 哎呀，人许文君说了，那些大老板。可有钱了，要把咱这地方全买下来，在这盖庄园、盖别墅。
8: 那咱们几户人家咋办呀？都得搬走啊？
7: 这你就别操心了，人家都想好了，村里给咱批块地皮，让咱这几户啊重新盖房子。
8: 那得多麻烦呀！
7: 你怕啥麻烦呢？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8: 多少钱？
7: 50-60万呢！
8: 啊，50-60万呢？这钱可真不少，真不少。
9: 许文君来给你们开会说的？
7: 不是，他没给我们开会，他下午不是来走访吗？说想办法帮我们发家致富。他今天晚上跟那几个大老板在一起吃饭，他就提了个方案，人大老板就给采纳了。这给他高兴的，骑着摩托车就来告诉我们来了。
10: 这是他工作的成绩呀。
9: 那这么说，这事儿定了？
7: 说是定了吗？要不他能来告诉我吗？
11: 按道理来讲，田老二挪机场这个钱就应该卫保库出。你看啊，卫保库那个电容煤厂在河的上游，它那粉尘飘到河里边，那田老二的机场在河的下游，啊，那田老二机场要是出问题了，那不就应该卫保库有责任吗？
1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你要让魏叔给田老二掏钱挪机场，那是不可能的。
11: 重建一个机场用不了几个钱，这对魏老板来说不算啥事儿。

0: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1: 那还有啥事儿啊？
2: 妈，你想啊，你要让魏叔掏钱给田螺二农机场，那不就等于让魏叔承认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吗？
1: 那他就是污染了呀。
2: 魏叔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你说啥都行。你要说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他就火冒三丈。
1: 老公啊，
2: 嗯，
1: 今天我还是哥来找你。
3: 是不是秦学良鼓捣的？别瞎猜，秦学良就不是那样的人。哎呀，
1: 那你咋生那么大气？废话，我家里有客人，田老二跑我这儿闹，我能不生气吗？你这气呀，不是生在我二哥身上了。他跟你说，秦学良让他挪机场，你就一声也不吱了。我知道你。
3: 你一不吱声，那就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秦学良说污染的事儿，戳你痱子上了？
2: 你这不傻吗？你再
3: 说我傻，不跟你套了啊！
2: 快，正说服呢。
1: 你说，咱家那电容煤厂，到底有没有污染？
2: 能没有吗？
4: 环保局罚了我好几次了，那人家说你还不高兴。姐，你短你愿意啊？妈，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告魏叔呢，天天在查是谁告的，就是查不出来，正窝火呢。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5: 哎呦，那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 那理由呢？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魏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2: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比方说山呢，这水呀、啊、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1: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
2: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啊？
3: 确实很难做。

0: 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1: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2: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4: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阅读
8: 是温馨的港湾，
7: 是肥沃的土壤，
9: 是小巷的翅膀，
7: 阅读
10: 阅读
7: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8: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一心动力，生活
11: 更美丽。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2: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3: 能不能不走了？
14: 爹，
15: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能够不了好？
0: 一定要跟他们战斗，
16: 只要打不死

0: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1: 丽。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为什么做照相师？
6: 当你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投入，
7: 记录这个时代。
8: 看这里，
6: 投入很重要。你真的投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角色，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6: 你只要付出了情感，观众会看得到的，他会相信你是那个角色，他只要相信你，你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如果不相信你，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你不是那个角色。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6: 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剧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不管是陈凯来的视角看，还是按我自己本人的视角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物都很鲜活，都很立体，都很完整，而且都很有魅力。
9: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10: 这世道啊，一点人味都没有。
11: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6: 外在我觉得其实倒是还好，内在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信仰越来越坚定了。以前他是没有这些，他就无所谓，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我开拍照拍照，其他事情也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照相师。但是当他的心里有了信仰之后，而且他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感觉和气质就会有不一样吧，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11: 信仰是什么？
1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1: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5: 一人扮演三人，
11: 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5: 不，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6: 他要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背负的可能更多了。
1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

0: 为之战斗。
1: 我刚才在看片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酷，都特别有范儿，就是都非常的酷，我觉得形式感很强，反正我看着我觉得还挺兴奋的，我也很期待成片，就是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其实进入到这个故事，进入到人物里面，你那个情感就会不一样。
0: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2: 是和平。

0: 我拍的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一个歌手啊转到影视上面来拍，哪怕最早拍的一部戏什么也不懂，但是那部戏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码让我有一个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认知，起码知道了一些，哦，原来其实拍戏是这样的，哦，这机器是这样的，哦，这旁边这人还要打光的，拍戏就演员之间的话，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现。所以我觉得每一部戏到后来慢慢拍各种各样的类型，它对我来说都是磨练，带给我的在我内心会有越来越踏实的一种东西，也会让我更加坚定。所以我觉得每个时期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2: 上吧。上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
1: 啊，这不是惹急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魏叔这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啊，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学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啊？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2: 哎呀，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风头啊。
3: 别瞎猜。
2: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3: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
2: 你有病。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
3: 的。行行行行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哎，
2: 这么难伺候。

0: 昨天我们领导班子几个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啊，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啊？
0: 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没说和您有关系啊。
1: 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钱让我出。田老二搬迁机场，我绝对不管。他那个鸡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你现在什么事儿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田老二，好好说。你搬迁机场，兴许我给你出点钱。他昨天晚上说告我去，你告吧，你告吧。他

0: 千机场多出一分钱，我管他叫爹。
1: 好了，魏叔，那这样，
2: 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
3: 回头再讨论啊。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说，您说吧。
1: 啊，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
0: 因为这个项目是文军谈的。
4: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的太好了，
5: 喝出一个机会来。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玉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
6: 你说罗世明不是骗你？
7: 不是。
6: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7: 不是。
6: 你用啥证明？你看你看你看，让我问住了吧。
7: 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佩云还要傻呀。
6: 你少扯，证明给我看。
7: 有了，
6: 照片啊。
7: 别说话。
8: 喂，
9: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7: 宝贝儿，我在家呢。
6: 好说话的。
9: 打电话有事儿啊？
7: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9: 哎呀，不用不用。
8: 小娥，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9: 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
7: 明明，我们现在都什么关系了啊？你有了困难，我能不帮你吗？这是我应该的。
9: 不行，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
8: 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
9: 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回头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7: 啊，嗯，拜拜。
6: 哎呀，
7: 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6: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啊。
7: 人品绝对正直。
6: 是啊，
7: 妈，尽管我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6: 你真喜欢他？
7: 喜欢他不要不要的。
6: 你想嫁给他？
7: 不嫁就活不了了。
6: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
7: 必须的。
6: 那得帮啊。
7: 帮啊。
6: 你说咋帮啊？
1: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我说完了。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10: 说的挺好，挺全面。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0: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这是不是个好事？是个好事，就表个态。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个项目就算启动了。唐墨去，
11: 哎，
0: 你不是平时挺爱墨迹吗？你墨迹墨迹。我的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
1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0: 这个事儿咋了？吞吞吐吐的。
11: 不，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这是两全其美呀。可就是，
0: 是个好事儿，怎么还可就是呢？
12: 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
0: 哪儿不符合规定啊？
1: 魏叔，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上面下发过文件，
13: 不许城里人到农村来盖别墅。
0: 雪亮啊，你担心那个事儿，我早就跟你想好了。文娟，
4: 哎，
0: 接着说
4: 啊。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啊。
7: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6: 欠谁债呀？
7: 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到时候我爸把钱一给他，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0000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6: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但是你爸不能信呢。

0: 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要说5万，你爸有可能信；你要说50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1: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2: 我这个办法咋样？
3: 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4: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2: 同意了，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3: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2: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4: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过去吧，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3: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的还牛。
2: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啊。啊，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3: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5: 我举单手同意。
2: 哎，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4: 我不同意。
6: 你不同意？
0: 有了，
7: 有了，想到啥好办法？快说快说。
0: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
7: 啊。
0: 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7: 别吃！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0: 让让，
7: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把我把这钱骗到手。哎，
0: 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7: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0: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7: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0: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8: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着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2: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8: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2: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8: 这我绝不否认。
2: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8: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2: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8: 可改不能这么改啊！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2: 那你
8: 是，
9: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10: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4: 魏叔，
2: 就你们这样，啥事儿都耽误了。
11: 哎呀，不用。不用你，不用你，我来，快快，不用，
12: 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
11: 哎呀，你看你真是的。哎，昨天你跟你二姐一说，一个月给1200，她还真信了。
0: 我们老田家人都傻，好忽悠。你说我要不说给她1200，她要来咋办？我烦她，看见我家老魏啊就兴奋呐，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爱贪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吧，我家

0: 啥都好。
1: 哎呀，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啊，差远了。那素质啊，哎呦呦，我不说了，不说了，毕竟是你的叔伯二姐。
0: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呢？
1: 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说是在那个啊六祖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0: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吗？啊、城里那些大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祖小桂林那儿了。
1: 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拆迁款啊？估计得有二三十万吧。
0: 二三十万，五六十万呢？
1: 啊？五六十万呢？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天哪！
0: 老魏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了，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
2: 黄了，
0: 黄了。
3: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给拨的8万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
4: 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地分发下去。
5: 嗯，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边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
6: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
7: 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3: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
5: 不是困难救济金。
3: 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
5: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
3: 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
5: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4: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
5: 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
2: 困难专业户，
5: 比如说养蘑菇、养木耳、种五味子，可最后都失败了。
3: 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4: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3: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5: 啥项目？
0: 秦学良不同意。
1: 这么好的事儿，学良为啥不同意啊？
0: 为啥不同意啊？
2: 问他去。
0: 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跟你作对呀、啊？你看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坐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8: 渣渣渣，问个没完了，哪这么多废话？
1: 那个佩云呐，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看看中午吃点啥。走走。
0: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峪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就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5: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1000块。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4: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

0: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1: 嗯，我也同意。
2: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

0: 长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事儿都没干，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我都长胖三斤了。
1: 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
2: 姐，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
1: 多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
2: 什么生意啊？卖减肥药。
1: 唐巧，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2: 姐，咱们这个生意啊，有它的特殊性。
1: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
2: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
1: 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
2: 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
3: 进货越多，返点越多。
2: 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
1: 唐巧，别说了，这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需要多少本钱？
2: 最重要的来了，我们这个一分钱本钱都不用，只需要发动全村的妇女去进货，
1: 一分钱都不用花。不要本钱那哪行啊？做生意嘛，必须得投入本钱。我粗略的这么算了一下，这个生意至少投资50万。
2: 姐，不用不用，咱们真的一分钱本钱都不用。
1: 唐巧，我说投50万就是50万。
2: 50万？
1: 嗯。
4: 孙大哥，孙大哥，屋里有人吗？
5: 谁呀？大中午的。
4: 我杨柳。
5: 啥事儿啊？
6: 送扶持款的。
4: 对，我给你送扶持款来了。
5: 真的？带多少钱呢？哎呀，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在哪儿呢？
4: 孙大哥。
5: 哎，
4: 你想不想得到扶持款啊？
5: 那谁不想啊？
4: 那你要想得到扶持款，你吃村里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在号召改厕所，这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改，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
5: 你看看，你看看，一语点醒梦中人。那我是听明白了，那我要是不配合村里工作，人家秦支书咋把扶持款给我？
4: 哎，
5: 来啊！赶紧，目标厕所，快走吧！
4: 孙大哥，
5: 啊，
4: 孙大哥，
5: 咋的，杨柳？那还有啥指示？
4: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
5: 啊，
4: 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村支书，你得容他一件一件办呀。对不对？
5: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啊。
7: 二哥，
8: 去！
7: 啊，等等等等等，你这是干啥呀？
8: 不是，我这鸡死了，我得处理它了。
7: 那也不能往河里扔啊！
8: 你不往河里扔，往哪扔啊？
7: 不往河里扔，我往哪去了？你挖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4: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

0: 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秦月阳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父啊。你说你娘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欣桐才六七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
1: 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0: 这五根？
1: 五根。
0: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剁十根一起剁。
1: 十根？十根？
0: 我跟你开玩笑呢。说好了啊，一定戒。
1: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要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2: 我说学良啊，不是你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3: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啊？
2: 没看呢。
3: 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
2: 干活、吃饭、睡觉，就三件事。
3: 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得爱护环境。
1: 我知道啥叫爱护环境吗？
2: 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3: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
2: 学良，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
3: 总算还明白点道理。
2: 就明白道理了，也没有用。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3: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2: 去了。
3: 谁让你去闹的呀？
2: 许文军啊。
3: 许文军？
1: 哎呀，
4: 许文军。
1: 这是是啥工作啊？
5: 啊，孙大哥，你同意改车了？
1: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是傻吗？
5: 你这主意转变的够快的啊！
1: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6: 杨柳，
1: 那你俩唠，我弄厕所去。哎呀，我看这水泥达标不？
5: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0: 不应该吗？
5: 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
1: 哎，然后
4: 许文娟，
1: 你说给谁2万块钱？
5: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零八。
1: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5: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去，
4: 文娟，
1: 咋的？不给我弄两个？我能白弄吗？给你表表。
0: 君君，君君，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
5: 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
0: 就是这个意思，
5: 那还能有啥意思啊？
2: 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挪鸡场这个事儿我同意了，你要不挪，我的鸡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3: 二哥，这鸡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机场就挪了吧。等新机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2: 哎，学良，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
3: 田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7: 我是困难户。
3: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

0: 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
1: 那、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2: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
1: 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2: 齐学良，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言。
1: 你试试。
3: 哎呦喂，这小子，项目不住。
4: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5: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6: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她这么瘦了，她还减肥呢。
5: 谁？唐巧减肥？
6: 唐巧，
5: 你要给她减成树杈。
6: 叔，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果敢，不爱丰满，爱骨感。
5: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
6: 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4: 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
6: 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嗯，
5: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到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
6: 爸，太能致富了。
7: 文娟，这是要出去
8: 啊？啊，一会儿出去有事儿。
7: 哎，别擦了，我跟你谈谈。啊，
8: 有啥话你说。
9: 我知道，我把你那个项目走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8: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9: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10: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9: 一听就发牢骚。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
10: 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
9: 我可没那意思。
10: 那你哪个意思？
6: 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
4: 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利润极大，300%。
5: 300%？
4: 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300%？
5: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4: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5: 等，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9: 文娟，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论事，行不行？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10: 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这家伙，
9: 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
10: 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那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9: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10: 那我应该咋想问题啊？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9: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10: 这是误会吗？
9: 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文娟，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10: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4: 不是传销，传销是。

0: 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
1: 嗯，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我跟小娥姐
2: 就可以打广告。
3: 长久，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着不太靠谱，我要给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4: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3: 要是退不回来呢？
1: 那是押金，叔，退肯定会退的。哟，
3: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啊？
4: 爸，你看你，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哎
3: 呀，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0: 哎，
5: 姐，没戏了。哎呀，老外头学精了，不好忽悠了。
6: 小乔，现在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7: 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
6: 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蚊煤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蚊煤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畜牧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的鸡到底咋回事啊？
7: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你自己去请吧。
6: 行吧，那我自己去请。
8: 奶奶都吃过了，
9: 吃过了。
8: 那改册的事儿咋样？
9: 挺顺利的，村民们都挺支持的。
8: 那孙大赖子呢？
9: 爸，也就是孙大赖子，他想通了，他也同意改了。
8: 哼，这还不错啊。
9: 来，快吃饭。
8: 哎，好。

0: 刘亮，
1: 哎，
0: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1: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2: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0: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2: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节。特别是你在青山峪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1: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要诋毁你。
2: 是，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高兴。可是你要想干工作，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1: 张书记，我听说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一点给我？
2: 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
3: 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吗？杨柳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2: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肯定经常要被误解，被人不满意。我刚开始当村支书的时候，心里很委屈。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干工作，你们为啥不能够理解我呀？不理解也不要紧，有的时候还要骂我。
1: 那您是怎么办的呀？
2: 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

0: 心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1: 赵书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经，一点都不掺假。
0: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
1: 您说的对。
0: 嗯。小刘，
2: 赵书记找我。
0: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峪的秦支书跑一趟。啊，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鸡出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1: 好，麻烦你了。
3: 你真舍不得你那五十万？
1: 不是我舍不得那五十万，他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
3: 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
1: 返不回来怎么办呢？
4: 小文和唐小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准成，
5: 瞎不了你那五十万。
1: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5: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6: Look， 看。
1: 哎呀，你
6: 那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1: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6: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4: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我那还……我喝多了，心里不舒服。大姑，怎么回事？
1: 喝多了，喝多了啊！
0: 秦月亮，太过分，欺负人！
1: 秦月亮咋的了？秦月亮咋欺负你了？
0: 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

0: 对你的好感。
1: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2: 用一心灯里生活更美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它是一个相机，它是个工具，但是我觉得也是陈凯来的战友。整部戏里面一直都要挂着，一直在使用它，我一直陪伴着他经历了所有的事情。3、2、1，以往演的角色吧，就可能都是能力比较强，要么武力值比较强，要么就是可能这个脑子比较强。这个角色怎么一直都那么憋屈啊，一直都是被动的，被人推着走，受过训练，但他其实完全不愿意碰枪的一个人，他就有相机就好了，他觉得枪这个事儿跟他就完全没有关系。

0: 拿枪手抖，
1: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啊。
0: 就是跟导演聊完一次，我就明白了。导演说不要把他想象当作是一个英雄，把他就是一个小人物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照相师。包括他打枪那一瞬间自己先躲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人物该有的所有的反应。他不是一个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大英雄，但是有可能小人物也可以做英雄做的事情。
2: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好，段桥，我是苏堤。
0: 他就是一个视角啊、他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整个变化经历，记录了很多的人与事。
1: 太好了，
0: 对于观众来说，他一定是跟着陈开来的视角进入到这个故事里，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这些人，看到了那时候的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觉醒，他们付出了什么，做了什么。
3: 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
0: 一开始我就肯定是因为师父，他的师父的死让他看到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心里是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到了他其实见到了这个他的表姐沈克西，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地下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说的话啊，对于陈开来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你干嘛？
1: 我想开家照相馆。
0: 跟金宝之间，我觉得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不管大家的身份是什么，立场是什么，但是一旦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一致对外，都是中国人。再一个就是苏门，就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去完成。这三个女生其实对于陈开来的，可以代表这陈开来整个人的这个一部戏的所有的变化。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其实都在这几个人身上发生的。
1: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0: 三个人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美好的，聊着未来的梦想，聊着要做的事情啊，意气风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陈开来这个角色慢慢的就醒过来了啊，更加的就是一点一点坚定了自己后面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他拍下的所有的照片，等于见证了陈开来的这个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仰啊，这都是相机里面其实都是有记录的。我觉得醒来不单是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觉醒，更是整个国家的醒来。所以大家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

0: 贵就选智教九。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4: 你也是共产党？
5: 赵公子，藏了这么久，怎么偏生这个时候忍不住呢？
6: 早知道这一天这么快到，我该给你留点纪念的。
2: 请关注《醒来》第十七集。
7: 金龙鱼一比一
8: 比一，
7: 不同于单一游种，
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九十八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认识我？
1: 有所耳闻，你是在杭州弃暗投明的，协助我们捣毁了一处共党的联络点，之后还诱捕了多名共党，并且在林主任那里落了荒了。赵科长抬举。
2: 明天我要去见个人，
1: 专家要来啊。他是苏联归国的生物专家，老家在嘉兴，在家中省亲已经许多天了，明天便会启程来上海，我必须亲自去接应。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杜队长带着任务乌泱泱出去了，你和他办的是同一件事吧？

0: 你们聊，我抽根烟。
1: 陆科长，
2: 杜队长。
1: 陆科长真是消息灵通啊。
2: 杜队长谬赞了，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个人叫冯申，他现在已经在嘉兴火车站上车了。此人非常的警觉，所以没有跟得太紧，担心暴露，错失抓捕戴安娜的机会。
1: 陆科长想得周到，这事要成了，你得急投共，
2: 到时候还承蒙杜队长在梅主任面前帮我们演几句。
1: 好说。把这些照片散出去，

0: 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1: 人爆了，奋斗局长必须拦住他。
0: 他是谁？

0: 再见，
1: 赵科长，
2: 陆科长，这有劳您照顾了。
1: 应该的。陆科长，还没吃饭吧？我帮您弄点小吃。
0: 不用了，
1: 应该的。

0: 有埋伏，苏督察，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是我通知苏督察，今天有行动的，
1: 背着杜队长。
2: 苍队长，我来监督行动，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1: 那倒不用。既然苏督察来了，那就去见见杜队长吧。

苏督察，苏队长，什么意思呀？今天是秘密行动，所有出现在这里的人都要有合理的解释，请苏督察跟着我去见杜队长，把事情说清楚。

0: 突然听到有枪声就跑过来了，看到有个人跑了。
1: 什么人？
0: 没看清，一定是跟对方遭遇上了，子弹是迎面打过来的。跟我走。
1: 是谁干的？快说，是谁干的？
2: 站住！

你也开枪了，请吧，苏督察。这赶紧走吧，我上后。你行吗？走吧。 我看那人跑了，我就开了一枪，可惜没打中。这是日式南部14的弹壳，比你的勃朗宁口径要小。 枪就是拿来保护自己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多开几枪，啊！给他拍张照片，给家属有个交代。

0: 开车吧，回金石就好。
1: 居然这样，都能让人跑了。你的消息已经传到，人跑了不关你的事。可调到上海的事情就泡汤了。
0: 陆科长可以知道戴安娜的接头地点，想来是有独特的本事的。 这样的人才，李主任肯定会器重的。
2: 谢谢赵科长，还宽慰我。我想跟赵科长打听个事儿，就是在。

0: 在杜队长身边有一个挂着相机的年轻人，是谁？
1: 那是杜队长请来的照相师，在宣传科就职。
0: 那就没错了。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吧？
1: 好像是。
0: 他的师傅叫李木胜，是个共产党，代号断桥。他叫陈开来，大约也是一个共产党。他潜伏在杜队长身边，一定是有所企图的。
2: 在这等会儿吧，赵科长车里还有一名贵客。
0: 你说我的好运气是不是还没有用完啊，赵科长？这是不是天助我也？
1: 的确，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帮你啊。

1: 好好的做什么共产党呢？杜黄桥，你当初加入国军又是为什么？忘了。
0: 你要知道，这个世道记性太好，活不久。要活那么久干嘛？我要死了，你让陈开来帮我拍张照。

0: 都还活着，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1: 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早知道这一天这么快到，我该给你留点纪念的。我的酒都是蛮好的，现在没时间请你喝了。
1: 我跟你说过了，上海不好混。告诉我戴安娜是谁，饶你一命。
0: 杜王教，你觉得自己还能定夺我的命是吗？你就是一条狗。

你不怕死吗？怕呀，没有人会不怕死吧？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0: 身上没枪，他这是故意找死。如果有一天我在战斗中与你永别，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兄弟，我叫赵钱，绰号赵公子。
1: 到底有多能？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万没想到，我们眼皮子底下竟然藏了个共党。你说，他藏了那么久，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动手？
2: 这陆小光是个叛变的共党，没准儿他知道了他什么秘密。
1: 跑了个戴安娜，救这个赵钱，也算没白费。但赵钱叛变的事儿要上报南京的，这事要怎么说好，说得鼓舞人心，你心里面要有个章程。
2: 我晓得，主任，苏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1: 你是说苏门和赵钱之前的关系？
2: 不止这么简单。日式南部十四，苏督察的配枪用的就是这个子弹。这么多巧合叠加在一起，是不是没这么简单？
1: 难不成你要我跟南京说，苏督察有嫌疑，是他跟赵贤之前的花边新闻？

0: 哟，副队长啊。
1: 我猜今日苏督察喷的香水是柠檬、橘子还有薰衣草的配方。
0: 杜队长有个好鼻子，
1: 跟你方才跳的一步之遥很搭。
0: 杜队长深夜来访，不是专程来指导我跳舞的吧？
1: 打扰了，我们今日在追捕一个从行动中逃脱的共党，我们看到他跳过墙进了你的院子。
0: 你在怀疑我藏匿共党？
1: 怎么会呢？但是为了要保证苏督察的安全，我们还是搜一搜比较好。
0: 杜队长的这个理由我无法拒绝，那就搜吧。

0: 苏督察，可以看一下你的配枪吗？
1: 姓陆的，你别得寸进尺。
0: 查都查了，就把程序走完吧。苏督察，你说呢？

0: 杜队长，查我配枪又是什么程序啊？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宋督察，你登记在册的配枪是日式南部14。杜队长的消息还不够准确，那把枪坏了，早就没用了。需要我拿给你检查吗？
1: 请。
0: 去拿给杜队长过目。

0: 这把枪果然是坏了。杜队长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们追查的一个共党于今天下午3点在长汀弄与一个代号叫戴安娜的共谍接头，请问那个时候苏督察在干什么？
1: 你怀疑我是共谍？哎，我只是在帮你排除嫌疑。
0: 刚才说有人看到共党进了我的院子，现在又怀疑我去跟共党接头。
1: 据我所知，苏督察今天下午1点半离开了七十六号，与4点才返回。请问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0: 我的行程不需要向你汇报。那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做了。姓杜的，发疯要认清楚地方。
1: 苏督察，如有冒犯，还请见谅。我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
0: 任务？栽赃嫁祸给我的任务吗？ 杜队长做事情要想清楚后果。我杜某人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做事从不想后果。家让你搜了，枪也给你看了。杜黄桥，想知道我的行程吗？你还不够格，别说你了，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你有证据，就拿出来，让尹佐将军来问我。

0: 喂，
1: 顾黄强在现场，捡到你枪毙的一枚弹壳，要赶紧处理干净。
0: 去把枪弄回来，快去！

0: 这是雷峰塔牺牲前让我去取的。
1: 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什么？我翻拍的余印象账本，里面是李墨君的受贿账目。怎么会在你那儿？
0: 我这个后勤科长也不能白当啊。戴安娜，你隐藏的那么好。
1: 还是先放在你那儿吧。这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礼物，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0: 以前他总爱用这个打火机，我趁他们没留意，捡了回来。

0: 他死是因为我，那个人叫陆小光，就是出卖我师父的叛徒。我就是个臭拍照的，除了照相，我一无是处，以前连枪都不敢开，哪知道他这样。
1: 他不只是为了你，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陆皇桥已经怀疑我了，你过去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大做文章。
0: 接下来怎么办？

0: 山林弄的抓不醒东西，你在哪儿啊？
1: 当时我和华亮探长在一起，您可以亲自打电话证实。
0: 跟他在一起没必要瞒着人。
1: 将军，这件事情我可以向您汇报，但不能告诉林木群。
0: 为什么？
1: 因为华良探长在帮我找余印祥贪污的账本。将军忘了吗？最初我来

0: 上海的使命是调查贪腐，但这里情况复杂，我只能避实就虚，秘密调查。终于让我发现了，杀死于运祥的人就是代号清道夫的杜黄桥。他显然是受林墨群之命，灭掉人证，销毁物证，掩盖真相的同时，还要给我安歇莫须有的罪名。 归根结底，就是怕我挡了他的财路。将军，76号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进了谁的腰包？又是谁把上海滩商舰搅得鸡犬不宁？您现在心里应该清楚了吧？
1: 你有足够的证据吗？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证据等我整理好，就会向南京政府和煤机关进行汇报。所以在这之前，我的行踪不能透露给涉案人员。这个理由，将军满意吗？
2: 我也向尹总反映了昨天的情况。 尹总也认可对苏门的怀疑。只要日本人发话，我们就能动各种手段，把苏门所有的秘密撬出来。
3: 嗯。
2: 还有一件事儿，餐馆里有个叫莎莎的姘头，你知道吗？
3: 知道。
2: 这个女人拿的很多钱，还在外面招摇，你去处理吧。人死了，名声不能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1: 陈开来，授予勋章一枚。
12: 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
13: 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就有光辉的前途。
14: 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作汉奸给杀。
12: 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
15: 让开让开，快让开！
16: 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鹅到鲜食，六谷保新鲜。

0: 间大米。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睛。
3: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3: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6: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8: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3: 说，信仰是什么？
9: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0: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1: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2: 能不能不走了？
13: 爹，
12: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
14: 日子。你要跟他们战斗，
15: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16: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7: 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8: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9: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6: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2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2: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23: 你成为我的人，才能保住你的命。
3: 我答应你，需要我做什么？
24: 苏门留不得了，
3: 劫道杀人。
25: 你现在回去，把东西移走，你快去。
3: 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不能留活口。
26: 请关注《醒来》第18集。
2: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看见你立功啊，比我自己立功还高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你师父啊。
1: 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
0: 你知道吧，人情比脸皮还要薄。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就有光辉的前途了。
1: 我一个拍照片的，我要什么前途啊？
0: 人活着就得要光辉的前途啊，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你看，只有死人才不需要。

0: 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的。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2: 早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应该留他吃顿饭。他爱你，他爱他的理想，爱信仰。

0: 我已经找到杜恒桥的住处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杀了他。
1: 为了赵钱报仇。
0: 他早晚会对你动手。
1: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好时候。
0: 我们可以把地址给飓风。
2: 够了。
1: 我们一路从东北到南京，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为了杀个杜恒桥。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幸好你一直都在。我不允许你在我之前离开。

0: 把我拍得好丑，可真是丑。这张照片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你现在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成为我的人。
1: 什么？
0: 成为我们的人。
1: 你不答应，我很难保住你的命。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做汉奸给杀了。我不是汉奸，
0: 你说了不算。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你还记得莎莎吗？从前帮过你的。杜黄桥那个狗东西。
2: 害了四五个人轮奸了他，活生生的把他逼死了。苍光莲，你个骗子！你说过要养我一辈子的。

0: 我答应你，这就对了吗？需要我做什么？日本人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叫沉睡计划。
1: 是跟石田有关那个计划吗？是的。石田死了，我不认识其他日本人。
0: 苏门和渡黄桥都跟日本人有联系，你只需要在他们身边打听消息就够了。记住，别乱来，保住自己的命最重要。

0: 喂，
1: 李主任，我听到些对你不利的消息。
0: 说。
1: 尤应山的账本被找到了。
0: 谁干的？
1: 那个南京来的女人。
2: 这是什么？
3: 上回给你拍的照片底片。
4: 还有我答应的金宝替他留意沉睡计划，或许这样我能知道一些军统的动向。
2: 这样也挺好的，以后飓风队就不会杀你了。但是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我知道，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2: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0: 表姐，好久不见，我们会再见的。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再见，就再也没见过，所以这一次我也不想说再见了。若此行，难再相逢。 就留记过往吧。
1: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0: 我们如今做的，就是为了将来。
1: 那我们肯定会成功的。

0: 我给你拍张照片吧。还有做什么？你的相机应该拍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
1: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最漂亮的是和平。
0: 我记得，最漂亮的是和平。

0: 等等我，等等我！
1: 你现在走了，那婚礼怎么办？
2: 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自己做主。
0: 你去哪儿？
2: 我不知道。
0: 你还会回来吗？
2: 谢谢你。
0: 我去哪儿找你？

0: 苏门留不得了，他受到日本人和南京的庇护，公开对抗，恐怕会授人以柄，那就借刀杀人。
1: 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去南京。知道了。进。准备的怎么样，
2: 大哥？我连明日小报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红颜薄命，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
1: 好。 明日，我要给我买几份报纸。
2: 好嘞，大哥。

0: 您走将近，可以请您跳个舞吗？嗯，好，可以。
1: 杜皇桥今天不对劲，
2: 怎么了？
1: 我听到他说，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你要小心。

0: 杜队长，情报今晚在法租界有行动，他们是冲我来的。 现在回去，把东西移走。那你呢？你快去，
1: 跟着崔云熙。

0: 平日里都是第一个走的，今日好雅兴啊！不能总走大家的兴吗？不过，有速度茶的舞池才能星光熠熠。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杜某居然没有跟你跳过舞。
1: 是杜队长，从未邀请过我。
0: 请。

0: 哎，是苏督察太高贵了，我这个瞎子配不上。
1: 那这次是谁给你的勇气？
0: 赵公子。是赵公子告诉我，人生一切都是无常，所有的浮华皆是虚幻，人生得及时行乐才是。
1: 杜队长是个念旧的人。
0: 苏督察不是吗？
1: 念旧容易伤心。
0: 赵公子既然都已经不在了，杜某斗胆送苏督察回家。
1: 不劳烦了，我看杜队长还是找个舞女更合适些。
2: 让开，让开，让开，不让开。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苏梅女士，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探长，这是我们76号的厂子，你有什么天大的案子要把我们苏督察带走啊？
11: 杜队长，我奉命调查，无可奉告。
1: 走吧，我配合。
2: 让开，让开。

计时。怎么办？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

0: 我是你的保镖，以后我来保护你。
1: 能做的总觉得不够。
0: 快走！
1: 眼

0: 哥，崔恩熙死了，账本不在他身上。
1: 你怎么不去死啊？
0: 我会为你去死的。
1: 你长这副模样，怪不得你媳妇愿意跟你啊。
2: 副队长，保险柜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没有发现账本。

0: 也算没白来。嗯，这些给兄弟们。
1: 谢谢队长。
2: 没找到账本，怎么跟李主任交代啊？
0: 指着你，早就死好几回了。

0: 账本没了，可苏门还活着。我想让他永远的把嘴闭上。
1: 临时羁押的时间只有2日，只要拿到苏门通共的证据，华亮也保不住他。

0: 你是朝鲜人，如果你没有地方去，日后就跟着我吧。
1: 漂亮，以后我保护你。

0: 吃碗馄饨吧，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1: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这儿，就这些东西，队长说了，这是苏门通共的证据。
2: 你们这么干会不会太草率了？就把人家里搞成这样，
1: 苏督察脾气你们也知道，小心被秋后算账。你想什么呢？ 通共，苏门这一次呀，彻底失态了。哎，你昨天怎么没来啊？昨天好东西可多了。行，你拍吧。哎，把酒杯举起来。哎，你们，干杯！哎，
3: 叶主任。
4: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我来送照片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教我拍照，我教你修脚，怎么样？
5: 什么学什么修脚？
4: 李主任，
6: 艺术服务于工作，做得很好，干得不错。
4: 坐这儿。
5: 我先回去了。
4: 哎，坐。
7: 丹妮，过来，陪一下我这个兄弟。好嘞，走，我们跳舞去。也
8: 不会。哎，走嘛。我真不会。我教你。
7: 不用。
8: 那来喝一杯吧。
7: 你说喝不了，喝不了。我从日本人那打听到了消息，那个女的明天就放出来。
8: 哎，要这么多酒？慢点。
7: 我听说百乐门出事了。
9: 还记得在火车上第一次遇到苏督察，他救过我。嗯。

0: 没想到这么风光的一个人，也出事了。你怎么还替那女汉奸伤心？你不会是喜欢那女魔头吧？从李慕盛死到现在，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我表姐、赵公子。 小姨娘，他们都来了，又走了。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或者活在正在变旧的照片里。
1: 看你是得了失心疯，收起你的同情心。早晚有一天，我也会死的。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人，随时都有任务的，没空让你伤春悲秋。

0: 喂，
1: 出来照相馆吗？我找陈师傅。
0: 我就是。
2: 之前苏小姐在你这里拍摄的照片，方便送过来吗？
0: 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7: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8: 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9: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
8: 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
10: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
11: 陈开来传消息说杜黄强要去抓财神。
12: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
8: 这招牌有问题。站住！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

0: 想他所想，行他所为。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2: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6: 根据 X 光机检测显示，这地毯里面有不知名的白色粉末。
7: 现在国内市场上对这个疫苗的需求非常旺盛，经常是疫苗难求，
8: 充值一定金额就赠送9价疫苗注射。
9: 师姐，这真不能打。
10: 你查查什么来了？
11: 这家机构的疫苗可能有问题。
12: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3: 我不知道，我不想只当守门员。
14: 请关注《金冠》第七集。
1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7: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9: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鹿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鹿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黄老板，
1: 今天我们过来不是做什么英雄的，我们是要及时遏制犯罪分子的恶行。若是那些恶行没有被及时遏制的话，就会形成蝴蝶效应，在整个社会当中就会形成连锁反应，会把很多无辜的人给拖下深渊。您是做父亲的，您肯定是希望您的孩子在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他应该每天无忧无虑地沐浴着阳光，而不是像您一样每天提心吊胆的。您说呢？
2: 行行，我说行了吧。
0: 来下订单那个人呢，个头跟我差不多，年纪跟我差不多。

0: 差不多，名字叫鸿飞，我估计是假的啊，看上去挺斯文的，戴了一个无边框的眼镜，穿一件三件套的西装，根本不像是走私的人。对了，左手手腕上有一条长形的疤，给我递钱的时候我看见的。
1: 您要是再见到他还能认出来吗？
0: 当然。
1: 他跟您交谈过程当中，除了说关于杯子的事儿之外，还有没有说过别的什么事情？
0: 没有，就只聊杯子的事儿，其他什么都没说。但是这说话怎么说呢，他用词准确，特别准确。
1: 王老板，您可要辛苦一下，要尽快去趟海关，把您知道的一切跟上次联系您的缉私警察再汇报一下。
0: 没问题，我明儿就去，明儿送完孩子我就过去，行吗？
1: 可以。
0: 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我能走了吧？
1: 可以。
2: 王老板，
1: 您帮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忙，我也想帮您一个小忙。
0: 您帮什么呀？您不添乱就行了。
1: 来，那这给您。我打过电话了，他手上应该是有适合你们工厂加工的订单。
3: 向秀远，向良贸易公司。
0: 这可不是小忙啊，这是帮了我大忙啊。谢谢，谢谢。我能走了吗？
1: 您可以走了。
0: 谢谢。
4: 明天不要忘了海关啊。
5: 放心，一定。谢谢啊。
1: 怎么了？得到这么重要一个线索啊，还不高兴啊？

0: 我就是生气。你说像黄强这种人，为了一点小利就可以给走私分子助纣为虐的。
1: 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欲望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走私分子就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弱点，施以小利，就把他们变成工具了。其实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我觉得那个下单的人也是如此吧。
0: 你说他也是工具？
1: 你想啊，黄强说了，他左手手腕上有一道伤痕，很有可能是他自残造成的，说明他的人生有至暗时刻。走私分子如果抓住这样的时刻给他诱惑，他要是扛不住，他肯定就沦陷了，你说呢？
0: 那这些诱惑他们的人也太可恶了。
1: 我们在海关里面每天都要学习识人，其实走私分子呢，他们也在学习识人，他们在找寻人群当中那些可以被利用的人。你想，我们在海关每年抓到这么多走私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水客。水客对于走私分子来说，既便宜，又可以随时抛弃。水客的利益和走私分子利益相比较，简直是微乎其微啊！黄强这样的人纵然是可恨，但是躲在他身后玩弄人性的人，我觉得更加可恶。
2: 你是说那些收工？
1: 你要记住啊，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存在裂缝，照进裂缝的不一定是阳光，收工就是将黑暗塞进裂缝的人。
0: 那你刚才给黄强介绍工作，就是把阳光照进裂缝了呗？
1: 我那是正好能帮他，帮他暂时堵住那个裂缝罢了。
0: 那也是阳光啊。

0: 每件行李在重新带上的时间只有3到5秒，机会只有一次，绝不能错，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这个有问题，有可能是标本。
1: 那位先生，中国海关，请您打开您的箱子，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
0: 根据法规，未经主管部门审批许可，禁止携带昆虫标本入境。昆虫标本，但是你看这个，这就是水果。

0: 您的行李之中有水果，根据相关规定是禁止携带入境的。你看这个就不对，这个有可能就是象牙或者木制品，这些啊，来跟我来这里。象牙制品不能携带入境，禁止携带入境。下次走。
1: 帅哥，您这个隔空判物可真是太神了。
2: 别盲目崇拜啊，这属于基本操作。别看你师父天天把百步食人挂嘴边，论起叛徒来他得叫我师父。
1: 那火哥呢？
2: 老火怎么说呢，不分伯仲吧。属于前浪和后浪的关系，我经常把他拍在沙滩上。
1: 不过呀，我最服的还是您这张嘴。
2: 哎，现在弃暗投明还来得及啊。
0: 怎么样？
3: 一切正常。

0: 现在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你携带的地毯当中含有禁止进入我国的违禁物品，请你配合中国警方还有中国海关的几次部门调查。
1: China Customs has evidence to prove that your carpet has prohibited item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our country. Please cooperate with our Anti-Smuggling Bureau.
0: 刚才那位就是张大宇的媳妇儿周斌。
2: 真不像大宇哥那么拼，周斌姐可太飒了。
3: 师傅，我刚刚真的紧张死了，20万的地毯啊，说拉开就拉开，万一里面没毒品怎么办？
0: 没有什么万一， X 光机检测显示异常，需要进一步排查。
2: 能说说你的判断依据吗？
0: 他行李箱上条形码可以显示他经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个是国际毒品中转站的。而且那个地毯我上手摸过，根本就没有这么贵。他坚持说是20万欧元，说明他在虚张声势，想逃避检查。最关键的是，上个月加拿大多伦多查获了一起邮包去到的地毯藏毒案。
1: 胆大心细，逻辑缜密，服了。
2: 哎，师傅，加拿大那个地毯藏毒案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英语比我好，又比我年轻，应该比我更强才是吧？
4: 我媳妇说呀，小寡当时都懵了。哎，你知道吗？上去闻愣没闻出来。这对一个优秀的缉毒犬来说啊，这是多么大的打击，
5: 多么大的心理伤害。
4: 当然，帮我弄一下。
6: 你现在都这么厉害了，连狗的心理你都了解了。
4: 当然了，你们想啊，狗狗其实是能感觉到主人的亲情。我媳妇我最了解，他当时肯定懵了。
7: 是，
4: 我跟你说，你说虎子能不知道吗？
7: 对啊，
4: 哎，聪子，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不光是抓到了毒品走私犯，你还拯救了一条优秀的缉毒犬的自信心。
0: 哎呀，你说我刚查出来，你怎么就知道了？
4: 你看，我媳妇告诉我的。你行啊，但不能抓人。
2: 什么馆长？
5: 人呢？
8: 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你这个大嘴巴哇啦哇啦的。说几句啊，这个地毯被我们完全破拆之后呢，发现3492克海洛因。这是今年啊，我们滨海旅检查到的最大一起个人毒品走私案。你们一颗立功。立功好，但也是警钟。聪子，你抓紧时间把这个找到毒品的全部过程和判断依据形成报告，我们第一时间向总署汇报，通知所有的兄弟口岸，让他们警惕这种新型的藏毒方式。
0: 是。

0: 嗯，你这的咖啡就是不一样。废话，那是姐专门带过来的，叫……反正就是好咖啡。
1: 李姐，你把我的座位给借我。
2: 我可没钱维持。
1: 也没钱就别喝咖啡，喝点自来水不好吗？别跑我这儿哭穷，接着说。李姐。
2: 您干脆就是圣诞节和新年了，这个是咱们做活动最佳时间，咱们还不动吗？这个事情我跟易先生讨论过，他说在娃娃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空港线先不要碰。但我觉得我们该走还得走，确实不能让大家没钱过年。
1: 我明白了。
2: 你那些在国外的大花小花给我好好养着，随时做好准备。
1: 李姐，这些我一直都在做。 可是收到，跟我要钱是吧？行，明天给你转。好的，谢谢你。我先去忙了。See you，
3: 小的报。拜拜，花大姐。
2: 别看了，别老怼他。
3: 面子上的事儿该做还是要做，暴力我懂，但是我觉得姐你没必要对她这么好，老是变着法儿的要钱，而且她每次叫肖大宝都叫成小宝宝，她才小宝宝呢。
2: 行了，我不用她，难道要你去跟那些外国鬼佬打交道啊？我对她好，那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 啊？姐，我肚子这点墨汁抽出来被这咖啡多，能说点我听懂？
2: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才是一家人，他只是咱们赚钱的工具。阿Ken这个人够机灵，让他冲着前头，你就踏踏实实做你的逍遥王爷不好吗？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笑>不对呀，姐，我突然想起来，三年前萨特一是因为这批娃娃走了下坡路。
2: 如今这批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冲着咱们来？我管他是什么来路，我又不是当年的萨斯伊。你肯定不是，
3: 但是易先生那个……
2: 他也在查，我想他比我更想知道这个娃娃是从哪儿来的。
3: 为什么？
2: 我也说不好，我就觉得这个娃娃跟三年前的不太一样。
4: 郭涛，沈淘淘，嗯，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吗？
3: 什么事儿？
4: 是这样的，我的车啊，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老是提示说后轮的胎压不正常，我就不敢开了。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啊？
3: 你车停哪儿啊？
5: 就在那边航空公司停车区，去看看。嘿，
6: 小刀姐，顾客，你们还没走呀？就走了，拜拜，拜拜。车不错啊，
5: 这可不是别人送的，这是我自己贷款买的。哦，哎呦。
6: 老师，你看是不是有问题？看一下车胎，好像也没问题。

0: 要不然我今天就不开车了，我搭你的车行吗？
1: 我是在想啊，会不会是仪表盘设置出问题了？要不然你把车开到 4S 店，让他们专业人看一看。
0: 我可不敢开，这轮胎出问题了多可怕呀！
1: 我们科室里面有一个同事，他非常懂车啊，让他过来看看吧。
0: 那倒不用了，回头我让 4S 店的人来看一下就行。

0: 我有事儿，拜拜。他还没来啊，稍等啊，帮你催他，拜拜。
1: 杨博文，怎么样？弄明白了吗？他车什么问题啊？
2: 顾客，哎，我到你说这1068了，我没看见沈涛涛的，这我都转了好几圈了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哎，师傅，几点了？
5: 哦，马上，
4: 赶紧换衣服。
5: 好嘞。
6: 雨姐，你听说了吗？
7: 什么呀？
6: 咱们科换班那天啊，沈淘淘约郭科去修车。
7: 然后呢？
6: 然后郭科没去，他把严博文支去了。
7: 倒霉孩子！那这沈淘淘也真是够执着的，换我早撤了。
6: 哎，要我就不撤，我不追到我现在的男生，我肯定就不撤。
7: 要是人家不喜欢你呢，你还不撤？
6: 那你怎么知道人郭柯不喜欢沈涛涛？这男人都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
7: 那他干嘛还派严博文去啊？不自己去不就好了？
6: 哎，这没准是郭柯的战术呢，欲擒故纵。
7: 觉得不会。郭柯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必要装。
6: 那没准人郭柯自己在心里比较呢，喜欢他的女孩那么多，沈淘淘一个，塔台的一个，哎，最夸张的是那个地勤的，那一会一个郭哥郭哥郭哥郭哥，他每次来大宇哥都说啊是青蛙来了。
7: 行了，你别郭哥郭哥郭呱呱了，一天天的就知道吃瓜。
6: 嗯，吃错了。

0: 师傅，最近海关在全国范围内查获了8起相似手法的案件，这会不会跟 E 集团有关？
1: 我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说都是贩毒，但这次范围比较广。
2: 下班了，东哥。
1: 而且启用的都是外籍水客，我师傅打掉这个集团到现在为止3年时间，这么短时间应该不会发展那么壮大。
3: 除非他们和外国犯罪集团联手，
1: 我倒巴不得他们之间有什么联手呢，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让他们一网打尽，把这个毒瘤彻底给它拔掉。
4: Hello， 雪莹，今天这么早呀？
5: 嗯，今天早了点。章鱼，我进来了。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这不还没到点儿呢吗？
5: 哎呀。我妈呀，昨天卤了好多肉，还有一些生腌的小海鲜什么的，我就想着给你拿点来啊，不然你天天在食堂对付也不行。
0: 什么肉？
5: 你看啊，闻闻香不香？哦，香吗？
0: 香，
5: 香吧。哦，咱现在不能吃啊，没饭，太咸。
0: 那
5: 我给你放冰箱了，你记得想吃啊。
0: 行，那我不客气了。替我谢谢阿姨。哎呀，
5: 忙啥呢？在这儿？
0: 我在整理最新的海关新闻。嗯。哎，我发现最近啊，国内好多海关都查获了那个走私的 HPV 9价疫苗。
6: HPV 9价疫苗？嗯，这玩意儿最近挺火呀。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在那说自己有途径，

0: 能打到 HPV
1: 疫苗呢。
0: 是吗？嗯，我找给你看啊。你看，半年卡均可在本院打 HPV 九价疫苗。现在这医美中心都能打九价了。
1: 这医美中心？嗯，哪家呀？
0: 没说呀，看看。还有这个，他预约到香港九价，但是路费和住宿费好贵，他能不贵吗？九价打三针，那就意味着他得来回香港三趟。
2: 嗯，
0: 你说这医美中心都哪来的渠道打的疫苗啊？
1: 不是，还真有人在医美中心打呀？
0: 嗯，
1: 那不太扯了吗？子宫跟脸能一样吗？这些女孩也太糊涂了吧？
0: 我觉得只能有三种情况：一呢，图便宜；二呢，图省事儿，不用预约；三呢，既图便宜又图省事儿。我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新闻，是扬州还是苏州的一个警方查获了一家酒驾预约的诈骗团伙。
1: 诈骗？
0: 嗯。
1: 哎呀，
3: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没了。
5: 有。师傅，我和小袁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热点 ，HPV 酒驾疫苗。
6: 现在国内市场上对这个疫苗的需求非常旺盛，经常是疫苗难求，
7: 很多预约了打疫苗的人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打上。
8: 对，而且我们研究发现，几大社交平台上都有一些三无诊所、医美中心、美容院，甚至是纹身店都在发布消息，说在他们那儿可以打到疫苗。我和张姨查看了他们提供的疫苗图片，感觉那些疫苗也不太像是假的，
6: 所以我们怀疑那些疫苗很有可能是走私入境。
8: 嗯，
9: 上周三科刚查获了一批走私的疫苗。
10: 九价疫苗对运输和保存都有特殊的要求，疫苗必须在28度冷链下保存才不会失效，这一点走私者肯定做不到。接种了这些疫苗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危及到健康和生命安全，
11: 这点很重要，大家关注一下。
8: 嗯，
11: 查疫苗药水确实不好查，但是疫苗药水都会配有针剂，针头无论是过 X 光机还是安检门都会有提示音，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携带大量针剂的旅客。还有就是我们对于社会热点和社会新闻要提高敏感度。
8: 嗯，
11: 因为走私分子无非就是看两点，一个就是差价，二就是缺货，如果想要抓住他们的话，就要比他们更加了解市场动态和行业发展。
8: 嗯，
11: 好了，今天要表扬一下吕小岩和张宇，给你们点赞啊。
12: Nice
11: Nice
12: 你也 Nice。
11: OK， 收拾一下准备换岗。

0: 哎，小严，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家叫做速带美雅的医美中心啊？
1: 好像没有。哎，你是要做医美吗？你别在外面找一些别的啊，都没啥保障。我妈有一家长期在做的，哪家我带你去。
0: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先挂了，有点事儿。

0: 静姐，现在可以去打疫苗了吗？
1: 再过10分钟吧，我先帮静姐把面部清洁给做了。
0: 好的。

0: 静姐，一会儿打完疫苗啊，要留观半个小时，我们正好把你的补水护理给做了。
1: 你们这安排的不错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节约您的时间嘛，这样啊，就不用再专门跑一趟去打疫苗了。
1: 我一会儿一定帮你们发一个探店图，好好宣传宣传。
0: 谢谢静姐。

0: 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你们这儿不是能打那个九价疫苗吗？我来咨询一下。
0: 哦，是的，小姐，那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服务，充值一定金额就赠送九价疫苗注射。您看您这边方便的话，先填一下会员资料吧。
1: 我先看看环境可以吗？
0: 啊，行，那我带你参观参观。
1: 好，
0: 来，这边请。这边。
2: 对了，我有个朋友今天应该也在你们这儿，叫田静。
3: 你知道他在哪屋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对客户的隐私特别看重，您还是自己联系他吧。
1: 自己联系是吧？田静，
0: 哎，
1: 田静，
0: 小姐你别喊了。
1: 田静，
2: 不要影响到其他客人。小姐你别喊了。
1: 师姐，
4: 张鱼，你怎么来了？
1: 你别管我怎么来了，你疫苗打了吗？
4: 没呢，我正准备打呢，我就听见你叫我。
1: 太好了，
4: 怎么了？
1: 赶上了。啊，我刚不是看你朋友圈吗？说你在这儿打疫苗，我也想打，我这着急忙慌过来了。
4: 嗨，还能再约一个吗？
5: 是静姐朋友啊。是这样的，今天已经预约满了，最快的预约已经到后天了。您要不先下楼坐一会儿？
1: 哦，对了，师姐，
5: 嗯。
1: 那个疫苗的包装你看了吗？
4: 没呢。你这么一说，我确实应该看一下啊。
5: 静姐，您在我这儿做护理啊，都快三年了，哪回不是给您用最好的东西啊？您还信不过我吗？
1: 还是看一下吧，看一下心里踏实，也好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包装是不是完整，有没有被别人用过什么的。
5: 嗯，行，拿来给静姐看看。
0: 好。
5: 这姑娘一看就是还没打过九价。九价疫苗啊，本身就是针管装的，一次一针，不会有剩的。不信你问问静姐，我们从来不糊弄顾客，你看了就知道。
4: 这倒是。给我也看。没什么问题，
1: 师姐，这针不能打。
4: 啊，你查什么来了？
1: 你先穿衣服吧，咱们先走。
6: 哎，怎么回事啊？
5: 哎，静姐，这。

0: 请问一下，你们都是来打那个九价疫苗的吗？
1: 对啊，
2: 对啊，
3: 怎么了？
0: 这家机构的疫苗可能有问题，没查清楚之前，最好还是先别打。
4: 张宇，干嘛呀？你确定有问题吗？
2: 我打第一针的时候看过包装，边框什么都还在。
4: 哎，你这人怎么乱说话？你又没打过疫苗，凭什么说我们造假？
0: 首先，我刚在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查了这个包装上的编号，查不到，说明这个编号根本就没有通过药监局的认证。
1: 啊，这是啊。
0: 其次，这家机构的控股公司曾经因为进口医疗器械未提交产品证书和资质证明，涉嫌逃避商品检验，被海关行政处罚过。
1: 还有这事？
4: 你懂什么？你别在这污蔑我们啊！我可以告你。
0: 你们连一个疫苗都敢糊弄顾客，被揭发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5: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可都是冲着打疫苗才充钱的啊！你这不欺诈吗你？
2: 必须给个交代，我们都充钱了。说话呀你！
6: 怎么会这样啊？
0: 大家听我说，这些疫苗很可能是非法走私入境的，因为正规疫苗是需要全程冷链运输的，但是走私疫苗为了逃避海关的监管，会藏在各种地方，所以根本没有办法保持恒定低温。这些疫苗很有可能已经失效，甚至是变质了。
2: 怎么办？我都打过一针了。
1: 开玩笑呀！
2: 给我们交代，跟我们说清楚啊！
7: 恐怕您对我们是有什么误会吧？哎呀，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

0: 姐嘛，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坐下来说。走，咱们进去说清楚。来来，
1: 不用了，有什么话咱们就在这儿说。
0: 行啊，
2: 当面说。
0: 那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们店的疫苗有问题啊？有证据吗？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你哪个机构哪个单位的？我今天就找律师起诉你。手机。
1: 好啊，我是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官员张宇，这是我的工作证。
3: 好啊，你们收这么高的会员费还敢打假疫苗，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2: 幸好海关同志来，否则就上你的当了。
4: 被骗了还无所谓呢，主要是这疫苗打了后遗症，那怎么办？
1: 不是，好，
0: 你不信，
2: 我
4: 已经
2: 报警了。那么看，
3: 警察马上就到，看住了，不能让他们走。
2: 老大，带我们的秘书姐。
1: 有什么话留着警察来了再说吧。不过我还是要奉劝您一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做人比什么都重要。
5: 哎呀，行了，别翻了，就四盒。
6: 哎呀，您说了多少遍了，这水果不能带呀。再说您是去东南亚，这遍地都是水果啊，还带什么水果呀？还有啊，这水果也别往回带啊，不允许的。
5: 哎，你们海关又上头条了啊。这小姑娘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哎，你看看。
7: 我是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官员，这是我的工作证。
5: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视频里站在你旁边那个小姑娘吧。
7: 嗯，
5: 这小姑娘啊，看着就一身的正气。
7: 做生意做人比什么都重要。
6: 真的是服了她。
5: 哎哎哎，我这行李收拾完了没有啊？你给我撂地下。什么事还得靠我自己。哎呦喂，这孩子。

0: 哎，师傅。
1: 章鱼，你不是胡闹吗？谁让你去医美中心的？谁给你的权利啊？
0: 不是我私人时间去见了个朋友，我怎么了？我
2: 做错什么了？
1: 你是海关官员，你穿着制服，你忘了？
0: 我没忘啊，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呢。
1: 我们没有权利查别人，你要违反多少次规定才可以反省啊？
3: 我告诉你啊，明天早上提前2个小时来贝宁市找我，听见没有？
0: 不用明天，我现在就来见你，把话说清楚了。
1: 不是你我，喂，这是倔的。

0: 你插着手干嘛呀？怎么要干仗啊？
1: 我是来讲理的。知道你错哪儿吗？我不该私自去医美中心，但是我那是去救人的。
0: 救人有警察，判案有法官，抓走私分子有缉私，你逞什么能啊？
1: 明明看到他们有危险的，那我们就不管吗？
0: 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我们肯定是要管的。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外，我们就报警。
1: 你以为我没报警吗？再说了，那是我的好朋友，他遇到危险了。你就算是个路人，也应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0: 你不要跟我混淆概念，你是路见不平吗？你是上门去闹啊？既然你已经报警了，让警察处理嘛。不是，现场还有那么多的疫苗受骗者呢，
1: 我不去跟他们说，那他们不是进一步的受害吗？
0: 如果你是老百姓的话 ，OK， 这事我就不管了。问题你是海关官员啊，你要比老百姓更加有执法意识，更加尊重执法部门。 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影响你身后那个团队，每一个执法部门都有自己的管辖权限。都像你这样的话，不乱套了吗？我再说白一点，我们是守门员，我们不是前锋，能明白吗？
2: 守门员也有满场飞的。
0: 那都像你一样满场飞，那身后就是空门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只当守门员。
2: 不明白，我明明帮了人，怎么还是我的错？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师父这个症状啊，得越来越严重了。
7: 哎，飞姐，你最近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我就想你那碗面啊。
8: 要不你就试试古稀有奇脉术那一步呗。
9: 我昨晚花痴重了点，但你能回去好好想一想也不是坏事。
10: 我想了一晚上，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干旅检。
11: 他不是不想干了，他是还没拧过这个弯。我们要帮他。
12: 请看《金冠》第八集。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家，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阅读
8: 是温馨的港湾，
7: 是肥沃的土壤，
9: 是小巷的翅膀，
7: 阅读
10: 阅读
7: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8: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
11: 美丽。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2: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3: 能不能不走了？
14: 爹，
15: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能够留好？
0: 你要跟他们战斗，
11: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16: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18: 薇姐，你最近去哪儿了？我就少了你好多次，你都不在，你不知道我就想你那碗面呀。
19: 你是不是这个症状啊？越来越严重了，
17: 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干旅检。
18: 如果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前世，旅检医科也不会要你。
20: 孩子没想真走，
21: 他是还没拧过这个弯，我们要帮他。
7: 请关注《金冠》第八集。
2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3: 我们想去看大海，
2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5: 有点东西啊，
2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5: 太懂了吧？
2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4: 有事说话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0: 我不明白，我就是想帮人，我又不是为了逞英雄出风头，我明明是在做好事儿，可到了他那儿好像那些都不重要了。他看到的只是我越界了，乱来了，不守规矩了。那我到底算什么？我想做的那些事儿又算什么？
1: 管好你百步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2: 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3: 你该去当侦探了。
0: 难道我来海关真的就只能站在门前看着？

0: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我昨晚花式中了点，带你能回去好好想想也不是坏事。有些弯路啊，早点想明白，比以后栽跟头强。当年我也是被我师父……
1: 我想了一晚上，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干旅检。你想了一晚上，结果就想出来要当逃兵？我来海关。 就是为了抓走私分子的，不是为了天天站旅检台查行李、维持秩序的。不让我抓人，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想去做真正有用的事儿。
2: 干嘛呀？

0: 所以在你眼里面，海湾人对你来说，就应该是黑骑士，应该是孤胆英雄，应该跟走私分子真刀真枪的干，是不是？你不觉得这样很业余吗？
1: 业余怎么了？我本来想去的就是缉私。
0: 不是吕姐，我要不是因为我近视，还有这个前世，好，你考不上缉私，就算你能考上缉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缉私警。 如果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前世，吕姐一科也不会要你。因为在你心里边，没有作为一个海关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我说的是海关人啊，缉私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任何一道防线都是团队合作完成。但你呢，在你心里面，全都是个人英雄主义，我行我素。 是你生活团队于不顾，你对团队纪律，你置若罔闻。战友告诉你，任何一个行业和岗位，它都有自己的规则，就算是游戏也有游戏规则。如果不重视游戏规则，连累的是你的战友，你想过吗？ 这封辞职信说明你根本就不在乎，张远。我觉得你非常有自知之明，你确实来错了地方。

0: 郭克，我不是。
1: 我会把这封辞职信尽快给沈副官长。
2: 我通知你，从现在开始，你先上内勤岗，休假反思几天。我会向官里汇报的。
0: 谢谢郭克。
1: 把手给我放下。不要给我敬礼，我不接受你敬礼。

0: 师傅，
1: 我警告你们，这些天谁也不许去打扰张宇，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张宇有他自身的问题，需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就是管好自己，别添乱。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3: 你们都消停点，别给张宇帮倒忙，师傅们自有安排。
4: 那师傅，我们给他送点吃的喝的呢。
5: 不行，
1: 发现了，按违规处理。
6: 我以为停下来以后人会轻松，可原来不是，一闲下来反而整个人都像空了。我明明觉得自己没错，可师父那些话这几天却总在耳边转。吕简真的只是我以为的那样吗？远远的看着他们工作，看着吕简现场照常运转，看着那些我原来觉得重复琐碎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他们都还像平时一样站在岗位上，每个人都很笃定。
3: 你怎么来了？
4: 我
6: 你先忙，你先忙。
3: 哦，
6: 好像只有站在这里看着他们，我心里那团乱麻才能稍微有一点头绪，可那一点头绪还是太模糊了。
3: 这挺好一苗子，就这么放走啊？
7: 他心里没有吕姐。
3: 那倒未必，真想走的人不会老往现场跑，他不是不想干了，他是还没拧过这个弯。我们要帮他。
8: 你有办法呀？
3: 带他去西山看看吧。
7: 去趟西山就回心转意了？
3: 西山只是个台阶，孩子没想真走。
7: 好，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你出的主意嘛。
3: 啊，

0: 睡这儿了啊？
1: 邓姐，
0: 赶紧起来，楼下有人找你呢。
1: 啊？谁找我？
0: 下去就知道。动作快点。那什么呀？那是
1: 啊？
0: 钥匙上。臭死人了，你可。

0: 怎么是你啊，何哥？你能稍微掩饰一下你的失望吗？不是，这不是我是，这不郭科的车吗？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找你给我当一天司机，可以吗？我不会开车。可以啊，但为什么找我呢？就你闲着呀。是哈，那。
2: 郭客送你来的，邓姐开来的，
0: 给，
2: 走，出发。前面路口，左转，进入土路。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带你摘橘子去。

0: 阿伯，您家这个沃柑长得真好啊，种好多年了吧？
1: 麻麻的呀，也就是种了几年的时间。我们这里啊，山好水好，土质好，空气湿度温度都适合果树生长啊。
0: 是啊，你真是好福气啊。
1: 哪里哪里，也就是这几年才好一点啊。前几年有一帮人让我们种他们卖的柑橘苗，都是产量高，种了就能赚钱，优良品种，哎，也说了天花乱坠，大家就信了，各家各户就种了一些，没想到到了收成的时候啊，不要说柑橘了，连周边这些果子啊全部都烂掉啊。
0: 会不会是树苗有问题啊？
1: 跟你说对了，问题就在树苗上面。可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啊，那帮人还说是我们种的方法有问题。
0: 那后来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1: 这个问题啊真的解决了，是海关帮我们解决的。
0: 海关？
1: 对，
0: 滨海海关啊。
1: 对啊，滨海机场海关。
0: 机场海关？
1: 卖给我们树苗的那帮人啊，哇，这帮人心太黑了，他们给我们的树苗上面啊都有一种叫柑橘什么黑斑的病。你说我们辛辛苦苦一年看了自己种的果子烂到地里，幸好我们村有人认识海关的一个陈科长，他知道我们这个情况呢，就带了一帮专家到我们村里来，挨家挨户啊教我们怎么样清除这些病虫害，还帮我们恢复果园的生态。我记得很清楚，当中有一个靓仔，长得又帅又走得野，好醒目的，多亏了他们啊，我们的果园才恢复了生态。后来政府又给了这块地给我们，我们种柑橘种沃柑，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了。说起来啊，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谢谢海关的同志啊，可惜没有机会啊。
0: 阿伯，你说的那个靓仔不会是他吧？
1: 哎，没错没错，就是他。哇，穿上制服好威水哦。哎，这旁边这个穿制服的靓女是你吧？
0: 是我。
1: 原来你也是海关的。不瞒你说啊，看到你那身海关制服，我们心里可定了。
2: 章鱼，差不多走了。
3: 好，来了。
1: 来来来，
0: 来我来。
1: 小心啊。
0: 好。
1: 哎，靓仔，

0: 之前治理重派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你啊？哦，是的。哎呀，都是海关的同志，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钱了？来来来，退给。不，大伯，这钱您必须收着，您刚才还给他讲故事了呢，这对他很有帮助。
1: 我以前总觉得非得抓着的谁才叫有用，现在我才明白，真正重要的是把危险拦在外面。我们吕简守着的从来不只是眼前这一道岗，这一条线，他守着的是这条线后面无数人的日子。
2: 你是混蛋！
3: 对不起，我怎么了？是我刚，怎么了？这是木头干呀！木头干是
4: 对，特别甜。
3: 这一看就是西山木头干啊！
5: 哎呦呦，
6: 大宇哥，这你都能看出来？
7: 当然了，当年陈科带着你师傅帮着那儿的村民一个大忙，后来呢，人家就年年往关里送，但是咱们这有纪律，不能收人家东西。后来呢，就改了咱们科呀，年年到他们那儿去买，
5: 这班都接下来了。
3: 是，这以后就换我去买了。
1: 师傅，我想明白了，我们海关真正做的事儿，不是谁被我们拦下了，而是谁被我们护住了。之前是我错了，我申请销假归队。

0: 张鱼，休假结束，准备上岗。张鱼，你自己给他。
1: 是师傅。
2: 师徒一笑泯恩仇，从此大江向东流。西山的卧单顶呱呱，咱们欢迎张鱼回到咱家，欢迎张鱼
3: 回到咱家。
4: 那我的球场呢？能不能夸夸我的词儿？终于又穿上这身制服了。哎呀，你呀，这太不容易了，我都替你捏把汗。给我加油啊，
5: 大姐！好不容易穿上了，就别辱没了它。
4: 是，大姐，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再拿脱制服说事了。这身制服很帅，责任也很大，轻言放弃扛不起重任的人，配不上他。
5: 明白。
4: 行了，忙去吧。

0: 丹姐，嗯，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1: 说，
0: 我师傅的师傅那个陈科是退休了吗？我在咱们系统里查了一下，跟他有关的信息都已经是3年前的。
1: 陈科当年海关查E集团的时候，被车撞了，这儿受了伤，后来就病退了。你师傅一直在照顾他。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1: 在康养院养着呢。
0: 哪家康养院啊？我想去看看他。
1: 让你师傅带你去，他会去的。
0: 好。
1: 陈科最近状态不太好，上次我去看他，差点都认不出我。
0: 我也该去看看师傅的师傅了。
1: 去看看吧。
0: 嗯。

0: 你干嘛呀？
1: 去看你师傅啊！我师傅连我都快不认识了，你去干嘛呀？认不认识没关系，我去认识他不就行了？那要不然我这东西不白买吗？
2: 师傅，我知道错了，想通了。嗯，是那个果农，也是马上要见到的陈科长，让我想通了。我之前真的觉得，只有那些冲在第一线的缉私警察，才是跟走私分子斗争的真英雄。但我其实忽略了我们海关真正守护的是什么。当我看到那个果农脸上的笑容时，
0: 我才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不就是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吗？所以，无论身处海关的哪个岗位，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使命，承担的也是一样的责任。总结得还挺透彻啊！
2: 所以谢谢你啊，师傅，没有放弃我，还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
0: 你别谢我，要谢的话呢，谢你自己。你去了西山回来之后，要是再想不通的话，那别跟着我了，也可以走了，我也不留你。
2: 师傅，你就一天天的净放狠话吧。待会儿见了陈科长，我要跟他告状。他要是真能听懂你告状就好喽。
1: 对不起啊，师傅，我又说错话了。没说错，
0: 我也说不好啊，保不齐他真能听懂你告状呢。 师傅，哎，
3: 顾客来了。
0: 哎，我师傅呢？
3: 哦，他去楼底晒太阳了。刚才一个老人家找他。
0: 哦，行。哎，放这儿。走，上楼。

0: 说。
1: 睡着了。疯子来了。
2: 刚听说啊，有个老年人来看我师傅，一猜就是您了。
1: 那还用猜呀？哎呀，你师傅这倔脾气，有谁还愿意来看他呀？也就我不嫌弃的。
2: 哦，这是
3: 向叔叔好。
1: 哎，
3: 我叫张瑜，我是郭聪的徒弟。
1: 哦，好好好好好。哎，老陈，老陈，醒醒！哎，你徒弟带着他徒弟来看你来了。
0: 嗯，师傅，我聪子。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
11: 大。
1: 哎呀，睡了一觉又迷糊了。老陈，你还记得我不？你大学同学，咱俩睡一个宿舍的，我向修远。
12: 啊、哦，修远啊！
1: 哎，
12: 哦，你也来了。
1: 哎，
12: 哎，咱好久没见了，又老了，
1: 老了
12: 啊！
1: 咱都老了，都老了
12: 啊！
1: 来，哎，
12: 你儿子？
13: 哎，飞姐，你怎么来了？
1: 怎么能是飞姐呢？这是聪的这个徒弟叫张瑜。
13: 哎，飞姐，你最近去哪儿了？我就少了你好多次，你都不在，你不知道我就想你那碗面呀、啊。

0: 是吧，老陈？哎呀，我前阵子回了趟老家，哦，这不是一回来就来找你了吗？
1: 啊，哦，你老家在北边对吧？
0: 啊，对，
1: 比这儿冷了。啊，
0: 这会儿还行，跟这边差不多啊。
1: 那还好，
0: 哎，老陈，你要不要吃点水果？
1: 啊啊，吃。
0: 来，我给你剥个橘子。
1: 来，
0: 我来。
1: 这个。
0: 来，给你剥个橘子。
1: 聊着啊。哎。
0: 回老家了，不跟你说了。哎，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要吃这个。
2: 哎呀，你也吃？
0: 我也吃。
1: 你师父这个症状啊，越来越严重了。再这么下去，恐怕生活就不能自理了。我呀，托朋友从国外给他带了点特效药，回头试试。
3: 谢叔，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再说了，这也是我的老同学。要说我现在的老朋友可没几个喽。
3: 他现在连我都想不起来了。
1: 行了，他现在都这样了，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哎，我跟你说，刚才我们啊聊我们大学时候的事儿，哎呦，那会儿的事儿他可记得不少。哎呦，我们俩聊的这叫一个开心呢。哎呀，所以说呀，哎呀，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师父的，步入社会那些个糟心事儿，我想忘我都忘不了。
0: 老陈，给我讲讲你和飞姐的故事呗。
3: 你是聪子的媳妇儿啊？
0: 不是，我是郭聪的徒弟。
3: 哦，啊，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对，
0: 徒弟。
3: 那个刚刚就说过，郭聪的女朋友，对，女朋友好。啊，这个我之前就跟他说，让他补上这课，别像我似的光棍一个。
0: 不是，我他一心沉迷工作呢，不对，我也一心沉迷，不是工作，
3: 工作重要啊，但生活也重要。回头我说的，既要守好咱们的国门，啊，又要兼顾好生活。别像我似的，是我娘给我操了一辈子心了，这临了呢，也没享受过天伦之乐。
0: 那飞姐呢？除了给您做面条之外，你们就没发展？
3: 我都这样了，就别耽误人家了。
0: 两情相悦的事情怎么能叫耽误呢？
3: 飞姐，先不说我这脾气吧，我就是个工作狂，我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你说你要是嫁给我的话，那就等于是那叫丧偶式婚姻，我不能太自私，总在你这儿索取，反而什么也给不了你。
0: 那如果我不在乎呢？如果我就是乐意为你付出呢？
3: 飞姐，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我心里也有数，但是我都快50的人了，没房没车没时间，最重要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疼你。你说你嫁给我，你这得多可怜呀！别了，
0: 老陈，你刚不还说要兼顾生活和工作吗？

0: 要不你就试试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呗。
1: 不卖了，老婆脑袋呀。

0: 嗯，哎呀，嘘，哎，怎么了这是？
1: 没怎么。
0: 是不是聪子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跟你发脾气了？你告诉我，我知道。
1: 你说的。
0: 啊，我揍他。
1: 你揍他？
0: 啊，
1: 怎么揍？
2: 我你过来，你把屁股撅起来。我倒了屁股去，别！
3: 我你这个徒弟不错。
2: 人五人六了，当时军训的时候可听话了，啊！
1: 嗯，哎呀，酸，嗯。
3: 还行吧，就是太倔了。
4: 倔？哎呦，倔就好啊，对吧？你们三个倔到一块儿去了。啊，对对对，还有个事儿，我的那个摄影展筹备的差不多了。回头开的时候你带着他你们一块儿来看看好吧。
3: 好，知道了。
4: 哎，
5: 哎，聪子，
6: 嗯，
5: 你妈哪天回来啊？你要没时间接她，我可以安排人去机场。
6: 啊，不用了叔，我问过了，那天我休息。
5: 哦，那行，那我不管了。
6: 行，
5: 哎，待会儿你们开车小心点啊。
6: 好，知道了，
5: 有事给我电话。
6: 好。慢点啊！
3: 走，马上。
1: 不用了，师傅，我不顺路，我自己打车回。对了，那个飞姐到底是谁啊？
6: 我师傅跟你说飞姐什么了？
1: 那我不能告诉你，除非你告诉我飞姐是谁。
6: 行，明天中午见，地址我一会儿发你。上车，我送你回去。

0: 哎，师傅，啊，这就是您说的海上米其林。哎，我跟你说啊，这块你跟我说没问题。一会儿你见着老板娘，千万别说啊，你老实说。
1: 师傅，我要你管，
0: 说了他要揍你，我可不管啊。你呀，别看这个店面小，但是味儿绝了，小心撞头啊！
1: 哎。
0: 哎，你别晃，师傅，慢点，你这当海关，你还怕海？不是，跟海关跟怕海有什么关系吗？哎呦，你别晃，裴姐，
2: 陈科长来了。
0: 哎，裴姐，
2: 裴姐，好，裴姐，
0: 两碗油泼面，快，不行了，那个低血糖了。
1: 你穿成这样，有啥喜事儿？嘿嘿，
0: 帅吧？今天给人当了一天爹。
2: 我自己喜当爹呀！可以，你这是老来得子呀！不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那个我徒弟郭松，啊，小人，师娘好，
2: 飞姐，叫我飞姐就好。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弄面去。
0: 哎呀，谢谢飞姐。
3: 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不是，我看这跟我们这想象别说了。哎，
0: 师傅，这飞姐是不是？
1: 哎，陈科长，给你加个餐盘。
0: 谢谢。
1: 谢谢。
0: 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面啊，真是绝了。要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人头不能。
3: 哎呀，师傅，下班了，别上课了呗。
0: 课呀，随时随地的上。 但是呢，现在能交给你了，都已经交给你了。从今天开始，主课结业。

0: 这么快结业了？这才到哪儿啊？这不学了个皮毛吗？
1: 我教给你的是解题的办法，但如何解题就要靠你自己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改进。我夸过你是做铝简的好材料，但是这好材料能不能成材没有捷径，只能是熟能生巧，百炼成钢，明白吗？
2: 明白，师傅。
0: 哎，您放心，不会让您丢人的。
3: 坐下来吃呀。
0: 哎，是。
3: 你这徒弟啊真喜欢站着。
1: 站着好，顶天立地。
2: 哎，不是说好扯面吗？
3: 哎呀，凑合着吃吧，我这没面了。
2: 哦，好。
0: 师傅，这也没有吃到特色，
4: 要这也好吃。
0: 是。嗯，
3: 来给你们加点菜。
1: 别忙了，别忙了。
5: 谢谢姐，特别好吃。
6: 你这腿也可以啊，
1: 对吧？
5: 你上了嘴都

0: 师傅。
1: 嗯。
0: 哇，你和你师傅也太会挑地方了吧，好好看啊。
1: 别大呼小叫的，还有别的客人。这是我师傅地盘，他第一次请我吃饭的时候就在这儿呢。
0: 我记得你第一次请我吃饭的地方是杭州小吃吧，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1: 那次不算。慢点啊，
2: 不是的。
0: 啊，
1: 飞姐，慢点啊，慢点，飞姐
3: 来了。哎，松子来了。哎，这位是飞姐。好，我叫张瑜，我是郭松的徒弟。啊，你好。飞姐，你这也太好看了，四面环海。哎，海景餐厅啊这是。
4: 松子，你和你师傅来了那么多次也没夸过我这里的风景。小张，就冲你这一点，飞姐今天好好弄你一手。来，你们去里面坐。
0: 好，
4: 我让他们来收拾。
0: 啊，谢谢飞姐。
4: 哎，小邓，来收拾一下。
5: 好。
6: 海鸥。
7: 鹿。
6: 啊？
7: 哎，这地方舒服呀。
0: 是啊。
7: 我就在这儿拜的师。
0: 那现在也算是我正式拜师的地方了。
7: 我没这么说。
0: 郭松师傅，徒儿张宇有一事相求。
7: 嗯，说。
0: 能不能把我的辞职信还给我？
7: 不能。
0: 为什么？
7: 这一会儿干一会儿不干，留我这儿吧，省心到时候再写。
0: 也行，那就留你那儿，这事儿还可以再敲打敲打我呗。
1: 其实我也犯过错。
0: 真的假的？
7: 激动什么？
0: 你也有个意志不坚定的时候。
7: 允许你不让人省心，不允许我不让人省心吗？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会儿你不想要我吗？沈副馆长批评你什么草率顽劣。
7: 他这是夸张了。
0: 那不夸张的版本你跟我说说呗，就当是反面教材，让我巩固巩固，回头下次再见陈科了也可以帮他回忆回忆，对不？

0: 欢迎大家来到出任培训班，我叫陈三河，是你们的班主任，也可以叫我陈大队。
1: 这位老师叫沈学军，
0: 是你们的副班主任。我让你们鼓掌了吗？都给我记住了啊！闻令而动，令行禁止，这是铁的纪律，都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全体都有。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这是最基本的军姿。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将来走上海关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有一个海关官员的姿态和精神面貌。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知道为什么？
0: 因为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国门的第一线，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面对归国的同胞和海外友人，我们要精神饱满，有亲和力；面对走私犯罪分子，我们要有震慑力，有强大的气场，明白吗？
2: 明白。
0: 听不见？
2: 明白。

0: 子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儿童。
1: 你的敏锐啊和你的正义感足以说明你是吃海关这碗饭的。
2: 如果你不接受检查，您这儿过不了。投诉电话多少？
3: 我才走哪么一会儿，结果弄了一个投诉。
4: 你那个研判的能力，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咱现在就是缺少点经验。
2: 哎，我打死你！把这拿下来！大哥，报警！
5: 请看《金冠》第九集。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你找到了是不是？所以好做的事情啊，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

0: 说看看，这手咋弄的？跟叔叔，你手咋弄的？我怎么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说，你说。
1: 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然而，你接着大约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所以你永远要相信。
1: 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可是我们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乔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其他我都忍，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
1: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钟薇，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去想。我希望你真的能冷静。
2: 你走，出去！
1: 李健，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交给我们来处理吧。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赶紧汇报。
3: 是，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一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死因、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处理。

0: 我去趟日局，你们自己回去吧。
1: 静儿，
0: 签了吗？
2: 你觉得呢？

0: 哎，
1: 我刚从老乡家出来，这件事儿就算是结案了。
0: 怎么说？
2: 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

这事儿就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行吗？咱再说呗。什么叫再说吧？咱俩一块儿去送他最后一程，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 先这么着吧。

0: 李佳，还顺利吗？嗨，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李佳，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 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我在党政联结这一块还是放松了，我也有责任。跟你没关系，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老乔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其实我跟夏爸一样。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我媳妇儿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想明白了。她说人是会变的。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1: 去忙了，嗯。老谢，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怎么可能呢？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
0: 谢谢。

0: 怎么了？在放，心中一直犯罪的。
1: 确实像，对吧？像光晕，
0: 烟，你家光晕拉丝儿啊？香呢？有没有可能是香啊？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 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边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吸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缩小，缩缩缩缩，远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有一个抽烟的人。
2: 哦，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0: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 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的。

0: 不对啊，洪亮。嗯。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1: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七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2: 你们要好好的活着。

0: 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呗。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1: 别掉头啊！
0: 嗯，
1: 一时往前开呀、啊，却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反转呢、啊，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啊，对不对？
2: 那
0: 说
2: 你
1: 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一脱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
0: 杨勇组长，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型人格。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你以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
1: 行，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1: 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

0: 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辛苦，贾平组长，祝顺利。
1: 洪老师，
2: 啊，
1: 咱那店办好了，还是原来那间。
2: 你们没打算走啊？
0: 对呀，这是您房卡。
3: 洪亮，
0: 哎。
2: 你认真起来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怂。

0: 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1: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0: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2: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3: 来个人了。老乔就死在水面了，还一个人？
4: 黄亮同志啊，又怂了。

0: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1: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0: 我知道是谁啊，我死这怎么办啊？
1: 洪老师，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2: 那你离洪老师近点呗。
1: 一定离您近点，就咱们
0: 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
1: 冲，一定往前冲。
2: 车钥匙呢？
1: 不是，就这么两步路，您还得开车过去。
0: 洪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就怕说一会儿你贪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洪老师给误了。
1: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0: 手机带了没有？
1: 带了。
0: 那不就完了？
1: 冷啊，哥。

0: 水挺浅的，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
0: 朋友约来的，
1: 通讯室里过来的。
0: 阿伟，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你走来的。
2: 我车停那块儿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
0: 洪亮，
2: 哎，
0: 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巡的指导小组副组长，是你吧？那你谁呀？你啥意思呀？神神叨叨的，跟你说了一个人。
2: 啥意思？哎，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就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我没报警，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过来的。
3: 哎，不是。

0: 马重阳，东平市第二监狱监狱长。
1: 监狱呢？
0: 短信没看呢。
1: 看看，
0: 跟你说了，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清的事。
1: 聊呗。
0: 我和乔振兴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你咋来这么晚啊？
1: 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我在那儿见着一人。
0: 还演什么案子呢？领导都把你撤了，你还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钓点鱼多好。
1: 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谁眼熟？
1: 作为老哥，我说你两句。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组织汇报，别自己扛着。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了，你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换我吧，把我撤了，我称号撒手不管了。
2: 这就来了。

0: 那你又干啥去？我想起来了，我得去法院查个人。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1: B B 报的内容有没有版？是我写的关于案情的分析。我现在虽然被撤了，但是关于关案所有的思考和疑问都在里边写着呢。这个U盘非常非常重要，关案现在有重大进展。 请你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个U盘。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请把我交给组织。
0: 你啥意思啊？

0: 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人有家属。
1: 周梅就是个老师
0: 啊。
1: 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进来。
0: 不是，不是周梅，
1: 秦峰。
0: 对，人警察。
1: 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
0: 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的，我们是来指导张文京案的，别的不掺和。
1: 可你是十一部的，你能定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
0: 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
2: 但你是乔志新的好朋友啊。
0: 不，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嗯，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
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报，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4: 2月27日，
3: 一个知情人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1: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
0: 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
2: 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
0: 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 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
3: 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4: 万海案2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又判不了了吗？
3: 办案子是公检法3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不退不，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
5: 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刑事检查侦查权。
3: 我就要补充侦查。
0: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
6: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0: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 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7: 万海，这是你的认罪阵法举结束，要是没有什么意义，就签字吧。
0: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 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8: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9: 我当时说，乔振兴的死是不是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
8: 张文京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张文京。 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
9: 可能他也觉得张文静。

0: 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
1: 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
2: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
1: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

0: 望海，乔振兴收了望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望海找人报复。
1: 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破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
2: 谢了。
1: 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0: 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两次退捕，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
1: 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先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
0: 重新补一下？

0: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1: 胡亮，
2: 嗯，
1: 你作为十一部。
2: 思路没打开啊！万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
1: 如果办成了呢？
2: 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证据。
1: 如果没办成？
2: 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
1: 乔振兴被撤。 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
0: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刀？

0: 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望海扮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
1: 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

0: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
1: 你的老同学，
2: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假设，
0: 肯定。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织，别乱想，绝对不可能。
2: 肯定，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

0: 哎，挺会挑地方啊！这，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啊？当旅馆了这儿？
1: 路上不好睡。
0: 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 你不会这2天就走吧？我们正好还琢磨着那个，你们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1: 我就是个虚职。你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0: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
1: 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李健，哎，洪组长，
2: 教官，
0: 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
1: 哎呀，
0: 那个，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2: 好嘞，好嘞，
0: 跟大伙说一下。
1: 那你们先聊啊。
0: 好。
3: 哎呀，
0: 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
3: 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嗯，我就在复盘这些事儿。嗯，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0: 啊，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 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
3: 大没毛病呢。
0: 啊，
3: 王玉举报万海根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
0: 啊，
3: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0: 他等多少年？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3: 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怎么那么强？
0: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

你才拿这事儿举报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着，你心里得有点数，你知道吗？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2: 对
1: 啊，万海，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3: 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4: 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5: 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
6: 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
7: 万海是被你冤枉的，
8: 被你们冤枉的。
9: 成，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

0: 它是一个相机，它是个工具，但是我觉得也是陈凯莱的战友，整部戏里面一直都要挂着，一直在使用它，我一直陪伴着他经历了所有的事情。3、2、1，以往演的角色吧，就可能都是能力比较强，要么武力值比较强，要么就是可能这个脑子比较强。这个角色怎么一直都那么憋屈啊，一直都是被动的，被人推着走，受过训练，但他其实完全不愿意碰枪的一个人，他就有相机就好了，他觉得枪这个事儿跟他就完全没有关系，拿枪手抖。
1: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0: 就是跟导演聊完一次，我就明白了，导演说不要把他想象当作是一个英雄，把他就是一个小人物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照相师，包括他打枪那一瞬间自己先躲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人物该有的所有的反应，他不是一个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大英雄，但是有可能小人物也可以做英雄做的事情。
2: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好，段桥。

0: 我是苏堤。
1: 他就是一个视角，嗯，他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整个变化经历，记录了很多的人与事。
2: 太好了，
1: 对于观众来说，他一定是跟着陈开来的视角进入到这个故事里，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这些人，看到了那时候的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觉醒，他们付出了什么，做了什么。
3: 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
1: 一开始我就肯定是因为师父，他的师父的死让他看到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心里是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到了他其实见到了这个他的表姐沈克西，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地下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说的话啊，对于陈开来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2: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你干嘛？
2: 我想开家照相馆。
1: 跟金宝之间，我觉得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不管大家的身份是什么，立场是什么，但是一旦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一致对外，都是中国人。再一个就是苏门，就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嗯，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去完成。这三个女生其实对于陈开来的，可以代表这陈开来整个人的这个一部戏的所有的变化。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其实都在这几个人身上发生的。
2: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 三个人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美好的，聊着未来的梦想，聊着要做的事情啊，意气风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陈开来这个角色慢慢的就醒过来了啊，更加的就是一点一点坚定了自己后面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他拍下的所有的照片，等于见证了陈开来的这个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仰啊，这都是相机里面其实都是有记录的。我觉得醒来不单是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觉醒，更是整个国家的醒来。所以大家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着。
1: 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2: 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那个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0: 好，
2: 行了，我放他走啊。
0: 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
3: 在外边等我。
2: 哎，好嘞，好。
3: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4: 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
3: 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4: 你咋那么侮辱人呢？
3: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金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
5: 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金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3: 除此不要再给我聊万海安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1: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3: 我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1: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6: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
5: 哎呦，我天，
6: 你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5: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6: 你们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5: 对啊，
6: 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吗？
5: 张文京就是因为万海牵扯进来的。
6: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1: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
3: 这个我媳妇给你媳妇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
1: 都不想给你。你不用在这块一天到晚拿点小恩小惠，你还腐蚀我，我什么干部素质，我什么底线？

0: 这不有更好的吗？
1: 进。
2: 正直，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
1: 请坐。
3: 好。

0: 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
1: 郑主任，您好。之前啊，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
2: 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1: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3: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子言。
1: 你好，
0: 那咱们就开始吧。
1: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2: 谢谢。
4: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5: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6: 你不是吗？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5: 不要有侥幸心理。
7: 我有啥侥幸心理啊？你最清楚，我就想早判刑早服刑早点回家。
1: 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
4: 那就是巧合了，
1: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两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2: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1: 不认识。
2: 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
1: 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
2: 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1: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2: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理解，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政治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

0: 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
1: 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快上来！哦，
2: 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
1: 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起来了。
2: 啥？因为啥事儿啊？
1: 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就因为这事儿啊？
2: 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跟你点什么暗示？
1: 暗示什么事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你先吃。
2: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

0: 吃点菜呀、啊。
1: 喂，
2: 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

0: 李安心订婚啊，李仁俊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还能有谁？
4: 刘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
4: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2: 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4: 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
1: 去一趟，要不然我老尴尬。
0: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2: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4: 不是你不想去，
2: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4: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2: 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4: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2: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0: 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4: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1: 我活不活你，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4: 哎这么多呢，1888。
2: 这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4: 我差你的222啊。
0: 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2: 行了，挂了。

0: 刘总，我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啥时候都行啊。
1: 有才，

0: 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
0: 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
0: 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欠你一个人情，你
0: 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啊！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龙
1: 哥，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
0: 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来，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我眼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龙哥，别这样，龙哥，我知道，是我错。 也特别后悔，对不起，红哥。

0: 我今天来找你，我是要听你说对不起的。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当我万家。
1: 龙哥，你只要现在答应我赶快走，之后我能办到的，我都愿意帮我出货。
0: 有才，你也知道，老玉现在把我卡得死死的，矿石运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有才。
1: 我是死时候就看你，帮帮我，啊，帮帮我！
2: 别逼我，龙哥，
1: 有才，你真就见死不救了，真得红哥给你跪下。
2: 龙哥，好牛能弄死我！

0: 没来过。
1: 公哥，价钱我定行吗？

0: 楼下呢主要是个娱乐区，这儿是吧台。哎，
1: 我喜欢那个露台，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
0: 这里呢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2: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问您找
3: 李彦新，
2: 洪大哥是吧？
4: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2: 哎，你好，你好，你
4: 好，好，好，
2: 哎，赶紧里面去
4: 啊！好，带路带路带路，
2: 来来来，这儿，
4: 你走，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5: 洪亮大哥来了，
2: 洪亮大哥这边，
4: 好好好，
2: 来，嗯，您小心点，这边还有一台阶。
4: 哎，好，谢谢，嗯嗯。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2: 对。哎，小云头，小云头。
6: 亮哥！
7: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6: 好家伙！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7: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你敏姐的和我的心意，
6: 啊。谢谢亮哥。
7: 正事儿啊，
6: 嗯，
7: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啊，
1: 你妹夫啊？
7: 啊，
1: 来。
7: 我把他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
2: 洪亮哥你好，
7: 眼拙了眼拙了啊，太帅了，还可以，
6: 那是
7: 非常般配。
6: 我的眼
7: 啊，我批准了啊，
2: 谢谢谢谢。
7: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2: 程子健。
7: 健康的健
2: 是
7: 孙儿子孔子的子。
2: 对对对，工程的程。
7: 他不会正好是个律师吧？
6: 他就是个律师啊，外海岸的律师。
2: 哎，那都是我本职工作。那
7: 好，
2: 这别愣着了，咱赶紧进去呗。
6: 啊，对，
2: 走，
6: 我带你看看我新店。
3: 我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有会。
6: 啊？
3: 啊。
1: 你刚来就要走啊？
3: 因为是刚想起来的，我打个电话，我先。
6: 你不能这样，洪亮。
7: 哎呦，哎呦，蓝书记，哎呦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就是，咱们还得借这么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家常。
7: 因为是我的错，我的错，
8: 我的错。
7: 那可不敢。
8: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是
7: 吧？您身体挺好的。
8: 挺好挺好。老书记怎么样？
7: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明，老念叨您。
8: 真好的，
9: 亲爱的。1888一分不差啊！
8: 老板，开习惯，习惯
2: 了。我们先进去了啊。
8: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3: 非常震惊，无比心痛。
8: 跟你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这就是我们东平检察系统的未来。乔振兴也是这么多年的老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看到他犯罪，说心里话，我有一种愧疚。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检察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八海的诱惑。所以啊，我就想，未来一定要把我们检察系统的大事搞定。
10: 有才，啥也不说了，都在心里了。谢谢啊，
11: 洪哥，千万别这么说，我做啥都是应该的。 陈有才啊，
10: 干啥了？
11: 谢他干啥呀？要没有他，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哎呦，这么聊的话，好像是得谢你。
2: 小万总，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之后你看我表现呗。
11: 现在就能帮我表现？省里来了个指导组，你去找他们，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
12: 万海是被你冤枉的，被你们冤枉的。
10: 成，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快快快，你的去。
11: 什么玩意儿？
10: 检查装好了，这边那个
2: 不才，
10: 上次没就撒了。
2: 路上拜托你了啊，峰哥，肯定万无一失。你等我消息，
10: 注意安全啊！
11: 这边也看看，别爆胎了。
10: 一个轮胎多少钱？
2: 师傅，盖布了吗？
13: 盖了，盖了。
2: 啊。所有司机，出发。

0: 行，黄大哥，来，有纪律。来来，给我倒，给我倒。
1: 这儿，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
2: 好啊。
1: 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
3: 是，
1: 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0: 哎，
1: 小姨，你又开会呢？
2: 不开不开。
1: 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
2: 啊，
1: 没办法。 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嗯，
2: 对，这话说的对。
1: 您就说完了？
4: 多说几句啊！
1: 没听说我想开会吗？
2: 你说。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 这哥哥就是你吧？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对，哥哥就是我。我能说吗？
5: 不能。
2: 那我也得说。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拿一个小鱼雷，这么小点儿，特别响。 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就他在旁边咯咯直乐，没心没肺的笑。
5: 你还干这事儿？
2: 是不能
6: 信啊！
2: 上了小学之后就正常了，像个姑娘了。但这个父母走了就，我就去替他开家长会。你记得吧？你那时候跟我说，我说哥，你这。 太不像个家长了，我那半大小子哪像个家长啊？你说你穿爸的衣服，
6: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
2: 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那现在终于像个家长了，你也要嫁人了。
7: 子健，说两句吧，表个态。是，其实我今天确实想借着这机会说两句。赖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严青的时候是在东平火车站的那个大屏幕上。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
6: 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8: 我当时我站在那，我觉得他隔着屏幕就已经知道了我的人生。
6: 严青，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执教。
2: 你干啥呢？做会议记录呢？余生，请继续指教这句话，背不下来啊！我拍一张我跟新郎官合影，沾沾喜气儿。
9: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影合的，你这个死亡角度呀！
1: 你给他拍，我给你拍
9: 一个正式的，你俩坐近点。
6: 黄亮哥，
2: 哎，
6: 咱俩来一张，来，
1: 看这样啊，哎，比个心啊，
9: 这是。
1: 怎么都心这个，一点都不好看。1、2、3，好嘞。嗯，谢谢红亮。红亮，你这个贱老啊，还能再会说话点儿？真是发愁。不知道当年啊，我刚认识任静那会儿，那红亮多年轻啊，还有乔振兴比你俩都显小。哎，这有啥不能说的？
10: 这很多话说出来反而就没事儿了，
1: 洪亮，那会儿你们仨在学校里关系最好了，后来还一块儿进了检察院。虽然说乔振新不在了，那你们反而应该走得更近才是啊。真有什么事儿，更得多帮忙，是吗？
10: 可彪。
1: 月。
0: 今天这个场合不提交真心了。
1: 啊。

0: 进来。
1: 谢杰，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
0: 哦。
1: 您还有别的事吗？
0: 啊，没了。

0: 秦风，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记下两口一杯，好吧？来，
2: 谢谢小姨，
1: 祝福你们啊！
3: 谢谢小姨，
1: 祝你们白头偕老。
4: 嗯，
1: 早生贵子。
3: 谢谢哥，王亮哥，谢谢。
5: 中中中，
6: 书记。
1: 哎呦呦呦！
7: 来来，坐坐坐。
3: 对对对，赶紧赶紧，
7: 咱还有两口
4: 子。来，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
8: 我是有家要紧啊，我们组长啊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
1: 赶紧赶紧，
6: 是吧？谢谢理解，谢谢谢谢谢谢，那啊，多谢理解。
1: 那个什么吧，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尽量多协调，彭州人俊把万海岸做成铁岸
6: 啊。那你们继续。
1: 好，
9: 小姨，我送吧，我送他们。
10: 没事，你赶紧吧。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们继续，继续啊。
3: 你找我，
0: 秦风，来，
3: 过来坐，坐。哎，
0: 上次周密干安抚工作做的怎么样？
3: 字签了，不签也不行了。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然然都崩溃了。徐爷，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0: 好，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行了，送到这儿会冷的，回去了。整鬼鬼祟祟的，
1: 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
0: 啊，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
1: 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评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了？
0: 有三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
1: 啊，那是。
0: 三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
2: 你介绍的？
0: 啊。
2: 哦。
0: 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0: 什么问题？
2: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0: 洪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嗯，
0: 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一数二的律师，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洪亮，你这十一铺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
2: 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0: 小心！来，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
1: 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哎呀，来了来了！
2: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1: 给你个大的。哎，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
2: 嗯，你说。
1: 你就说这。 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

0: 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
1: 不
0: 好
1: 不
0: 的？
1: 是，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0: 不是要的吗？
1: 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
0: 什么？
1: 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0: 不是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1: 你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俩？怎么了？
0: 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1: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0: 怎么能叫批评呢？
1: 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0: 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
0: 哎呀，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1: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跟我说，嫂子给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2: 送的？
0: 没花钱啊。
1: 对啊。
3: 大哥，
1: 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2: 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
1: 哦，对了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是吧？
4: 叶欣。
5: 龙哥，龙哥辛苦辛苦啊，龙哥，
6: 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
5: 谢谢谢谢。
6: 抱歉抱歉啊，来晚了来晚了，请赶慢赶。
3: 天龙集团总裁陈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
6: 李姐，久仰久仰。
7: 哎，幸会啊。
3: 这是我嫂子刘玉。
6: 刘准，终于见面了。
2: 你好。
6: 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
0: 李彦谦，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
5: 一码归一码，龙哥坐。
3: 来，坐坐坐坐。哎呀，
2: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6: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陈有才，你干什么？是不是疯了？
2: 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过河拆桥是吧？
3: 位置发来了，
4: 你导航，中兄。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上。
5: 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
6: 接着了。

0: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 一点都不重啊，子健是人才，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2: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3: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他们之间可投缘了，是吧？
1: 是不是子健？
4: 当然了。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1: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4: 既然家人们都到了，哥嫂子，咱们一块儿拍个照吧。
5: 行啊，来，
3: 快点，快点，
4: 来来来来来来。哎，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嫂子今天到我们这个屋子来了以后，她对咱这个屋子很感兴趣？
3: 你也发现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参观的时候，嫂子眼睛里面都冒那个小星星，她对我们这个房子一顿夸。
4: 真的？
3: 嗯。
4: 哎，其实我是有个私心的。
3: 什么？
4: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哥和嫂子如果搬到这儿来，那他们就能在我工作忙的时候照顾你。
3: 拉倒吧你，他们工作比你还忙呢，怎么陪我呀？
4: 哎，那倒也是啊。
3: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要是真能住在这个小区，确实能互相照应。

0: 陈有才，你他妈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
1: 莫言。

0: 干啥呢？瞅瞅啥呢？你瞅啥？王总，陈老板对咱安排车皮这不满意，在楼下跟我一顿展示武术，手都不能出血了，你瞅瞅。哎哎哎哎，干啥呢你？把我箱给你啊！啊！爷在上，我今天就想问问，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
1: 我的货堆在那儿，你跟我收租金，客户管我要违约金吗？没捡了我赔不起了，干哈这么天天对我呀？
2: 先把箱给我插过去，给我插过去。哎，
1: 我问你啊，那货是谁的？
0: 我的。
1: 你再说一遍，我的。
0: 行，行啊行，来来来来来，
1: 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嘴硬是吧？来，你瞅瞅，是啥呀？
2: 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
1: 你是不是觉得你干的事儿，我王总不知道呢？啊，说，我说没说过，我这地方不许有外来人的东西。问他是个啥？他是黑社会，我是不是白说是吧？我这是巨坏啊，我赌的是劲儿啊！

0: 王总，你不让万家的货从这儿走，他们家的矿石这辈子也出不了东西了。
1: 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
2: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吃里扒外的，你这会儿心疼别人了？你咋的？
1: 我吃里扒外是方便，
3: 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
1: 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爷在这儿，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吧？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搞急了还跳墙呢。王总，您就看在我曾经帮过您的份上，让万家把这次货发了，我对不起万户，我答应过他，给我一面子行吗？
2: 给你啥面子？面在哪儿呢？面在哪儿？我看看。在哪
0: 儿？用过我的从来没有兑现过。
3: 过河拆桥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的路堵死了，明天同样有人把你的路堵得更死。
4: 我问你，我墙上四个字写的啥？
0: 合作共赢。
4: 合作了吗？共赢了吗？
2: 让我踩，我他妈又给你脸了，知道吗？
5: 郑主任，马老师，这儿呢就是东平最大的这个集散中心，不光是整车铁路运输，还有集装箱运输之外，还提供大型的仓储服务和这个物流配送业务，而且这儿的火车、汽车、对装对卸、铁路公路的这个运输啊，无缝连接，效率很高啊。
6: 郑主任，来您慢点，来王主任您慢点，
5: 好，没事。
7: 这规模真够大的。
6: 这儿啊。最早以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货运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咱们东平市和周边的一些大小煤矿和铁矿的运输需求，这是慢慢啊才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是瓜果蔬菜、海产冷链什么都有。
7: 万海收购之前不是这个规模吧？啊，
6: 据我们了解，以前规模确实不大，主要是铁路和公路的这个货运对接，没有这些仓储和配送业务，
7: 就是个普通的货运站。
6: 啊，对，
7: 看来万海还是很会做生意。
6: 好，啊，行。
4: 谁呀？
6: 开门。
4: 哎呀，美女领导来了。
6: 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想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

0: 不不不，请进请进，
1: 各位领导请进啊！我这地方啊乱，没什么地方坐，你们随便啊。哎，刘才，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这不是指导组来了吗？先回去啊。
2: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0: 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耽误不了多久，随便聊聊，可以吗，王总？<笑>哎，那有什么不能聊的呢？一起坐着聊一聊啊！那谁，你先忙去啊！来来，坐，来来来，你坐啊，不碍事儿，聊两句啊！<笑>
3: 大哥，我到中心路了。啊，什么地方？我把位置发你啊。好。哎，位置发来了。
4: 你导航，中兴。
3: 怎么？他们去中兴路了？你赶紧安排。 你想办法给我拖着他们。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们。
5: 就算撞，也要把他们撞停，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前赶到驾驶客厅。你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哥，你那快撤。

0: 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是发小，跟万家打了十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嗯。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
1: 实事求是啊，这方面问题我们找人一核对，马上就可以验证。我自己主动的，主动向公安作证，说自己的好朋友犯罪了，当时纠结过吗？
2: 都啥年代呀？还有啥好朋友啊？你今天称兄道弟的，明天在背后就把你往死里捅。
0: 尤其是像我这种人，更没有资格纠结了。我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哎哎哎，
3: 什么乱码七糟的？你说这些话啥意思呀？
2: 我就意思是说，我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这么说我。
0: 他们是谁？万红吗？
2: 不是他。
3: 难不成还会是王总啊？
2: 更不可能是王总了，都是外面传的风言风语，没有具体的谁。那你们二位的关系怎么样？我个人觉得，我们俩应该是特别铁的哥们。王总带着我挣钱发大财打江山，没有王总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王总。王总啥事儿都可着我先来，我要对场就给我对场。
1: 我要撤皮，就给我撤皮，是吧？老陈，我好像没有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吧？<笑>领导，我跟他呀，我们俩一般。他是正生气呢。刚才你们进门之前呢，我俩这不是有点小矛盾吗？行了，消消气儿吧。啊，你跟他说那个事儿。 我给你办，还不行吗？
3: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啊？
4: 怎么，年头太长了，记不清。

0: 来了。
1: 哎呀，这是年头是长了点，那时候那兄弟俩呀，刚在那矿上的时候啊，就来我这货运站，不是分货嘛，一来二去的呢，也就认识了。这一想起来呀，好像是有个十来年了。
2: 十来年了，那应该挺熟了。那万海收购货运站为什么要通过陈总，而不是直接找你呢？
1: 我跟万海的关系比起老陈那远多了哈，咱俩不是自己家兄弟吗？啊，所以万海啊要收我这个货运站，那我不能卖给他呀，那肯定得找老陈当这说客嘛，是不是？要没有老陈我能见着万海吗？要没有老陈我能被那样见吗？是不是老陈？
2: 你不怪陈总吗？
1: 怪怪啊，后来一想，那他是黑社会啊，那老陈被逼无奈的嘛。后来举报万海的时候，我还特意找老陈商量过这事儿呢，对吧？

0: 冯老师，后边的车一直跟着咱们呢。
1: 敏感又自恋，你好好录，许你开不许别人开。
2: 我刚刚为了试探，已经换了一条路了，这不现在还跟着呢。
1: 前面有条岔道，
2: 这岔道是条死路啊。

0: 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何来鬼叫门呢？
1: 哎，胡老师，

0: 万海以暴力手段抢走你的货运站之后，你们的矛盾应该很深吧？那肯定的呀，领导。那要不我恨他呢？我能举报他是黑社会吗？那他让你继续留在这儿做总经理，你为什么接受呢？
1: 他是黑社会啊，他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是不是？他要不把我那样起来，我能答应他吗？那是对我来说，那叫至暗时刻呀，是吧？哎，没办法。
0: 这个是，不会是用来赌博的吧？
1: 哎，那不是。

0: 是，我们王总人生名言就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我们王总走到哪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人家要债都不用你，你让他说啥呢？家里人怎么在这儿呢？
1: 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
2: 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开个玩笑！不是领导啊，你们到底干啥来了？想了解啥呀？你们有问题回去查卷宗啊！该说的我们都说了吗？啊，我该配合的你配合完了，你们。
1: 干嘛呢？你们这是打扰了，谢谢配合。
2: 实在不好意思啊，领导，我这确实挺忙的。
1: 这一个短信接一个短信的呢。王总，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这儿规模现在这么大了，市值多少啊？上亿了吧？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万海抢走的时候市值是4-5千万。万海判了，物资集散中心就会还给你。 你赚了，
2: 这人生啊！
1: 告辞。
2: 慢走，王总，车皮什么时候给我批啊？

0: 哎哥，咋了哥？
1: 什么事咋了？啊？
0: 咋？不是，快开车，开车，快快快，
1: 去哪？
0: 快！咋了哥？
2: 应该没事了。
0: 哥，我刚才看了，十八件地上，老哥那天一共在这儿待了6个小时。肯定有人见过他。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
1: 喂，老黄，你先忙了。

0: 郑主任，今天的安排基本上就算结束了，您看是送您回宾馆呢，还是回院里？
1: 时间还早，我们去趟看守所，见万海。
0: 这个时候见万海啊？
1: 不方便吗？
0: 啊，不不不，方便方便，马上安排。行。

0: 这儿，你这儿，这儿，
1: 给我，
0: 就这么点事儿，这么磨叽吗？
1: 不是，给我砸了！
2: 够，都说没见着。

0: 哎，呀妈呀！哎哥，这碎鱼缸，那咱外面那水就是这鱼缸碎的流出去。
1: 这家咋的？这是，
0: 真是不知道。
1: 你找人了吗？
0: 没有。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都是我犯下的错。

0: 是不是？是这意思？你给谁带？啊，
1: 石局技术。
0: 那个谁带？啊，石局技术。哎哎哎，那个技术打电话干什么？
1: 这他们来了，检测水样啊。
0: 检测这个水样？
1: 对，
0: 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
1: 也是他们。
0: 我找谁呀？现在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帮不上我也更谁也帮不上我也怎么办呀？现在啊，哥，帮我消消乱子。王老师，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
2: 啊，跟孙志老师，行，跟你没关系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行，别多嘴，哥。
0: 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好吗？
2: 我们来聊。
0: 别忙，行吗，哥？
2: 拜托了，
0: 逃不了这情况了，乱说。
1: 帮忙，我请过哥。
2: 小峰。
1: 我们来这儿就是为张文静的事儿，你知道吗？求你，哎，起来，起来，小峰，求你，哥，听话来，求你了，我嫂子也不容易，哥，冤死他，冤死他。

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

0: 各位领导啊，
1: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 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3: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2: 配合一下。
4: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0: 不是说张文京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
2: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5: 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
4: 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0: 还行，没那么熟。
6: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7: 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他不就熟了吗？就想起来有个十几年了。
4: 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计算中心？
0: 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我一琢磨，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
4: 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计算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理？你不怕他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你吗？
0: 你要是见过王玉本人，你就知道借他俩胆他也不敢。
4: 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即便物资计算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
0: 知道呢，这事儿你得问他本人呢。
7: 问王总走到哪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
8: 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

0: 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王玉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2: 被追债的人打成了轻伤，
1: 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出售他的物资集散中心，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
3: 我这货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
4: 王玉啊，你这钱要的太着急了呀，而且要现金，我可哪儿花了？东拼西凑我才凑够这2500万呢。
3: 你这不趁我病，你要我命吗？
4: 你这嗑咋唠的稀碎稀碎的呢？就把你这俩腰子现在摘出来，你告诉我能卖2500万吗？我这2500万我投资点啥咱不赚钱的？要不看在以前的交情，我管你是谁呢？
3: 啥交情啊？对半交情啊？
4: 这怪我呀！我听说咋的，张老板那边你欠一屁股机会不说，李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机会，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
5: 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
3: 有你啥事儿啊？
4: 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
3: 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
4: 你来，你跟他聊吧。
3: 不是你，
6: 咋回事啊，王总？咱都带诚意来的，有才搁这儿呢。你可东平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那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
1: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集散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0: 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郑主任，这么问不合适吧？
2: 老韩，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得给我们说清楚，之前你为什么承认
3: 强买强卖了？是谁让你这么说的？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2: 是不是有诬陷的行为啊？要想清楚。
0: 各位领导啊，就别给我挖坑了。我之所以认罪态度那么好，就是想量刑的时候轻一点。
4: 我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那笔录里
5: 面都，乔振兴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
0: 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5: 万海，
6: 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
5: 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力是自己争取的，机会也一样。
6: 万海，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物资集散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
5: 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谢哥，今天晚上这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记着了，给软人养。
1: 送去的这个水样，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这个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
2: 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
1: 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 有人从中作假，
0: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0: 洪亮，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说话呀！
1: 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2: 别瞎想，
3: 一会儿见啊。
2: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4: 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们是弄错的。
5: 咋了？
2: 有差别了。乔振兴的遗体被火化了。
6: 老姐，
7: 好了，
8: 你是怀疑我？
9: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10: 我告诉你。

0: 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们呢，告别会结束应该是10点来钟吧，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1: 这样，我向院里协调一辆冷冻车，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
2: 好主意，太厉害了！
1: 我向领导请示汇报。
0: 你向谁汇报？
3: 孙专委。
0: 汇报什么？
1: 二次尸检呀！
0: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组长，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但是家属不同意、不认可，我们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是吗？
1: 我们分头行动。你呢，去乔振兴家做家属的工作。
0: 哇，
1: 向领导请示汇报。
0: 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把周梅给得罪了，我现在没法面对他。最关键是你说这个点了，深更半夜的，孤儿寡母的，我一个男同志吧，
1: 你有话能直说吗？
0: 自己没法去，
1: 我陪你一起去。
0: 现在吗？
1: 废话，
0: 太厉害了。

郑主任，今天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我签字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他聊聊。想了40，他给我挂了。能明白，这视频也出了，钱也找着了，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 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能理解。周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 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应该明白，我们大半夜的跑来，给你提出这种要求，一定有我们的原因。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 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

0: 别人，我之前也挺矫情的，我也想弄明白啊，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捧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家老乔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
1: 你怎么知道老乔在天之灵不希望他自己给
0: 我滚啊？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非要做这个二次尸检，人就拉走，何必问我呢？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必须家属签字。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
2: 哦，你说我爸，他疼吗？
3: 其实要做的话，就跟睡着了一样，不会疼的。
2: 那怎么我上回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
3: 你爸睡觉沉，就跟动手术一样，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
2: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3: 之前医生不好。

0: 啥情况？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就早上啥都没有了，
1: 啥都没有，啥情况？去呀！
0: 老板，你看，哎，
1: 小老板，
0: 这么早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

0: 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个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婚姻战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
1: 合作愉快。

0: 你会报案是吗？我会报。汇报什么？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2个小时，实力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再拖一阵子，我来安排你。
1: 行。
0: 好。
1: 起床了，跟我出发。洪亮，
0: 哎，
1: 昨晚我堵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了。

0: 还有多久？还有30号才能。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我在路上呢，你快了。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一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干啥？
1: 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0: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1: 你先别问了。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一致批准了。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0: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1: 家属也同意了。
0: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1: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2: 是啊，一会儿见啊。
1: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我是你的辩护人。
1: 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0: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就查
1: 到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涵，我告诉你，
0: 你病
2: 了，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0: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这么大的糊涂呢，
1: 我也不知道啥。

0: 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1: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0: 碳水化合物。
1: 管家，哎，哥，
2: 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0: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2: 你也说了吧，你在东平
0: 是好人物，要不传出去不好听的。
1: 我是个笑话，
0: 滚犊子！
3: 管家。

0: 探路吗？你还往里走？
1: 没探路，我滴滴。
2: 这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比砸车强吗？
0: 这别道的，
1: 我打灯。我啥车？别吵，别吵。
0: 硬起来了，你这么碰，你算谁的？
1: 咱正以后我车开走啊。
0: 就你着急是吗？
1: 人不没枪吗？
3: 别警察不着啊！
0: 监控都拍了，好
3: 吗？我是正常路线。
4: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2: 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门口汇合。

0: 哎，李姐，李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给，谢鸿飞，鸿雁的鸿。

0: 周老师，节哀啊。
1: 是啊，
0: 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儿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2: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
0: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2: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弟妹，这事儿咱说好。

0: 哎，拔了都磨的，完了，你上了好几个，
1: 完了师傅。
0: A55。

0: 推不明白。
1: 对不起，师傅。
0: 快推那个就别忙忙躁躁的了。
1: 慢点，慢点。

0: 算好生理时间还要多久啊，老乔？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嫂子，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0: 这怎么还不出来？是不是来化妆了？别急，怎么搞的？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能搞错的？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们是一起班的，我怎么？
2: 咋了？
1: 有差别了，乔振兴的遗体被火化了。

0: 对不起，本来想的好好的，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坑成这个样子。王宇肯定不会把货还给你，我再也回不了货场了。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咱俩从今天起就算两清了，行不行？
1: 还不说了，喝酒吧。

0: 好了。
1: 老娘。

0: 我早就想不明白了，从没有我待不下去。我要再这么待下去，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鹏哥，我在这打拼了半辈子了，我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可是明天呢？我就得打包行李，我只能回老家了。
1: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了。我挺羡慕你，想走吧，拍拍屁股就走了。我是真想走啊！我欠着一屁股债，我咋走？我走不了。

0: 你是不是喜欢他？我真的是让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
1: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着吧啊！有才，你说现在这个货运站姓啥？现在姓王。王玉不让我们万家活，他也别想好过。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杰爱，实在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你别动，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李健，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如果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吧，跳。
1: 少熙，来，李仁俊，你听我的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喂，李姐，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咱们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别哭了，拿来，怎么样？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二十四师姐，我就给她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她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们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
1: 你是怀疑我？
0: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1: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
0: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2: 老谢，
0: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不是，你以为这真的是我们干的？
0: 没脸哭你！
2: 这真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
0: 我们是这样吗？
2: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小万总，
1: 秋怡，好久没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文章，给我。
0: 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一，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
0: 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
2: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1: 爷，我爸从小教过我一个道理，不能打女人，别逼我。
3: 你为难我！
4: 行，
5: 干什么？
3: 你干什么？我脑子呀！
5: 别人进来，快报警了！
1: 小子，
6: 我说你小子怎么抢东西还抢到我这儿来了呢？
7: 这他妈谁呀、啊？这不我万家之前的看门狗王玉吗？
8: 王玉是你做的？
9: 什么？
8: 是
7: 你王玉？这地方是我家，法院没判。
6: 长生，长生，什么你？别跟他废话了，把人跟公证都给我勾去。
8: 听见吗？
6: 杀我！

0: 这个雷光发呀，真是恨死人！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里面早就想处理他了。
1: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0: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1: 好好说话，
0: 这。
3: 打坏我的东西，你给我赔！是，这都关进来了。
4: 李姐。

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是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

0: 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吗？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1: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0: 什么？
2: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1: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会儿他们不回来呢？
1: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0: 行，行，我去请他们。啊，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是，班儿，这什么情况这是？
1: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2: 这人你见过吗？
1: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
2: 他犯啥事儿了？
0: 把你名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1: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吧。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2: 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3: 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4: 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
5: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200，帮我捎个人。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
3: 放心，我跟肖成辉。

0: 你爹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
1: 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得第一时间给人家拿回去。你要么你这头也没有挑任何。

0: 还呢，是吧？那个李广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图谋反叛？钱我给他，债务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料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肯定。现在还想活吗？
1: 你给他多少钱？
0: 2万。抠死我了，2万块钱干什么呀？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给多少能堵住他嘴？你说，就他那样式的，给的多了倒省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1: 整明白了吗？
0: 咋的？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1: 不让问呢？
0: 轮着你问了。
1: 问你咋的？
0: 你说咋的呀？
1: 他动手了。 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2: 你能办，我给你去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弄出来，你办。
1: 可以，拿了。
2: 你俩是不是有点塞脸？你要咬人呐？啊？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你啊！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了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金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仁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0: 我说两句灯，往好跑跑，有啥用你？去吧去。
1: 啥事儿都没，吃饭重要。动筷子。吃啊。不吃的更不高兴。快吃。
2: 来。

0: 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找几个姓老谢孙局吃个饭，该敬的礼数还得敬了。
1: 明白。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啊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啊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啊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雪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1: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吩咐？
1: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一会儿见了面呢，你主说，我附和啊。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0: 哎，
2: 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1: 我们找指导组。
2: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都不接。哼！喂，李姐，
1: 到了吗？
0: 啊，我们到了。倒是到了。
1: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啊，老乔啊，来，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1: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2: 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烧。
3: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二次尸检，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连见都不见。
2: 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1: 他们什么意思？啊？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2: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事情误烧这事儿一出，就算浑身是嘴，说不清楚了。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 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行了行了行了，放。
1: 范长，我就太给你脸了，还嘚瑟吗？认不认怂？
2: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1: 你看，你看，你看。
2: 王宇，要抓你就弄死我。

0: 站起来。
1: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人打打杀杀的，还弄个聋子。我告诉你啊，你爸要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
0: 去打。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忘恩负义。
1: 你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哈，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你是不是现金？
3: 你跟张文京说，按我意思炒你份合同。
2: 来，合个影吗？
4: 啊，对对对，
2: 留个纪念。别想，
4: 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0: 王宇，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
0: 哎
1: 呀，拍个视频，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0: 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玉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要不你去问问。
3: 二位所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4: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

0: 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你向孙专委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
1: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0: 我等不下去了，再别去了。
1: 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0: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1: 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

0: 就让咱们先耗着。
1: 耗着？你们十一不办案都这么耗着吗？
0: 你们一不办案没耗吗？
1: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这么耗着。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
0: 于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然后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我。
1: 你这个人，我真……
0: 您自己处理吧。哎，现在不能动手。
1: 今天第三个，
0: 这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哎，组长。

0: 蓝书记好。
1: 哎，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0: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是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好啊。
1: 那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0: 对，看书记方面的时间。
1: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2: 晚上6点半，好不好？
0: 好啊。
2: 那我开车接你们去。
0: 车我们有。
2: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0: 好的，书记，晚上见。哎。

0: 程律师，
1: 万副总，
0: 折腾你一趟啊！
1: 哎呦，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0: 行行行，来坐，坐坐坐，咱边喝边聊
1: 啊。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朝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
0: 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来来，喝茶喝茶。
1: 我呀，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
0: 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不能这样。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

0: 解决了不少问题。
1: 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来来，感谢感谢，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
2: 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
3: 哦。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吴胜。当然啊，我说误烧，大家很难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嗯，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误伤。
2: 都动筷子。
3: 哎，对对对。
2: 边吃边聊。
4: 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我没说错吧？
2: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

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评。

依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张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行，我知道了。
1: 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2: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
1: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我们来吹着。
1: 怎么了？
2: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3: 我是组长。

0: 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专委，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记问题的。
2: 辛苦啊，春香同志。
0: 这几天你们对市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
3: 啊，领导。
0: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给我抬头。
3: 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的领导下。
1: 工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
1: 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

0: 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
2: 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0: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
2: 有事儿。这是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的 U 盘，里边有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将组织审查。
3: U 盘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的。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健，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0: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让陈总想想办法，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我就放人。
2: 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跟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
3: 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健。
4: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健，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0: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健，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
3: 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1: 李健，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

0: 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清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
1: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0: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清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1: 那张文清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
0: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清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清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1: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0: 一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2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了？
2: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啊，
1: 冷静点啊，
2: 没事没事。
3: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
2: 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
0: 你跑到这儿去跟我说这个呀、啊？你赶紧去救他。
2: 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让我去给王玉说说好话。
3: 你说我该不该去？
2: 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0: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3: 我现在就去。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0: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0: 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着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
0: 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1: 哎。
0: 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让万家人呢，才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的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哎，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
1: 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
1: 就这个集散中心，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

0: 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这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面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我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一百万？你疯了吧？你，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最近见过万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这个一直没去成。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其实，是他找的我。 不过你也知道啊，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了，对吧？对。那为什么做律师？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 每次开庭啊，我都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 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
1: 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
2: 哎，洪亮，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
1: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关于张文京
1: 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
2: 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
1: 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纠正整改。
3: 啊，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的吗？
1: 是啊，其实啊这件事儿呢我也有责任，李检呢已经严厉地批评我，关一下。
0: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
4: 学学老同志，
0: 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
1: 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
3: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伪造的干嘛？就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
1: 是要查，必须要查。
0: 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
1: 这是会议纪要。
3: 哦，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1: 应该的嘛。嗯嗯嗯嗯，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呦，好，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3: 辛苦老谢。
1: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哦啊啊，小张。
0: 行，你忙啊。
3: 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
1: 哪天早上？
3: 就啊，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
1: 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
3: 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
1: 我们俩前后脚到。
3: 您当时走的是哪条？
1: 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
5: 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
6: 打了电话呀。有吗？
5: 有。12号早上。
6: 喂，
7: 省院要进行24事件。
6: 啥事件啊？
7: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6: 什么时候啊？
7: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6: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5: 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
1: 咱们俩认识也有10多年了吧？啊，
0: 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
1: 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
0: 不是，
1: 我。
3: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

0: 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歉。
1: 哎，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诗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的。
1: 哎，不不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0: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1: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0: 我一句废话
1: 啊，你说。
0: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
2: 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
3: 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
2: 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他。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
4: 就这些？
2: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毕竟有59秒。
4: 56秒。
0: 对。我给任俊打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5: 省院要进行24尸检。
6: 啥尸检啊？
5: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6: 什么时候啊？
5: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6: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5: 处理好。
0: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
1: 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两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洪亮，你说行吗？
0: 好吧。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4尸检呢？
1: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4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0: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4尸检，您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
1: 嘿，老乔做24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啊，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说行就行。
1: 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

0: 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老乡，有事儿随时找我。
1: 谢主任，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老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的，把门关上啊。
1: 好。
0: 喂，怎么不接电话了？现在说话方便吗？
2: 方便。
0: 车大总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赵振兴告别会那天早上电话，刚才我听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0: 郑亚平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你怎么说的？谢卓，
2: 你是怎么说的？我说的是让你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
0: 完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出口不听话。
1: 啊？
0: 这怎么能对上了？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
1: 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
0: 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我，
2: 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现在关系大吗？
0: 这样，指导组要是再问你。
2: 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个电棍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1: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0: 不行，这他妈是指导组，我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了，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
3: 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听说了吗？行吧。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简的五份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简裁三至简裁五，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
4: 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简裁三、简裁四、简裁五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5: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 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6: 赵文清，我们一共讯问了你两次，第一次你坚决。

0: 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1: 庄文清，如果你在派出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2: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以坚守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2: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十恶不赦。
1: 我就是黑社会，
2: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
3: 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无情签的。
0: 张无情，真是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
2: 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2: 离开东平，滚出东平。
4: 就是黑社会。

0: 自从我和你分别后，我就走进监狱以后。
1: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2: 子言，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3: 好的，主任。

0: 哦，你哦，你，你们，
1: 认不出来了，
0: 嗯，
1: 我姓洪，
0: 洪亮，
1: 嫂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这我同事小张，
0: 哎，你好，
1: 啊，
0: 那个张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1: 啊，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0: 啊，找我呀？
1: 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1: 不用换鞋哈。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好好
0: 来
1: 好，
0: 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10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哈？
0: 以前住那老城嘛。
1: 嗯。
0: 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1: 谢谢。
0: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喝水。录个音，可以吧？整整流程。嗯，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啊，聊。嗯，嫂子现在还上班吗？
0: 我呀，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现在身体怎么样？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1: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工资。
0: 啊，
1: 哦，那个，还有我的退休金。
0: 也不多吧，还行。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玉。哎，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钱呢，全都用在她身上了。
1: 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现在人怎么样？人走了。多长时间了？嗯，有八九年了吧。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0: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1: 哦，哥。
0: 嗯，
1: 他们家怎么样？
0: 还行。嗯，退休了。哦。嗯。
1: 我那个侄子啊，三十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个就在家啃老呢。都这样。嗯。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吗？
0: 那不用，不用我们。
1: 行了，挺好。我说你看你们家这房子是不是也不错，是吧？
0: 啊，这两年刚买的。嗯。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1: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
1: 嗯。
0: 啊，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
1: 哦，这个面积也不大，八九十平。嗯，够住。
0: 对对对。<笑>
1: 全额还是贷款？
2: 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 哦，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2: 正常流程。
1: 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哦，我给他打个电话。嫂子，嗯，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我们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你们是要查他是吗？
0: 是不是？凭什么呀？啊，
2: 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十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啊，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啊，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刚包的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这些你都忘了？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
3: 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
2: 这两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
0: 我告诉你。

0: 不是那个贪官，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对。
1: 来，
0: 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暂时也没有。没有是吧？ 请你们出去。嗯，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
1: 喂，你说。
0: 我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你就得接。我接？不我接我说什么呀？年轻同志必须得要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
0: 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1: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2: 喂，洪老师，向红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0: 这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我看是不是这辆车？应该是。
1: 你先进。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2: 啊，这儿是谢鸿飞谢主人家吗？
1: 嗯。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洪亮，
2: 你出去。
1: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3: 那谢无非怎么样？仇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4: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
5: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0: 啊，我们是谢主任的同事。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哦，我们是那。

0: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1: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0: 好的，没事，好好说。你没事，老太太，没事。心蕊，
1: 叫我来。
0: 你别扒拉我，来，小张，我给你抓好。哎，您说，
1: 不是说吗？
0: 啊，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
1: 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
0: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2: 你管得着吗？
0: 洪亮，
3: 小张。
1: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肯定的呀。
0: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的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1: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呢？ 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如果上手段是不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丁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吗？
0: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1: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你不急了呀？
0: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我不跟你废话。
1: 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行行行，那你别靠，我走，走。
4: 哎，好心好意，真是的。
1: 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5: 前两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行啊，
1: 小张，你腿脚好，你上你给老谢挣过来吧。
0: 我挣啥呀？嗯，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5: 干什么，小张？哎，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
0: 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5: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整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洪亮，我告诉你，我只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
0: 你听我说，
5: 洪亮，你怎么出来？
0: 洪亮，你别进去啊！
5: 洪亮。
6: 鸡窝他妈有什么看的呀？哎呀，金叔，你怎么找人呢？姑娘，你他妈什么疯了你？
7: 金叔，你出去！
6: 姑娘，你出去！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向飞，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出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货的金条都带回来。
2: 谢主任人呢？
1: 在会议室呢。

0: 你们连夜问，把出核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好，
1: 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办，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理解。
3: 子言，是这儿吗？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1: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2: 三楼靠左边那家。
3: 谢谢。
2: 放开我！
0: 走走。
2: 放开他！关你屁事！放开他！我们检察院吗？什么院也不行！
3: 子言，报警！
1: 闪开！放开！干嘛呢？
4: 小袁，他们是什么人？姓名、年龄、籍贯、职务。
0: 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我们俩呢？
5: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又没问你。
1: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11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谢鸿飞，我是六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
1: 我一个月工资1万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那你在大图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0: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
0: 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万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了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
1: 你和你爱人的工资？ 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

0: 你哪儿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老张，你这账可算得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毛一块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 你们可以去看嘛，可以去查嘛，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0: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有必要回答。
0: 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2: 对不起，我有。
3: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4: 怎么说？知道组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
5: 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0: 秦鸿飞那边你有把握吗？齐城吧，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1: 我知道了。嗯，
0: 偏偏王玉这个手还要重伤，王总这是不知足啊。
1: 积攒中心是满足不了的了。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没关系。下的成本想把它分住。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 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他的问题我拒绝回答。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0: 请你回答我，非得逼我吗？必须回答。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师院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 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

0: 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我是藏在鸡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了？我说得出口吗？我他妈要脸呢！我。
1: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大概三年前的三月份，吴小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1: 事实是什么？
2: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3: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陈金凡，
4: 你回来！
5: 别打了，
4: 给我把东西给我，
3: 给我！
2: 后来，刘贵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6: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2: 还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1: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7: 是钱博。
2: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钱博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8: 张文京是谁？
9: 张文京是万海的律师。为什么做假证？
8: 什么时候找的你？
9: 3月24号。
8: 做什么伪证？
9: 万家灯火包厢，万海让吴小天打散刘贵，赵文京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
8: 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
9: 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恩怨，万海不在场。
8: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9: 是我听见万海说的，是我听见万海说让吴小天打散刘贵的。
8: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了你？
9: 他说如果我不让他说的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8: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
9: 我意识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1: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
7: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管他们说的错，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杀了我。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等，拽我，
2: 这不
1: 拽我，拽
0: 来来来，
1: 不行。
0: 行哥，您这，
3: 王哥，
4: 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4: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常事呗。行了，也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0: 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1: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样干啥呀？
0: 来，玩一把吧。
1: 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
0: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1: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0: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2: 100万。王总，是100万吗？
0: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1: 我跟他开玩笑。
0: 来，
1: 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了，不3年了吗？
0: 王总，哎，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1: 非得这样吗？

0: 两个 S。
1: 王总，给你个机会吧，你来。

0: 万朝关在哪儿了？钥匙。
1: 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
0: 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2: 知道，就是前坡那场。
1: 你的了，再见。
2: 嗯，
1: 给他过户。

0: 李钱。
1: 怎么样？
0: 还要再查？
1: 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
0: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
1: 行，知道，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
1: 什么时候盯上的？

0: 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哎，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我走。
1: 去哪儿啊？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电给我肚子，
2: 没开门呢，开门了，
1: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2: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肯定不可能开门。
1: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 你真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
2: 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就查到我的主犯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
1: 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
0: 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他家里发现金条了，我不能查吗？乔振英死了，死的不明不白的，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我不该查吗？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2: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0: 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那咱俩说啥呀？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简服了。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简服都不能穿。
3: 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0: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你心里边有答案。
3: 不是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
1: 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他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了，没见雷广发出来呀。
1: 师傅，我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

0: 你这件事儿一定要在这儿办了。
1: 兄弟，
2: 兄弟，
1: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担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净和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2: 遇审之前去镇守堂，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榨汁儿，你到时候榨汁儿你都来不及。对，您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1: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
2: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3: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2: 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不给您贴任何麻烦了。
1: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
2: 你横什么呀？你天天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3: 孙局，
2: 来，您看看。
3: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2: 整这些没有用。
3: 是是是。
2: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3: 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孙局，您慢走，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孙局，慢走啊！来，来，来，啊！哎哎哎，
4: 是的，是的，慢走，慢走，慢走。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5: 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

你们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

0: 别管发找不着了，可是今天放出来，什么叫找不着？月光八六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次家也看了，家里没人。 电话呢？
1: 电话通着呢，就是没人接。
0: 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
2: 根本就没人看你。尊重，明白。您多费心，在尽快帮他戒除毒瘾的同时，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3: 明白。请放心。

0: 五、六、七、八，
1: 报告，
0: 停，罗列，
2: 是。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2: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2: 来来来来来，
0: 干嘛呀？谢谢。
2: 来来来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2: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妈了。
0: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呢？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赵文静的事儿你辛苦了。

0: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
1: 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

0: 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1: 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给我们些时间
2: 彻查望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3: 你确定望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1: 我确定。
4: 我承认是我诬陷了张文京。
5: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1: 这么快？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有你心有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有你心有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1: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3: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1: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3: 妈妈，回家吧。

0: 我把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跟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
2: 啊，
3: 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 我说什么呢？
3: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1: 是不是你事实？
3: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好，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
3: 这是我的不对呀。

0: 你呢？你说我是理呀？你在污蔑我呀？啊！哎
1: 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混蛋玩意儿！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哎呀，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啊，每天下班呢，这个心里呀，没一个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这个炳坤，你。哎呀，家里啊，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炳坤呐，爹这张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呀？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2: 不准打我爸爸！
3: 干啥呢？
2: 你不准打我爸爸！
3: 干啥呢？
4: 这孩子，
0: 你打他干啥？
2: 爸爸打你！
3: 那是我爸。
4: 爸，孩子不认识你，
0: 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也多好啊。
5: 疼的是爷爷，没事儿了。爷爷跟爸爸说话呢，你回屋睡觉去，听话。
3: 娟儿，嗯，你待会儿。爸，我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嗯。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只有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爸。嗯。

0: 炳坤啊，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改。
0: 哎呀，娟儿啊！
2: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了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啊，扛揍。
0: 咋的？

0: 不改了，继续欺我呗。
1: 改，改改改，改他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幸福吗、啊？

0: 小江母，哎，炒鸡蛋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1: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
0: 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1: 住多久了？
0: 退休了，不早了。
1: 那他住哪屋？
0: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四人一屋。
1: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0: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1: 好。
3: 娟儿，
1: 哎，
3: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1: 哦。我把肉先化着。
3: 嗯，这费电吗？
4: 到冬天就关了。
3: 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的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4: 正想着呢，专老里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吗？
1: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地儿强多了。
3: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多的时候？
1: 吃饭啊。
3: 嗯。
5: 哎，他爸，哎呀，你回来了！你过来，你咋还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3: 哎呀，行了，老婆子，我不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5: 昨晚上回来的。
3: 嗯，
6: 爸，昨晚就回来了。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越到眼前的事儿。
5: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
1: 真的？你真不走了？
4: 好不？
5: 你再也不走了。
4: 不走了，
1: 再也不走了。
5: 我这辈子是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啊？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习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面

0: 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

0: 我试试。
1: 嗯。
0: 哎呀妈呀！哎呀，挺结实。
1: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八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
0: 嗯。
1: 哎，娟儿。
0: 哎。
1: 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两天。
0: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2: 哎，咱家那洗衣机啊，
1: 嗯，
2: 洗完了以后啊，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3: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2: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说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呀，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1: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哎，
2: 不是，
1: 睡吧。
2: 啊，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陈燕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1: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2: 啊，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1: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咱也睡了。
2: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啥时候能洗？
2: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会沤坏的。不是你
0: 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别鼓捣。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
1: 明白。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句时。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副教授，就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2: 外人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朝番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
1: 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0: 他们是后勤人员。
1: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头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 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0: 华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1: 算了，肉香虽俗啊，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嗯

0: 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钟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1: 叫你早点睡，
0: 这是看完电视。
2: 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0: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3: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啊，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怪热闹啊。
3: 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0: 是是是，哎，自愧不如。
3: 睡觉。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我真有你的，你小心点儿。
2: 郭总好。
3: 嗯。
0: 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
3: 嗯。
0: 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3: 好极了。
4: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5: 老总，电话。
4: 我这开会呢。
5: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4: 叫什么？
6: 周秉义。
4: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啊，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我等你。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3: 票真好
4: 啊！你也是。
5: 哎，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6: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5: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6: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
4: 太小了，想约你。
3: 姚总，你好，里边请。好，这边。上一下，里边请。在。里边。
6: 于总，你帮我把那个

0: 存的酒拿出来。
1: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哎，
2: 来了，再来一杯。
3: 不行，我这
0: 小赵没见过吧？
1: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0: 哎，江辽没有吗？
4: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5: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1: 各有各的味道。
5: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3: 去喝去，
4: 好。深圳的活力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5: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建阿姨，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1: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
0: 明白。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1: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尽有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冬梅回来了。
0: 哎，冬梅回来了。
2: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啊、那建阿姨、啊，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
1: 好好好
0: 再来看您。
1: 好好好。
0: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
1: 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0: 好嘞，谢谢金阿姨，我先走了。
1: 好，送送。哎，
0: 好。
2: 谢谢陈主任。
0: 好。
3: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
4: 好几年了，
3: 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
5: 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别爷。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我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嗯，跳舞去啊！
3: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5: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啊 ，Lucy。
6: 哎，姚总。啊
5: ，Lucy，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6: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3: 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5: 你观什么？刚说务实，你知道吗？走，
3: 不用，真的不用。
5: 走，
3: 看看，
5: 实干。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

0: 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4: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4: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业啊。
4: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4: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郝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4: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郝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郝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作为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郝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也行。
4: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0: 今天当我妈面，我没好意思问你。真的只是观摩了一晚上。
1: 啊。
0: 多好的机会啊，干嘛不抓住？
1: 怕露怯。
0: 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哎呀，记住了，下回。
0: 敢。一回生二回。

0: 呀，别拿你对男人的那点一知半解来揣测我。
1: 知道了。
0: 睡吧。
1: 嗯。
2: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
1: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2: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1: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2: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1: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2: 实话实说。
3: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1: 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4: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1: 40岁不年轻了。
3: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1: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3: 是，年富力强。
1: 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好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得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3: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1: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得多。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3: 金主任，您有什么

0: 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1: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明白了，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1: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他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办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去蘸韭菜，我来切，我切，
5: 没事，我来了嘛，
4: 快快快，哎呀，哇，
5: 啊，行，那我把鸡蛋打了，
4: 行。

0: 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1: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0: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来了，朱若龙。
0: 哎，嫂子。
2: 姐夫，姐。哎，
3: 姐夫们，姐来了。哎
4: 呀，回来了，回来了。华成啊，
5: 妈，
0: 来来来，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
6: 进去忙啊？
1: 爸，
0: 哎，月月，
1: 妈，
0: 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
5: 爸呢？
7: 吴瑞文。
8: 啊。
7: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1: 快，干啥呢？写日记呢。
0: 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1: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1: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1: 哦，我忘了。
9: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嗯，
0: 没事儿。
1: 桑桑，咱们玩去，去玩。

0: 当大白条了？
1: 太多了，负担不起了。
2: 我的妈妈从头到尾都在夸你。
3: 当倒车也行。
4: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5: 爷爷这孩子太任性。
0: 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6: 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0: 啥？
7: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
6: 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8: 王守成家属，
9: 请看《人世间》第25集。

0: 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
1: 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就俺出来吧。
2: 早被包房去。

0: 我自己来。
1: 那行，你自己来。
2: 朋友哪来的呀？
3: 饭店弄来的。
4: 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
2: 感觉了，那又咋的？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4: 下次注意。
3: 气氛呢？
0: 我
3: 不唱
2: 了。哎，
0: 这个
2: 哥，知道了。
5: 哎呀，高兴啊，林坤啊，嗯，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0: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1: 知道，不，这些不怪他。
6: 对，大家都有责任。嗯，
1: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0: 也是，
7: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0: 我找他去。
1: 嗯，那差不多。
8: 那个楠楠，
9: 哎，
8: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9: 啊，好。
2: 跟他们说我看完再走。如来
3: 编织法骗了我，咱今天都离职了。把我压在
10: 半价一百年了。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0: 行，走吧。你这猴头罪孽
2: 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走走走，
11: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啊？这马上就播完了。
0: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十几年了都没照成。
11: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0: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11: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0: 我为什么找你茬？
11: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0: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11: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4: 月月，你太不懂事儿了。

0: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1: 爸，
2: 换个台。
3: 你还嫌不够乱啊？
4: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3: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呗。把周荣给我叫来，
1: 我去。

0: 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
1: 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0: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
1: 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
2: 嗯，
1: 当到词也行。
0: 周荣，
1: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
0: 怎么没有啊？啊，尊重佩服
1: 那是独有的吗？她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我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自己剪断的脐带。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又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十岁，该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的。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的。

0: 没有聪聪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凶我。
1: 月月，等你长大了

0: 就好了。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了。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捡优点说吗？因为我自卑。
1: 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
0: 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1: 走，快，快，不然一会儿该下班了。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1: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2: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
0: 这也没办法。
1: 哎，是是，
0: 走。
1: 别着急啊，
2: 那我们走了。
1: 哎。
0: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2: 要不我再问问吧？
1: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3: 王守成家属。哎。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嘛，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老爷。
2: 聂楠，我走了。嗯。
3: 爸。
1: 嗯。
3: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3: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1: 也好。
3: 哎。
1: 嗯。
4: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1: 没咋，挺好的。啊？
4: 哎呀，说是，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5: 炳坤哥。
6: 哎，宁儿，你咋来了？
5: 我给你送饭。
6: 啊。
5: 邵老师告诉我的。
6: 啊。
5: 没事了吧？
6: 嗯，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5: 曲奶奶呢？
6: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打。
5: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6: 那咱俩吃吧。嗯。哎。哎。整的啥呀？

0: 大姐，哎，病人都休息了。啊，
1: 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起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

0: 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市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的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会儿啊？
1: 哎，我过节了嘛，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五个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吧。
1: 行，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大元送的。啊，走了。爸妈，上班了啊。

0: 快进，快进，快进！哎，那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哎，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啊，齐总，
1: 这边请。
2: 好，
0: 请。周炳坤呢？
2: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2: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

0: 哎，你咋来了？咋的？我不配啊！不配啊！你给我滚！上班。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1: 不让了呗。
0: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放得开呗。娘好啊，四你就说那桌，级别最低的也是政客，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无白丁。
2: 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
0: 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3: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4: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0: 厂长啊。
4: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吧？那你快点啊！
0: 好。
4: 啊？这昨天晚上厂长和梁厂喝远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
0: 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
4: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淘淘，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跟你绕一大圈，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1: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0: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2: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1: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2: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3: 真的吗？
2: 还有那段啊，
3: 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问问吗？
1: 你
0: 周荣
4: 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5: 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4: 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5: 好，
4: 来齐总，
5: 好。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个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我干了啊。

0: 哪里有一个人来啊？要两个人一起演走啊，两个人演走啊，走走不一走，喝走不一走要打走不一啊，这样喝才
1: 喝你妈呀喝！
2: 啊，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
3: 哎，好，
2: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啊，没事儿。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当次厂长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夺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
1: 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哎呀，
0: 怪不得这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乘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1: 都怪我。
0: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我操。
2: 大包的钱算我的啊。
3: 哎，得嘞。
1: 我的。
3: 小光。
4: 嗨，我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嗯，我的缸子啊，洗过了。
5: 女朋友啊？
4: 为什么这么问？
5: 感觉大家都说他洗不好。
4: 我还非得用他。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5: 啥时候结婚啊？
4: 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他说过，愿意。
5: 为啥啊？
4: 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个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两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那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
5: 那你要什么呀？
4: 自由。
5: 嗯。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4: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5: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4: 就这点事儿啊？
5: 事儿不小了呀。
4: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5: 行。

0: 你娶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嗨，炳坤年轻，
1: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0: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娶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 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2: 哎，尝右边，右边，右边这边。
0: 哎呀，慢点，慢点。你，哎呦，你温柔点，温柔点。
2: 哎呀，够温柔的了，让你自己弄。
0: 这还挺多，
2: 舒服舒服，
0: 舒服没有？
2: 舒服，
0: 舒服就行了。闭嘴！
2: 哎，中间。
0: 哎，行了吗？
2: 啊，谢谢，舒服舒服。哎，舒服多了。
0: 用糖吗？
2: 啊
0: 啊，糖吗？
2: 行行，慢点。
0: 哎，哎呦。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
1: 我妈。
0: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肉啊？
1: 哦，
0: 嗯
1: 嗯，
0: 行。这带点肥的好。
1: 不是不是，老姐，给我块肉吃。这半块。

0: 闻一下得了。
1: 不是没这样的。
0: 你吃流食遵医嘱。
1: 不是我这。
0: 你赶紧喝粥。
1: 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嗯。严姐你给我倒点汤。
0: 你吃你的。嗯。嗯。这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李坤。嗯。你吃你的，
2: 我吃我吃。
0: 嗯，这块肥的，
2: 给我肥的都给我。
0: 这是肥的，你还长身体呢。嗯，这是你吃过了，在家
3: 吃过了。啊、
0: 哦，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4: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
2: 不去饭店了，一会儿社里边开会、啊。

0: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吗？打死你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那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是，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
1: 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妮儿了，给你送饭，我让她回去了。

0: 把鸡蛋吃了。
1: 欢迎下次再来，
2: 谢谢。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
0: 我知道，秉坤跟我说了。
3: 说了？
0: 嗯。
3: 我这岁数啊，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呢？
0: 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3: 转不了正也干？
0: 嗯。
4: 婶儿，
5: 哎，
4: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5: 啊。没事，
4: 小明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哎，慢走啊，慢走。
5: 哎，
4: 天黑路上当心啊。
5: 回去吧。
4: 哎，那我不送了啊。娘儿，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
6: 记得姑娘了，
4: 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怎么想。
4: 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0: 没合适的就不结。
4: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0: 可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4: 秉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0: 他勾引我倒好了。
4: 他有老婆有孩子。
0: 与我无关。
4: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0: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4: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赶超叔，
2: 你爸在吗？
1: 妈，是赶超叔找我爸。
0: 等一下啊。
3: 哎，你回去吧。
1: 啊。
3: 赶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2: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炳坤没责任。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
1: 直接找他，耿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0: 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丙坤和证券的工作。
1: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2: 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
3: 什么？怎么搞的？
1: 妈，我想跟您谈谈。
4: 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1: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5: 请看《人世间》第26集。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耿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嗯。

0: 干啥？
1: 你跟他说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嫌丢人。

0: 秦大姐，
1: 哎，
0: 哎呀，在散步呢。
1: 啊，你这上医院呢？
0: 啊，
1: 哟，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
0: 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啊。
1: 按老马现在的级别，可以吗？
0: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
1: 快出院了吧？
0: 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0: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1: 暖和，
0: 羡慕你。
1: 快去吧。
0: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量。走了，大姐，
1: 你这
0: 再见啊，金大姐，
1: 慢点骑。
0: 哎，
2: 宁姐，三桌的酒。
3: 哎，酒来了。
4: 哎，肖老师，
5: 哎，
4: 好嘞，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5: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4: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5: 哦，
6: 不是，上面你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7: 不少省份领导
6: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是吧？要破思想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8: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6: 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闲下去啊？啊？
7: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6: 啊。

0: 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1: 哎，姚处长，
2: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众能源集团。
0: 哎，这，来来来，坐，林坤。
1: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2: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1: 啊，那行，你吃什么？啊。
3: 老姚，
0: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啊，
0: 嗯，
2: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0: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
2: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
0: 啊，这个啊，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2: 你个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0: 我跟你说，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这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你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啊！
2: 说的对，我考虑不周。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打得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Well.

0: 陆氏并给你钱是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但是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1: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0: 嗯，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说说你的意见。你看他这写的啊。
1: 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爷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真打官司啊，秉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呀，商怕官。
0: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骆
1: 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
0: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想组织报备，通过
1: 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秉坤作为补偿呢？想补偿直接交给秉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
2: 秉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3: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2: 那秉坤怎么办？真要打官司，秉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3: 你这叫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那哪来得及啊？
2: 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3: 嗯，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2: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3: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2: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 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3: 谢谢妈。
2: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曲阿姨一样。

0: 真是，
1: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0: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像你娶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费要摇。
0: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太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2: 爸，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2: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2: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2: 哦。
3: 哎，你进屋。
2: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秉义来干。
2: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秉坤，我还没跟秉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4: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秉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娟
1: 哎，
0: 一块一毛二。
1: 哎，
0: 你听说了吗？林红那个小糖厂倒闭了。
2: 你说这20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花4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1: 嗯，以后没工作了？
0: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

0: 真好看，这首。吴倩，
1: 嗯，
0: 你看，小宁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娟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你说他妈现在糊涂了，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你忙你的。有空过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走了啊。
1: 哦。嗯。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2: 嗯。谁的呀这。
3: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2: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3: 北宋大儒张载。
2: 哦，对对对，
3: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2: 哟，大书法家呀。

0: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表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1: 说什么？
0: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1: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0: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这人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2: 哎妈，您懂得可真多。
0: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0: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2: 啊？
0: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来一盘。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3: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2: 你找郑娟去了？
0: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2: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0: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2: 妈，
0: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4: 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5: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人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6: 骆总，骆总，
5: 对不起。
6: 哎，骆总，
7: 骆总好。
5: 坐吧。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0: 中东那边打仗了，
1: 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2: 你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3: 差不多400多吨吧。
4: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2: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4: 陆总，
2: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0: 我去找他们。
2: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把丝厂彻底完蛋。

0: 让你出来一下呗。
1: 进来说。
2: 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
3: 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1: 销售科的。啊。什么事？
2: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啊？
4: 什么？
5: 怎么搞的？
4: 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
6: 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过来。
2: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得他真的病了。
5: 哎，我问你，
4: 看到货了吗？
2: 说是看了。
1: 货在，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2: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他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1: 水厂长，报警吧。
2: 报了。
1: 你报的？啊，
2: 嗯，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1年多了。
1: 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2: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1: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2: 彭先生。
1: 多大了？
2: 24。
1: 学历呢？
2: 职高毕业。
1: 来厂子几年了？
2: 有1年多了。
1: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啊，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0: 见。
1: 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
1: 周炳坤的哥哥。这个周炳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副厅。
2: 清工厂。
3: 说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
2: 啊。我毕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一千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3: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2: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3: 700-800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4: 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3: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
4: 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
3: 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2: 谢谢组织信任。
3: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5: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3: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2: 怎么会想到我呢？
4: 这要感谢你岳母金月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
3: 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
6: 嗯，夏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拔丝地瓜太成功了。
7: 这拔丝地瓜是金主任做的。
6: 嗯好吃吗？太好吃了。
8: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6: 我跟你讲，这今天8.5个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但是怎么跟她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她丈夫跟我说什么吗？
8: 嗯，
6: 她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替这女的不值。反正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炳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周炳义同志夸你呢。
2: 什么？
6: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0: 妈，我想跟您谈谈。
1: 好啊。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
0: 您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0: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1: 我错了吗？
0: 您说呢？
1: 我错哪儿了？
2: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于公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1: 这是你的想法？
0: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1: 那就是说不是？
0: 基本上是。
1: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什么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好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工上的说法我不同意啊。<笑>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捡起来。
2: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0: 够了。
1: 谢谢。
2: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3: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2: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3: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2: 水哥，
3: 哎，
2: 你听我说啊。
3: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巴斯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2: 谢谢水哥理解。
3: 好，该说的说了，走了。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4: 其实我想了一晚上，像咱们的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5: 停产？停产是吧？那如果停产以后，
6: 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4: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5: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7: 罗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
1: 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撒不撒水，小意思啦。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

0: 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神狗仔。
1: 好，这个黎万全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0: 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1: 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
0: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2: 你哪个单位的？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
3: 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4: 咋的了？
5: 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4: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
6: 请看《人世间》第27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辈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郑敏义，先探探底。探探底？啊，这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嗯，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1: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推舟。
0: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1: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敬你一杯。哎，
0: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1: 太谦虚了，您这。
2: 大哥，吃饭了啊！大哥，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3: 阿姨，一个瘸子问大刚事儿呢。
2: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4: 爸呢？上班去啊？
5: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2: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
5: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2: 88路。

0: 倩倩，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
1: 我不喝茶。
0: 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
1: 哎呀，好青年，快四十了。
0: 我快七十了，从部队转业到这儿三十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1: 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0: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1: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0: 小臭啊，
1: 哎，
0: 你来，坐。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1: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0: 是真的吗？
1: 不是。
0: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
1: 听我岳母说过，她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哦，
0: 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

0: 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比如我，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1: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
1: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0: 这是方案之一吧？
1: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0: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2: 哎，你哪个单位的？
3: 哦，我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2: 门卫登记了吗？
3: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2: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啊，
4: 北陀寺到了，要下车的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坡里。
5: 郑娟，郑娟。

你终于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挺好的。楠楠呢？很好。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他爸是周炳坤。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他这两年挺好的。 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0: 我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成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1: 是，
0: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
1: 嗯，
0: 官僚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的，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

0: 两年以后他就滞销了，说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哎，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上个事儿吧。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爸，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的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有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的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啊。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2: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头反映没？
2: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2: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2: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2: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3: 没上医院看看啊？
2: 医生说回来养着。
3: 啥意思？没治了？那师父要是真没了，那这
2: 寺庙也就没了。
3: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2: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3: 啥信？
2: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3: 那你打算咋办？
2: 另找去处。
3: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2: 姐，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嗯，久违了。哎，给大哥，味儿还行。嗯，坤总还真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

0: 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是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
1: 啊，
0: 重点你听大哥这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2: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
3: 那行，那我忙去了啊。
0: 行啊，去记着啊。
3: 啊，记着，大哥。
2: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0: 嗯，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这是看你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过去给你一个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
2: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今年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
0: 哦，
2: 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1: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2: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0: 不要说这个炳坤这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儿有个儿，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呢？哟，跟我还保密，哈哈。
2: 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啊、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0: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的。
2: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4: 就这一点。
2: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地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了。
5: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6: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5: 当你面说的？
6: 嗯。
5: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6: 不知道，没问。
5: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6: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5: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6: 想让他念我的好。
5: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6: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5: 你希望他喜欢你？
6: 说什么喜欢他，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5: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

0: 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说得真好。
0: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1: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0: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1: 就知道闹你姐。光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0: 有多大？
1: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0: 跟骆世斌一起的那个。
1: 骆世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撅回去了。
0: 这一次还得被你撅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1: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0: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2: 老杨，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3: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2: 人性是相通的。
4: 请问施主？
5: 哦，我是来进香的。
4: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5: 哦，久闻法师圣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老板小师傅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
6: 好了，走了。
7: 小郑呢？
8: 妈，妈。
1: 哎呦，小坡慢着点啊。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
8: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1: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7: 我坐前面。
1: 我走着就行。
7: 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1: 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7: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6: 妈，你去哪儿了？
1: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啊。
6: 他还好吗？
1: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6: 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7: 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6: 慢点啊，
1: 路上注意点啊。
6: 慢点啊。哎，上上吧。
1: 嗯，你那个，
6: 嗯，
1: 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6: 咋的了？
1: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8: 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0: 好。
1: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2: 奶奶吃萝卜。哎，
1: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3: 哎，这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1: 他爸死了。
3: 啊、哦，这太哭上了啊、嗯！
1: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3: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儿哈、啊。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啊。
4: 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5: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4: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5: 要不我就去扫扫院子。
4: 条子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5: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4: 爸，您知道王村吗？
5: 知道，城郊那个呢？
4: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
5: 嗯，
4: 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
1: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4: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1: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炳坤咋还不回来啊？
4: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1: 对呀、啊，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4: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1: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号称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6: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吗？
1: 嗯，
6: 德宝，还带一姑娘。
5: 娟儿，
4: 娟儿，
5: 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炳坤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4: 哦，哦，好。
6: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哎
7: 呀，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6: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7: 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
8: 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
7: 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
8: 他说啥？一切为活着。

0: 任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1: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0: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说坤，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2: 儿子，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说，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1: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2: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1: 不是，佳佳，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2: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你说，
0: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是
2: 你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0: 你管不着。
1: 没有。
2: 刚刚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0: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子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我他妈拉屎！
2: 你说啥小人呢？
0: 我说你
2: 啥欺负？
0: 我说你怎么了？
2: 再说一遍！
0: 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2: 你
0: 谁？
2: 你吵吵！
3: 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你坐下。
1: 大宝，来。以前不是说无限想想你早着呢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不离，我先走。走。
2: 沈涛，
0: 你说谁沈涛？
3: 沈涛。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山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部，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
1: 爸不图钱。
0: 这你就不懂了。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
1: 妈说。原话啊，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得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
1: 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泽宝和春燕为啥要离婚啊？
0: 贫贱夫妻百事哀呗。
1: 那也不一定。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
0: 那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啊，我在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

0: 还是爸那句话，人呢没有知足的时候。
1: 哎呀，那你觉得为啥？
0: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1: 不是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0: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啊，不难看。
0: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了。净扯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没咋，你睡吧。

0: 见到楠楠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
2: 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1: 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
1: 4:30放。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了。
4: 小舅妈，聪聪跟小孩玩呢。
3: 你哥呢？
4: 他还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啊。
2: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但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5: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2: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两个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妈，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斌，是吗？
5: 谁告诉你的？
0: 是真的吗？

0: 你爸，你先别告诉他。
1: 你打算怎么瞒他？
0: 你先别告诉他。

0: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妈说你去早市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示范客人说，你别着急啊，要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1: 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
2: 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
3: 如果楠楠跟着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周炳坤说了不算，骆世斌说了更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4: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2: 明儿你条件这么好，是吧？
5: 请看《人世间》第28集。

0: 它是一个相机，它是个工具，但是我觉得也是陈凯莱的战友，整部戏里面一直都要挂着，一直在使用它，我一直陪伴着他经历了所有的事情。3、2、1，以往演的角色吧，就可能都是能力比较强，要么武力值比较强，要么就是可能这个脑子比较强。这个角色怎么一直都那么憋屈啊，一直都是被动的，被人推着走，受过训练，但他其实完全不愿意碰枪的一个人，他就有相机就好了，他觉得枪这个事儿跟他就完全没有关系，拿枪手抖。
1: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0: 就是跟导演聊完一次，我就明白了，导演说不要把他想象当作是一个英雄，把他就是一个小人物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照相师，包括他打枪那一瞬间自己先躲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人物该有的所有的反应，他不是一个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大英雄，但是有可能小人物也可以做英雄做的事情。
2: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好，段桥，我是苏堤。
0: 他就是一个视角啊，他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整个变化经历，记录了很多的人与事。
1: 太好了，
0: 对于观众来说，他一定是跟着陈凯莱的视角进入到这个故事里，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这些人，看到了那时候的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觉醒，他们付出了什么，做了什么。
3: 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
0: 一开始我就肯定是因为师父，他的师父的死让他看到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心里是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到了他其实见到了这个他的表姐沈克西，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地下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说的话啊，对于陈凯莱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你干嘛？
1: 我想开家照相馆。
0: 跟金宝之间，我觉得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不管大家的身份是什么，立场是什么，但是一旦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一致对外，都是中国人。再一个就是苏门，就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去完成。这三个女生其实对于陈凯莱的，可以代表这陈凯莱整个人的这个一部戏的所有的变化，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其实都在这几个人身上发生的。
1: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0: 三个人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美好的，聊着未来的梦想，聊着要做的事情啊，意气风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陈凯莱这个角色慢慢的就醒过来了啊，更加的就是一点一点坚定了自己后面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他拍下的所有的照片，等于就是见证了陈凯莱的这个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仰，啊，这都是，相机里面其实都是有记录的。我觉得，醒来不单是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觉醒，更是整个国家的醒来。所以大家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0: 人总得站着吧。
1: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0: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句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
2: 唐官员，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唠这个啊？
0: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咋的，
1: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3: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那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0: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
1: 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
0: 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
1: 我信你。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1: 你们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